0: 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航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961气象站。
4: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5: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6: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8: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7: 哎 ，Michael 老师，你平时喜欢吃点小烧烤啥的吗？
8: 其实是喜欢的，但是在这边吃呢，就不是很，应该说不是很便宜。
7: 对，在
8: 主要是这个原因，
7: 还是蛮贵的。像
8: 自己家的话呢，就是又做起来很麻烦。比如说，首先要买一个炉子，那个炉子大概一年只能用1到2次。然后除此之外，你还要自己穿串嘛。就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功夫都省掉，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价值去购买这些已经穿好的东西，肉质啊什么。就如果说我们只是自己买来新鲜的肉自己去穿，又会耗很多功夫。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朋友们聚餐，那么10来20个，
7: 哎，
8: 我觉得大家一起来穿比较的，就是一边聊天一边穿，就当身体的体育运动了，这种感觉，然后还可以。剩下的话呢，就是买一些个什么小的这个冷菜啊，凉菜啊，或者饮料啊，水果啊，然后这样子去野外就是烧烤一下，我觉得还行。但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去烧烤，但是呢又觉得就是味道又很大，
7: 对，你会影响到邻居，
8: 我会影响到邻居，然后自己收拾起来也很麻烦。就是咱们自己家的那个水池子，那是很小的，你要洗个那种稍微长一点的烧烤炉子就很费劲了，
7: 你知道吗？我会说你不够爱。我们家啊，真的是隔三差五的就会烤，就哪怕就只有我跟我老公两个，
8: 因为你家有后院吧。
7: 是有一个小的后院了，然后我们有炉子，就是你一次性消费就不用每年都买呀，
8: 是，
7: 然后也不用像你说水池的问题也不是问题，
8: 因为你们家有大，对，有后院啊。
7: 不是不是啦，我们就买了一个很小的炉子，很迷你哦，就真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吃，因为小孩老人也不吃，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炉子，这么大，迷你型的。然后呢，肉腌肉就是你熟悉了的话，就我们也可能两个人吃的话就不需要整那么多样，对，那如果招待朋友的话，那当然你可能种类就多了。
8: 对，
7: 除了牛羊肉啊、鸡肉啊什么这些，
8: 蔬菜也得穿一穿，对
7: 对，
8: 对，
7: 蔬菜呀、什么的。但是，就是就算是不招待朋友，我们也是隔三差五的会吃一次。好像东北人印在骨子里的这么一个习惯爱好。
8: 这也其实是我们对东北人的一个，我不知道叫好还是不好的刻板印象啊。这个词本来是。这个负面的，但是我觉得用在这儿还是可以的。
7: 可以的，不刻板。
8: 对对对，就我们一提到东北人就会说，烧烤呀，然后喊麦呀。
7: 喊麦就算了。
8: 然后大澡堂子呀，是吧？这种感觉。
7: 其实
8: 烧烤一直是我觉得就是能排到第一对于东北的 这个小

0: 印象的一个点，
1: 是不是？你记得我最开始说过，我其实对东北菜就一般，我并不是说特别喜欢吃，我可能更喜欢吃南方口味一点。但是烧烤这件事，我还是可以印证我恨东北，
0: 是吧？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借由这个话题来展开讲一讲，今天可能挖的比较深一点啊，就是讲讲这个东北烧烤的历史演变，就为什么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以及为什么一提到烧烤就会提到东北。当然前几年有比如说淄博烧烤，那我觉得是可能一个社会现象，但近几年好像就是网红的这个经济退掉以后呢，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那东北烧烤可能还是独树一帜的，对吧？它自己的特色，它自己的这个好吃的程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刷这个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帖子，经常有人会在小某书上问温哥华最好吃的烧烤在哪儿，或者最好吃的东北烧烤在哪儿，就是大家可能会点名想到的就是东北烧烤，对吧？
1: 是，而且确实我们也有在沈阳招待一些外地的朋友，然后他们也说，就是吃过全国各地的烧烤，还是会觉得东北的烧烤是有它特殊的这个
0: 地位，是吧？
1: 是的，咱也不好伤害别人。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先从历史开始说吗？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先从烧烤的历史来讲起。
0: 好。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讲讲历史了，大家不用感觉头疼头晕啊，就好像一听课就觉得啊我要开始睡觉了。没有没有，我们觉得今天这个整个历史还挺好玩的，我自己看了一眼啊。首先呢我还问 Vera 一个问题，就我们很小的时候学过的，请问人类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1: 那就是我们把东西弄熟了吃，他们吃生的吗？
0: 哎，我觉得就是其实你。

0: 说对了，就是一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对的。
1: 但我们也吃生的，
0: 就是我们小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两个点吧，然后我现在都有点想不清楚了。但是这一点确实是有的，就是和动物的区别，就是能不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火。
1: 火
0: 对吧、哦、另一个的话呢就是掌握用工具啊，我记得是这两个点来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火呢就是从整个希腊的这个神话当中对吧，
1: 我你这个历史讲的那么远呢
0: 没有，就是点一下就是希腊的火种就传到人类当中，这也是一个就是故事的其中的一点、嗯、所以呢就火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对吧、嗯、所以呢就是使我们吃上了熟食啊，那么烤过就是拿火直接去烤，这应该是最早的这个熟食的状态了吧，对吧？
1: 应该是，
0: 嗯，对，而且就是熟的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呢，就是嗯，比生的更加不容易得病，因为容易消化嘛，而且也杀死了一些细菌。嗯啊，所以呢，就是考古学家从这个周口店北京猿人那个时候，他看的这个石器来初步推断的话呢，就是大概50万年前，就是。
1: 猿人
0: 就对就已经开始用火了，嗯，
1: 天哪！
0: 所以呢，就人们发出了三种这个方式来烹饪啊，嗯、就是刨啊、炙啊、就炙烤、刨烙，还有啊，还有这个烘烤啊等等啊。那这它是三个不同的。那么过去的烧烤呢，也是比较有讲究的，就是有人宰切羊肉，有人穿串，那个时候就有人穿串，
1: 跟我们一样
0: 嘛。对，有人端盘子啊，因为在这个壁画上面可能有一些体现来的。
1: 嗯，
0: 但是呢。受于有一些烹饪方法的这个限制，比如说调味品就没有。
1: 对呀、啊，
0: 嗯，所以就
1: 可能只有盐吧，那个时候会
0: 盐
1: 会。
0: 对，就是所以就是味道上会欠一点、
1: 哦、
0: 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说烧烤自己不是会产生那个美拉德反应吗？
1: 对、对，
0: 它那个焦的那个味道还蛮香的。
1: 对，
0: 就现在人好像也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强调低盐呐、啊，少调味，去尽量发挥这个食材的本质的味道。
1: 是 我
0: 觉得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哦，当时的古人，远古人类吃的就是真正的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
0: 嗯，
1: 那就像我，哎呀，一会儿我们再说我吧。
0: 对，我们才还没有到这个朝代，
1: 还没有到我，好，太早了。
0: 嗯，接下来我们到汉朝是吧？
1: 嗯，
0: 汉朝呢就多了一辆，多了一辆了，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烧烤伴侣，就是香料就多起来了。
1: 什么类型的香料呢？那时候他有引进一些外国的吗？
0: 有，有一些这个引进的香料啊，就是刚才提到的盐就比较多用了，还有酱料也。多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糖也有了，
1: 提糖、啊、糖了，
0: 就甜了，开始这咸甜搭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嗯、啊，所以呢香料的出现就将烤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还是从贵族方面比较容易去购买到或者吃到，因为盐是比较贵的。
1: 对对，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香料调料这个反而是最贵的、
0: 嗯、是的。
1: 嗯，据说从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就迁入了，
0: 嗯，
1: 然后呢也会给内陆、
0: 嗯、
1: 对，也会给就是当时的内陆带来一些这个草原上的风俗，
0: 对对对，
1: 就烤牛羊肉这些，
0: 对，
1: 就是大块的烧
0: 烤，肉
1: 大块吃肉、
0: 大口喝酒，
1: 哎，大口喝酒。对，
0: 那么后来呢就烧烤的品种就越来越丰富了啊、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想到的什么虾呀，然后海鲜的这种、哦、蚌类是吧、
1: 啊、
0: 牛羊、
1: 哎、
0: 然后鸭啊，甚至还有什么驼峰。
1: 哇哦！
0: 因为当时的这个就是就近取材，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就会看到很多。
1: 确实。
0: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宋元时期了。就是宋元时期，人们开始吃呢，就嗯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光吃这，不光以食物为本了，它更多吃一种感觉。
1: 哎呀，那现在
0: 我觉得就好像你和你老公一样，是吧？两个人吃一种感觉，惬意的、温馨的感觉，嗯，就是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就更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了。所以宋朝很多这个文人墨客就是极品吃货啊，而且宋代的这个酿酒的技术啊，尤其是黄酒的酿造技术呢，
1: 嗯、
0: 也非常的成熟了。
1: 嗯、
0: 所以天南海北的食材呀、啊，也开始就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的饭桌上了、嗯、啊。
1: 然后肉也丰富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又有搭配着酒来。
0: 对、
1: 哎，
0: 所以当时吃烤肉的场面和现今呢就差距不太大了，而且有这个围炉饮酒烤肉，现在好像
1: 很流行、哎。
0: 对对对，什么围炉烧烤，
1: 还有围炉煮茶。
0: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词可能就会有了啊。
1: 是，
0: 所以当时呢叫做暖炉会，
1: 哎，
0: 听起来就哎很温暖温馨，
1: 又文艺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文人骚客。
1: 对，哎，你说那个时候呢，它的这个烧烤啊，不光光的肉的种类有一些变化，是不是用啥东西烤，它用的这个材料也有一些变化了呢？
0: 嗯，
1: 最开始是用什么柴火？

0: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当中的一些碳啊什么直接从地里挖出来，或者是木头，我觉得这样直接烧一下。后期我觉得可能木就有。
1: 哦，
0: 转换成木炭呐、啊、什么的，
1: 对对
0: 对吧？
1: 有石炭呐、啊，柴火，还有竹子、烛火什么的，
0: 嗯、对对对
1: 啊！而且你知道，就是还有草火、
0: 嗯，
1: 就是用不同的东西烤出来，它那个东西是
0: 味道不
1: 啊，对，味道会有不一样。
0: 果木烤鸭，我
1: 想哎，对，我
0: 想
1: 到的就是这个，它有借助这个它燃烧产生的这个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哦、嗯。
1: 那现在我们大多数都是用木炭或竹炭了。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呢，这个烧烤就更加的普及了。
1: 嗯、
0: 那么《满汉全席》当中就有一些记载了，比如说挂炉山鸡
1: 啊，
0: 生烤狍肉，片皮卤猪。我觉得我不能说了，
1: 说到说就口水
0: 了，对对对，就口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哎嗯、
1: 烤羊肉，那个时候都有了，烤鹿肉啊
0: 对
1: 什么的。
0: 嗯，而且呢，就是它在吃的搭配上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呢，加葱段、蒜泥、甜面酱，这个就很东北了，
1: 哎、
0: 很北京了，感觉
1: 对
0: 是吧？
1: 甜
0: 面酱一出来，我感觉，哎，东北的烧烤里面有甜面酱吗？
1: 没太有哎，
0: 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听说过。
1: 至少我们家还有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特会吃、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还教我们去怎么腌制这个牛肉啊、羊肉啊、
0: 嗯、
1: 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他。我印象中没有甜面酱这个
0: 东西，可能有一些改变变化了，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
1: 是、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东北，
1: 嗯
0: 啊，东北人和烧烤的渊源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么就是一提到东北，刚才我们就说了，东三省真的是烧烤冠军。
1: 真的是、
0: 好像大家有这个不完全统计，每十家餐馆里就有一家是烧烤店，
1: 都不止。我觉得、
0: 哦、是吗？
1: 真的
0: 是
1: 很多，
0: 就
1: 是
0: 是不是有那种什么一条街都是烧烤的？你
1: 是，而且
0: 真的有。
1: 其实现在你知道全国各地，它各地美食也都有嘛。
0: 嗯。
1: 但是你像夏天，如果你在国内的话，或者在东北的话，你还是会发现烧烤店永远生意是最好的。
0: 对，夏天我觉得特，哎呀，这句话我觉得我说的不严谨啊。
1: 是。
0: 我刚才想说夏天特别适合烧烤，但我一想冬天也很适合烧烤呀。对吧？冬天适合在室内烧烤，就很暖和
1: 啊，
0: 对吧？夏天适合在室外，
1: 啊、
0: 你光着膀子，小风一吹，然后边喝啤酒边吃烧烤、
1: 嗯，
0: 哇！我觉得就是那个场景都能想出来，然后周围冒出那个烟，虽然周围的居民可能苦不堪言，但是你会觉得烟火气，所谓烟火气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长
1: 的。是
0: 的，
1: 是的。然后你走完一条街上，你就闻着味儿，你就觉得我一定要加入。
0: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问了一个东北的朋友、
1: 嗯、
0: 就是沈阳的，他也你们那儿的、
1: 啊、
0: 然后当时是我有想计划去那个沈阳嘛，他就我是上个月吧，上个月的时候我有计划想去、
1: 嗯、
0: 但最后就搁置了这个计划没有去、嗯、他说你来啊你来啊，他在，他说好、
1: 啊、
0: 说我带你去吃烧烤，然后就我说嗯，你要不给我先列个表，就万一我自己哪天想去了、
1: 啊、
0: 我可以自己找得到，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写的推荐的这个饭店，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1: 嗯，
0: 走到某，他给我写了一条具体的街，但我就忘掉那个街的名字。
1: 嗯、
0: 他说看哪家人多，吃哪家都不会错。然后我说这个容错率这么高吗？我特别想让他给我就说一个店，就这个名字，说不出来是吧？
1: 就都不错，
0: 就都很好。
1: 就我们在沈阳吃的烧烤。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踩过雷，就每家都可以，
0: 都有自己的特色卖点，
1: 是、
0: 嗯、
1: 是。
0: 那么东北人为什么喜欢吃烧烤呢？你觉得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吃烧烤？
1: 因为我们冷，首先、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尤其是像冬天啊、浓咸嘛，可能大家是不是再加上我们离内蒙古近、
0: 嗯、
1: 牛羊肉比较丰富一些，
0: 对对对，
1: 会不会、
0: 哦、我觉得冷，对，我觉得冷确实是一个点、
1: 嗯、
0: 因为烧烤本身那炉子自带热气，所以你吃的时候家里边就很暖和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冬天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幸福感，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什么要擦亮火柴呢？
1: 哎呀，不要，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0: 对，东北人擦亮了烧烤炉，点亮了木炭。
1: 嗯，有关系，对不对？
0: 嗯，哎，还有另一个原因，
1: 还有
0: 就是我也是查到的、
1: 哦、
0: 啊，就说东北人嘛就很爱社交，这点你觉得你承认吗？或者否认吗？
1: 我不是那很典型的东北
0: 人
1: 的性格，
0: 嗯、
1: 对、
0: 嗯、
1: 对，但是你说的对，就很多人都是。天生的爱社交，
0: 就是说他们说东北人说话不会让话落到地上
1: 啊，很多都是这样的、
0: 而且是那种不熟了就是压根儿不认识的人就能聊起来、哦、比如说我看了一个小短片了、哦、当然是那个是就是拍的嘛，剧情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在买同一个水果吧，一个小孩子跟一个就是刚刚过来的大姐，然后

0: 买水，比如说咱买桃吧，啊，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说，哎，这桃特别好吃，大爷，买。啊，然后他买，然后那小孩就买走了，然后那个大姨，然后拿着那个塑料袋跟那个店主说，哎，这不是你家的小孩吗？然后那店主说，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就是随便一个陌生的小孩就会跟这个旁边的人唠起来，啊，就是
1: 真的会好像
0: 是吧？
1: 嗯，像我前段时间就是在我们家小区外面有一个附近的农民过来要卖玉米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其实我忘了，我可能没有煮过新鲜玉米，然后我就不太知道我这要煮多长时间。然后呢，另外一个大姨也要去买玉米，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啊，你要这么煮，这么煮，然后你再怎么怎么怎么样，再留两片叶子在上面，再保留一点玉米的本身的味道，然后呢就可以了。哎，我跟你讲啊，你再买点这个，你再配点这个。”然后我就我就听到哦，好。然后就
0: 你以为他是老板娘？
1: 对，其实他不是。
0: 对，
1: 但热心。
0: 对，还有看到一个李雪琴他们的一个节目
1: 啊，
0: 就让他们去外边吃饭。然后李雪琴就直接到旁边那桌问人家这个好不好吃，哎，我尝尝行吗？啊，就吃了。然后他们说什么东北，这他，但是他吃完了一口就回到本桌了。他说这是东北的哀人，
1: 啊，
0: 然后说东北的艺人是什么？就是坐在那桌就直接吃下去了，就不回去自己的桌了。
1: 我的天，这还是少数了啦，我觉得，但我是东北的哀人，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撸串对一个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很适合社交。对吧，就是你边聊边吃然后边喝，
1: 确实东北人就是更
0: 就能打成一片，
1: 哎，
0: 对吧，还有比如说
1: 喜欢热闹，会社交，
0: 所以我觉得我在构思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到了东北，到了你们东北去排那个很长的队伍去等吃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跟就是已经吃开的朋友问一下，你这个他们家肉好吃吗？他可能也会给我一串，是不是？
1: 有可能，
0: 让我先尝尝，
1: 你尝尝，兄弟。
0: 我觉得很东北这句话就，所以这两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就是烧烤在东北非常火爆的一个原因，对吧？
1: 对，
0: 嗯，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就是东北的烧烤的另一个维度啊。我们刚刚讲了一些就是历史相关的事情，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刚才 Vera 有说过，就是说地区不同，它的价格会不同。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地区不同会导致味道也不同。
1: 不同
0: 是这个东北的烧烤还有流派之说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嗯，
1: 就拿辽宁来说，它你想锦州烧烤、丹东烧烤，这些都是很有名的。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沈阳的，对吧？对，所以就我觉得味道不一样。那你说东北那就更大了，那有鹤岗小串，
0: 对，
1: 齐齐哈尔烤肉，哎，这些就都很好吃。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附近的省份也不一样，或者当地的这个居民的喜好也不一样。
1: 是，
0: 比如说靠近，你刚才说靠近内蒙的，它可能会一个风格。
1: 对，
0: 那比如说还有这个吉林有朝鲜族，那我觉得可能就会有偏这个朝鲜族的烧烤。
1: 是因为我在吉林上的大学嘛，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大学吃的那些烧烤的那个东西在沈阳我没吃过。对，所以也是它每个地方食材也不一样，
0: 对，
1: 烤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味儿也不一样。
0: 对。啊，还有这个你说到食材不一样，就是我辽宁那就靠海了，它那边应该就有海鲜了。
1: 对，那就比如说是丹东的，你会想是烤黄蚬子，
0: 嗯，
1: 哎，就真的是好吃。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讲讲就是哪些特色的这个烤
1: 的
0: 东西，
1: 真
0: 的是吧？来，再来一个，我觉得你肯定有，我这个吃过鸡架。
1: 哎，那我们沈阳最有名的就是烤鸡架了，
0: 是吧？
1: 对，
0: 就你们的鸡架是偏咸还是偏甜？
1: 可能偏甜，因为就是最有名的就是撒糖喷醋
0: 啊，酸甜口的。
1: 哎，真的哈，然后它又是烤的，你这样一说很奇妙哦。
0: 对，就是我想不出来这个味道。
1: 哎，对，那你去吧，沈阳。
0: 就和凉拌鸡架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啊。那当然，因为它还是有烤的味道在，就烤的那个糊糊香香的。
0: 对对对，我觉得焦香的味道是没有，
1: 然后再用这个
0: 没有办法代替的。
1: 对，
0: 嗯，
1: 有些东西好像你真的是你不尝你无法想象它的味道。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可能大家熟悉的烤玉米呀， 烤韭菜呀，这些也都有，是吧？
1: 是，
0: 烤肥肠呀，
1: 好啊，
0: 什么什么。
1: 生蚝呀，还有烤蚬子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烤熟筋啊、生筋啊、筋皮儿啊，板筋啊，
0: 是的，来这个
1: 鸡碎骨啊，
0: 这些我觉得就比较常见。
1: 是，
0: 来我再说一个，就是我没见过的，我没吃过，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烤石蛋。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仨字怎么写，烤是烧烤的烤，食是

0: 松花蛋、变蛋，有没有？松花蛋是深绿色的，然后变蛋是黄色的。
1: 对，但很像，嗯、
0: 对吧？
1: 你要是说它那个就是颜色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味道不像、
0: 嗯。
1: 松花蛋还是会有它那个烧出来的花和有一点特殊的那种臭臭，
0: 对，有点稀是吗？就它没有那个凝固起来。
1: 哎哎哎，对，这个是它的那个
0: 像流心儿的那种
1: 有点，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味道嘛。
0: 嗯，
1: 实蛋我觉得没啥味道，
0: 但实蛋是就是里边会不流心了，
1: 心不流心，很实在。
0: 明白啊，怪不得叫实蛋呢。
1: 然后又 QQ 的，然后又很有点口感。哎，我怎么形容呢？
0: 它会像那个就是我们吃的皮冻吗？
1: 哎，我刚想说可能接近点皮冻，但比皮冻要硬一点。
0: 嗯、明白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小的时候也会吃那种什么水晶肠。是不是会和它也有点像？
1: 完了，我没吃过水晶肠。
0: 没吃过水晶肠，就是外边和皮冻也一样，里边是肉的吧？应该是水晶肠，还有一些猪皮什么的。
1: 那我大概知道了是什么样的。
0: 它相对硬一点
1: 啊、可能还要比那个再硬一点。
0: 嗯嗯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应该自己也可以做，但是可能需要买一下食用碱。
1: 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我看他们的做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儿。
1: 嗯，
0: 然后让穿起来串，然后上面刷上油，然后撒孜然、辣椒面和盐，然后烤到这个微微起泡，
1: 对，
0: 然后就可以吃了。
1: 好吃，
0: 好吃。哎，
1: 你说到实蛋，我又想到了，刚刚忘说了一个，还有本溪的那个烤豆皮和豆筋。
0: 嗯嗯、
1: 啊，
0: 是因为本溪的豆腐很著名是吗？
1: 可能是，然后他那个很有名。对，还想到了一个东西，刚刚忘说了，
0: 嗯、
1: 最有名的那个大油边儿。
0: 这个我也没吃过，没有。
1: 它是护心肉，
0: 就是烤油是吗？
1: 就是我们去的那个烧烤店，然后它那个
0: 它有肉吗？
1: 有，而且很肉。
0: 哦，
1: 它是肉，
0: 哦、
1: 然后像就是肉中间像有肥有肉有瘦的那种感觉。
0: 我以为是单纯的烤油，
1: 不会，
0: 不是不是啊，
1: 它有瘦肉，然后它会爆汁、
0: 嗯。明白，
1: 因为它就是那个有肥有瘦在中间嘛，那肥的部分它就是烤熟子不就变成油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一咬。就是等于是瘦肉包裹着肥肉，然后就会爆汁。
0: 嗯，
1: 所以我们去的那一家烧烤店，就前段时间去了一个，然后他那个服务员就隔一会儿就会喊一个，就是沈阳什么爆汁大油边儿，我们本店特色爆汁大油边儿。
0: 嗯嗯，
1: 这个蛮有意思的。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很
1: 非常值得。你要是去沈阳的话，鸡架去吃吃，油边儿你可以去吃吃，这个应该是比较特色。
0: 因为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吃烤羊肉串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吃电烤都比较多一点。
1: 对，
0: 就是电烤的话是最后就是靠近手的那个位置要放一个羊油
1: 啊，
0: 其他的是瘦
1: 的
0: 羊肉，
1: 或者是一块瘦一块肥一点，就是
0: 相间的这样。
1: 这样
0: 的话呢，就是我个人是最喜欢吃到最后那个，就那个油的时候，哇，它烤到就是焦了、干了，然后一口进去，哇，很爽的那个感觉。所以你说这个油边，我觉得应该是。类似，
1: 因为那个呢，属于你自己搭配的，就有一块肥、一块肉，但是它是这个肉它本身的样子，就跟你说吃和牛似的，就是你想吧，它那个肉本身它一切，你横切面切开，它就是有肥有瘦相间的这种的肉，
0: 对，
1: 然后它一烤完，哎，就是爆汁儿。
0: 明白，明白。嗯，再来一个，我也是没有吃过，叫烤蚕蛹，你有尝试过吗？就是
1: 烤的话会爆汁，就是烤会有点。
0: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问。干煸就不会，干煸你可能就直接就很香，就嚼了就好了。
0: 嗯，
1: 烤的话会有点爆汁，
0: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它自己的这个质感、口感。那我觉得会让人产生这种两极的差异，就是
1: 口感
0: 爱的会很爱，可能不爱的可能接受不了。
1: 哎，口感倒没啥，我就觉得就是它特殊的那个味道吧。
0: 嗯，
1: 可能爱的就真的很爱。
0: 对
1: 对，
0: 好的。
1: 有没有让你流口水啊？
0: 我其实一直在呀，你别看我说话都变慢了嘛，就是因为我怕我说话太快就流出来口水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这个东北常见的烧烤，还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演变的过程。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整个从这个食物的发展史上来讲，烧烤真的是可能处于人类最先掌握的一组技术之类。
1: 是
0: 啊，就是这么多年长期的演变之下，它变得是越来越好吃了，而且变出来各种各样丰富的这个，无论从调味呀，还有食材呀，烹饪的方法呀，以及它的佐料啊，还有配菜啊等等等等，都因为各地的这个风物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了。但是这个东北真的是越说我越想去，就是为了吃，我觉得我也得
1: 去。那一会儿我们先听首歌，在下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吃烧烤的一些。

0: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元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元一磅，小猪脚2.99元一磅，温室番茄9.99元一磅，牛油果3.10元十个，请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Vera。
1: 我是Michael。
0: 我还在想这个烧烤的事儿。嗯，对，就是太香了。就是刚才我们就讲了很多吃的本身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东北烧烤已经进化到我不知道几点零了，至少3.0、4.0、5.0。真的啊，就大家已经就是不光是说以吃，不能说不以吃为主吧，就是说它变成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1: 是，就离不开，就是你去别的地方，你知道我们那儿还有一个牛肉面的店什么的，也都是会有烤羊肉串的。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去年和今年都有回东北嘛，然后就是我们吃的那几家，就算是比较有名的店，也是连锁，但是就是在这个城市之内的连锁，就是开啊3家店的每个区有一个店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外地还是吃不到的。有一家呢，就是你自选的，就它的菜品，比如说哎。
1: 可能每一家店不一样啊，有就是我去的那家吧，它的菜品在2楼，就是你进到店之后就一切都是自助，就没什么服务员，然后你自己先去2楼，然后你就继续去挑选你要吃的串儿，就你拿一盆儿，然后吃什么就在冰箱里，然后你就自己挑选自己要吃的，最后它是看那个签儿，
0: 哎，就会有数签儿，
1: 然后结账，就是你直接像超市一样就结账了，结账完了你拿着你这盆儿要烤的东西，你再去楼下去你之前去 reserve 的那个桌子去，然后桌布都自己铺的，这么自助吗？
0: 对，服务员只给你上个碳，然后那个调料啊，就是撒的像你刚刚说撒那几样料，
1: 都在桌子上，
0: 就在桌子上，桌子上面，然后你因为要自己烤的嘛，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蘸料什么的呢，也是就是就跟那个火锅店的小料台似的，就是你自己去调，就是你想蘸辣的、不辣的什么的，然后还有你想刷酱油酱，
1: 明白，
0: 蘸汁儿你就去找蘸汁儿，然后呢就是完全是自己烤，他们家就是有像你说的那种没有味的肉啊，有味好的肉呀，然后有些小肠啊什么风干肠啊，像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油边啊，所有的东西，对，
1: 那你个人是更喜欢就是他替你烤好呢，还是你自己烤，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0: 这个问题问的真是，你就明知故问，你觉得呢？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种自己烤

0: 我家人在烤，我看着也替他累，就很着急。
1: 你就想吃，
0: 也不是，就是你，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干这行的，
1: 啊、
0: 就是你会觉得你掌握不好火候，哎，一会儿、
1: 啊、
0: 我又没看住，哎，一会儿大了，火小了。而且吃烤串这个时候呢，就像刚刚说，它还有一个社交属性在，你可能大家一块儿少个烤个肉。我不知道哎，如果
1: 就会至少有一个人的这个注意力被分散掉，
0: 对
1: 的，对吧？
0: 对的，你又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聊天的话题上，
1: 明白？
0: 哦，我就觉得有点累
1: 啊。但是我还蛮喜欢烤这个过程的，而且我出去特别喜欢给别人服务去烤。
0: 哎呀，那我太想跟你去吃饭了。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会想把它烤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会用不同调小料，我都会精心研究一下。
0: 你是喜欢做饭
1: 的人。对，然后我会把不同的食材这个烤到一起，然后最后把它放在就是怎么搭配一下那样子，就是我觉得它就是特别让我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店它原本想象的也是不是让你就是着急忙慌的去烤肉，
1: 嗯、
0: 也是说哎就是几个人哎大家一会儿你烤两串我烤两串，一边烤边聊天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1: 嗯，嗯嗯
0: 但就是我实施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吃的那一天呢是有点饿的状态，然后你就有点急，
1: 赶不。就是那个烧烤的人太慢了是吧
0: 然后他也很急、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烤又很热，
1: 对，
0: 然后就没有很太享受那个过程，就味道嘛是好吃的，
1: 嗯，
0: 对，然后形式呢也是独特的，
1: 嗯
0: 啊，这个再早以前吧，就有可能至少得十几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烤串有自己烤的，是、
1: 嗯嗯嗯、
0: 它是那个自己会转的，
1: 嗯，
0: 你有印象吗？
1: 就是它是不是烤成半成品了已经？
0: 它那个炉子自己会循环的在转，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不需要过于照顾它、
1: 啊。
0: 但是现在这个炉子越发展越回到原始状态，你要自己用手来翻转，
1: 嗯，
0: 对，所以就怎么讲呢，适合的人吧，
1: 对
0: 对，
1: 就看个人情况了、
0: 看个人情况，
1: 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自助加自己烧烤，
0: 自己烧烤、
1: 因为刚才跟你聊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还以及我之前也刷到过，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超大的这种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个什么烧烤的一个场地、
0: 是、我有去他们最大的那家店，
1: 嗯、那他的不同点和
0: 其实这点我有点遗憾、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在一楼的那个大厅吃，
1: 明白，
0: 大厅呢它是很多的表演
1: 啊，
0: 就是因为它就是打扮成像野人的状态的那种
1: 野人啊啊啊啊，
0: 因为它这个名店的名字就是这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呢就是什么一些什么生活呀什么，就很多很多的小表演，就是你在吃东西的同时你是可以看表演的，
1: 类似于海底捞变脸，
0: 类似于
1: 就是走在人群当中，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表演好像还挺丰富的，但是、
1: 嗯嗯、
0: 哎，我没有去到，因为我们当时是人稍微多一点吧，所以我们就订了一个包房，
1: 嗯，
0: 为什么订包房呢，就除了吃饭安静以外，因为他包房里还可以唱歌
1: 啊，
0: 就是你完全不用专场，
1: 对
0: 啊，
1: 那就进化得很先进了，
0: 是，而且很多这样的地方，哎，
1: 嗯，
0: 我至少去了两歌品牌的，就是一个这个，还有另外一家店，
1: 嗯，
0: 都是带包间，然后可以直接唱歌的这种烧烤店，
1: 嗯嗯嗯
0: 啊，
1: 那有没有那种类似于像清吧或者酒吧那个样子，就是台上有一些表演，底下烧烤，有这种吗？也
0: 那种可能不是自己烤，我想、就是你要点餐，就是人家给你烤好
1: 的那种，但是也有，
0: 我们有去。这应该不算了，这个不算了、
1: 嗯、
0: 没有没有，我去了一个像清吧的那个日式的了、
1: 嗯、
0: 烧鸟这种就不算了、就不算了、
1: 嗯、
0: 还真没有像你说的那种，
1: 可能
0: 还是因为它要烟火气了了，
1: 对，
0: 它要热闹，
1: 对，野性一点的感
0: 觉，对
1: 呀、
0: 啊、你在东北吃烧烤，对吧，你日式烧烤你看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这一家口味来说我觉得就大差不差吧、
1: 嗯、
0: 就都差不太多，就没有特别突出的特色，
1: 嗯，
0: 我不觉得，如果你对比说那一家我们需要自己烤的话，我还会觉得自己烤的那家更有特色，
1: 嗯，
0: 就是口味上，
1: 嗯
0: 啊，那这家的特色就在于它大，
1: 对，
0: 它有表演，
1: 对
0: 啊，它有包间，
1: 嗯，
0: 对，
1: 嗯，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跟不同的陌生人社交的一个环境，
0: 对，
1: 对吧，
0: 每家店有，
1: 然后因为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大家很嗨嘛，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聚会呀、啊、然后什么庆生啊，
0: 非常多的
1: 是吧
0: 游客
1: 然后还有什么公司的这种尾牙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去，
0: 对，他最大的包间就是十几人二十人，就蛮大的，我们、
1: 嗯、
0: 我没有订到，但是我们路过看到就很大很大的包间、
1: 嗯、几层，
0: 一共好像有八层吧，
1: 八层，
0: 要不怎么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烧烤呢，
1: 我以为它是横向面积很大，就是

0: 占地面积很大，它一层就包圆了。哦，原来很，就每一层会有不同的主题吗？或者包厢吗？还是？
1: 按它楼梯的那个，它电梯的那个名字就蛮逗的。它每个电梯名，它不说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它就比如说。哎，完了，我现在不记得了，但是大概就是啊，一帆风顺啦，什么什么二龙戏珠之类的，就是那个电梯、
0: 哦。我还以为是野人的和野人相关的不同的名字。
1: 还没有，就挺吉利的画的。
0: 明白明白。
1: 我们当时是在三楼的包间，没有再往上走，但是真的很忙哎。我们去的是一个周中的日子，
0: 嗯，
1: 预定的时间也算是比较早的，
0: 嗯，
1: 但是就真的服务员都不够用，就是很忙，
0: 嗯
1: 啊，然后结果发现啊，大家就是可能包间这边的人少一些，然后就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一楼。这边
0: 大厅那边，嗯，
1: 对，因为我们人稍多点就没有在大厅，
0: 明白、嗯。
1: 下次可以感受一下大厅的这个氛围，
0: 嗯。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这个不同的烧烤店的样式 啊，可能呢也和我们这边也是有差异的啊，
1: 是。
0: 所以回去之后呢，也是要去探究一下。
1: 对，嗯、就像我刚刚还有说，就我去的那个烧烤，就它也有可以唱歌嘛，
0: 对 对。
1: 然后呢，对，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家，还有一家呢，它的特色是。大油边儿，
0: 嗯，
1: 就我不是说那服务员隔几分钟就会集体喊一声什么啊、
0: 嗯嗯嗯
1: 沈阳什么爆汁大油边儿，然后就没事就说一句、
0: 嗯嗯、
1: 沈阳爆汁大油边儿，特好笑，这就是他们家。的特色，
0: 嗯嗯，那就是娱乐，就是风，就是把餐饮作为整个娱乐的一个部分。
1: 真的，然后
0: 我
1: 们有遇到别人过生日哦，然后店长带着人也去给唱歌，
0: 嗯
1: 啊，也给一个长寿面啊，对，超搞笑。他路过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服务员端了一盆一样的东西，我们说这里装的是啥？然后我们就站起来去瞅了一眼，然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碗，然后装的是长寿面。
0: 嗯、哎，这个时候好像。我有在这边的有一些店里面看到过、
1: 嗯、
0: 就是碗很大
1: 巨大，
0: 但是就是里边的那个菜没有太多，
1: 是吃不完吗？
0: 就是做那个对比
1: 啊啊、
0: 视觉体验感很好，
1: 对，然后就是他是经理带着、嗯、就跟海底捞差不多，然后就给你
0: 唱
1: 歌唱
0: 歌
1: 唱歌、
0: 嗯、
1: 对，然后对还可以包间，我觉得这个很省事儿，就你吃完了哎大家很开心，然后就直接不用转场了，
0: 对，
1: 在那儿就直接哎唱起来吧，然后就可以一直玩到
0: 对对对
1: 这一个地方，而且这一家啊，要比我说的
0: 那家还包住宿吗？他
1: 那就没有啦。但是这一家我觉得比我刚刚说最大的那一家要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低消的。
0: 嗯，
1: 就是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消费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嗯，
1: 就像我们最后是六个人，人也不多，嗯，那其实也吃不了特别多东西，然后也可以从我们大概定的很早，4点多一直玩到10点多。
0: 嗯，
1: 就你可以在那儿待6个小时。
0: 啊，
1: 对，
0: 它没有时间限制，
1: 还没有时间限制。它、基本上这个包间定出去了，它就是它也不会指望你说你7、8点就走了，还能翻个台，
0: 对，
1: 不太会了。
0: 明白。
1: 对。
0: 啊，那真的很好哎。那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学生党来说的话，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对、啊，
0: 因为多人一起去 A 一下，这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1: 对，
0: 而且你看，连吃喝唱 K，
1: 对，
0: 就基本上我们常常去会所做的事情都去做了，
1: 是，
0: 都在一起了。
1: 对，
0: 我希望他再加个洗脚什么。
1: 那咱们我带你去洗浴好了。
0: 我们那我们就下一期讲讲洗浴也可以的。
1: 好啊，今天说了这么多烧烤，哎，那我想知道你们那边的烧烤，像你刚刚说不喂料啊，就是撒料的这种，那、
0: 嗯、
1: 烧烤店多吗？
0: 多
1: 啊，也是多
0: 也是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想起来就没有东北那么多。
1: 嗯
0: 嗯，就是我们每条街每条巷肯定都会有一个烧烤了，但是烧烤店就是特别著名的就大概那么几家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去找烧烤店一般都是慕名而去，
1: 嗯
0: 嗯，就是说一定要去哪家他们家的什么好吃、
1: 啊、
0: 我们大概会知道，不太敢像去沈阳那样就说随便找一家就不踩雷，我可能不太会敢，因为我去回家的时候吃过那么几家新的店，嗯，就是不尽如人意。
1: 可是我在想，他怎么能不尽如人意呢？
0: 就是、
1: 如果他连
0: 第一是味道它不入味儿，就他自己本身调味可能太单一或者太单薄了、
1: 哦，
0: 这第一种。第二就是烤的那个火候不对，火候烤
1: 不
0: 好就
1: 是自己烤是吧？
0: 是自己是他们烤、
1: 啊，他们烤，
0: 要不了就是烤不熟，要不了就烤过了，这就叫火候不对。
1: 哦，那不对。
0: 对，尤其是像你说什么鸡翅这种烤不熟是很麻烦的，它里边会有血丝嘛，那容易产生一些疾病。
1: 对，
0: 烤的过了就是像你说的，有些肉就咬不动。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就是一般，还有一些它是需要腌制的，比如说像你说的，像海鲜那些，它有酱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它要腌制，那它。

0: 腌制的本身的底料不是很
1: 味儿不香，
0: 味儿不香那也会有问题啊、嗯，所以我会觉得不是很好。嗯，
1: 好，
0: 所以就是我
1: 现在确实全国各地就都非常流行吃烧烤，就到哪儿都能吃到这个小烧烤。
0: 对对对，嗯、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那边也是两派。一派呢，就我说的，就可能咱们说那种，不要明炉烧烤了，就叫这个炭火的。
1: 炭火的。
0: 另一种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流行的，因为它非常的便捷
1: 啊，
0: 就是拿一个方形的，大概15厘米、20厘米见方的这样的一个电烧烤炉。
1: 啊，
0: 我们从小就吃那种电烤羊肉串
1: 啊啊啊，
0: 就是现在我都特别爱吃。
1: 电丝似的那个，
0: 对，
1: 啊啊啊，
0: 它的那个棍儿呢是铁的。啊，铁制的棍儿，然后竖着这样一排一排放上去，
1: 啊啊啊，
0: 然后出来只撒三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盐、辣椒面、孜然粉，就是很香，它也没有别的东西，
1: 就是
0: 比较简单的羊肉串儿，牛肉串应该也有吧，
1: 嗯，
0: 然后什么羊腰子我都不记得
1: 有
0: 没有了，
1: 小腰什么的
0: 啊，腰花，然后还有反正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种类，
1: 啊，
0: 就是菜单也是比较的少的，就没有说像。
1: 那
0: 什么，对对对，什么蔬菜啊什么还有一堆那就没有了，就是它店也很小，摊也很小，但那个味道就是我觉得是童年的味道。 我不知道就是东北有没有这种电烤比较少。
1: 有的，就像我刚刚说，有一些烤就是牛肉面的店呢，它是电烤的，
0: 明白，
1: 对，也有一些烧烤店是电烤，但可能大多数
0: 不是主流，
1: 对，还是炭烤的，对，多一些。那尤其是自己烤的那个，就一定是炭
0: 的，对对对对对，
1: 就给你上炭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今天太开心了，和麦老师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些美食，关于烧烤。
0: 不行，等一下我们去吃烧烤吧。
1: 好了，我太想跟你吃烧烤了。你可以负责烤，我负责吃。
0: 好的，走起。
1: 好了，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感官荧幕空中再见了。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联邦政府宣布未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总理卡尼发布声明表示，立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召回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团。声明指出，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我国企业与工人的利益，

加拿大将会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并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的目标协议。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密集磋商，但是最终都未能解决分歧。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接近两小时。泽连斯基指出，马克龙同意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加快交付法国的新型防空系统和导弹，并且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协助应对俄罗斯空袭，但是没有说明导弹型号以及数量等的详情。 泽连斯基表示，他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家进行沟通。马克龙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加强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力量，特别是提供拦截导弹。 双方又讨论了与美国总统川普团队的沟通状况，并且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意见。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已经接收首批超过1.6万剂应对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的疫苗。 可以预防扎伊尔型分支病毒，未来四天累计有超过5万剂运达。但是，针对这一轮疫情，主要涉及的本地部交型病毒，相关的效果需要再评估。世界卫生组织较早说，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已经通知民主刚果政府，将会立刻调拨首批7万剂伊波拉疫苗，其中2万剂用来展开3期临床试验。 5万剂用来前线工作人员和医护。联合国形容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正在指数级增长，疫情扩散速度快于应对工作的推进速度，现有资金只能够维持未来几周的防控工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民主刚果目前累计有5290宗伊波拉病例，2500多人死亡。 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报章《星条旗报》日前披露，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出现恶劣情况。报章总编辑斯莱文表示，自己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国防部解雇。斯莱文指出，相信自己是因为之前的电视访问当中坚持报章编采自主和反对新闻审查而令自己被解雇。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报章的中东线记者科尔特也被立刻解雇。他认为自己是因为公开表示自己为《星条旗报》而并非为国防部工作，所以被解雇。至于这周出身不久越退休的发行人莱德勒，据报也被立刻撤职。他之前向员工发信指国防部对《星条旗报》有新的愿景和自己的理念不相符，因此决定退休。《星条旗报》获得国防部资金资助，但是一直独立运作。报道指，防长赫格塞斯上任以来寻求更大程度的控制报章。英国东北部一架警车在追逐可疑轿车期间，两车发生相撞，造成7人死亡，当中包括2名警员。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大约3点半，一架警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 A66公路发现一架可疑车辆展开追截，警方表示轿车逆向行驶和警车迎面相撞，两车损毁严重，轿车5人丧生，警车内的2名警员遇难。当局接报发生车祸之后，派出14辆救护车到场。 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呼吁民众转用其他公路。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形容这次是一宗悲剧，已经调查程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搜证。
日本东北部青森县热门旅游

0: 景点石河田湖附近发生熊袭击外国旅客事件。一名大约30岁的男游客在当地上午大约10点在湖边观景台散步的时候遭到熊袭击，他的右手臂被咬伤。男子逃到附近一间民宿，拨打紧急电话求救，由消防直升机送院救治。他送院的时候清醒，没有生命危险。举报伤者是法国人，目前还不清楚涉事野熊的数量以及体型大小。新生县全警发出熊出没警告，当局已经要求猎人组织在事发地点附近设置陷阱，联合警方加强巡逻，提醒居民和游客要提高警觉。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64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2%。
5: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6: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块9毛9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块9毛9一磅，小猪脚2块9毛9一磅，温室番茄9毛9一磅，牛油果3块钱10个，请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7: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8: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3: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5: 嘿，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7: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He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Heyo, what's up?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哟。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我这个星期一直在 repeat 的歌曲，就是来自 Ocean 高尔轩的，他应该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发行的歌曲 Rewind。觉得这首歌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melody rap 旋律说唱，讲的呢就是歌词，我觉得写的还是非常的简单，很直接，但是又很触人心弦的。我第一次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它有一句歌词让我印象很深刻，它就有说到，眼泪像是流星，缓慢折磨你的心系。我第一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呢，只感觉高尔轩的这句词写的真的非常的有意境，写的非常的美。再然后呢，就把这首歌曲听了很多遍，发现它其实讲的就是说，你背后啊，就你一个人会经历很多难过的事情，但是呢，你可能你在硬扛，可能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让别人担心，但是呢，这些事情它可能会一直伴随着你。一直跟随着你，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那样嘛，不断的 rewind。 所以这首歌的出现呢，就是为了告诉你，无论说是曾经的这些伤痕啊，关于你想要掩盖掉的这些脆弱，这首歌呢都会陪伴着你一起前行，让你知道你从来不孤单。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和你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高尔轩在今年发行的歌曲 Rewind。

接下来和大家再在节目里面分享另外一首这个星期刚刚发行过的新歌，就是来自于成团20周年的 Big Bang， 他们在8月19号发行的歌曲 Big。 为什么要这么念呢？因为它有三个 I， 所以就是也是代表着三位成员嘛，所以就是 Big。这一次的新歌呢，依旧是由 G-Dragon 权志龙参与了作词还有作曲的部分。它是一首非常具有，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嘻哈节拍的音乐啦。而且呢，再加上这也是成团出道20周年的一首作品，所以说呢，在歌词的方面也是诠释了他们现在三位成员出道20年以来呢 ，Big Bang 也算是经历了这个 up and down。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天团，无论说是在亚洲范围内，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了，2015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真的就是红遍全亚洲的感觉。后来呢 ，Big Bang 也是经历了这个成员的退团啊，包括有一些成员被卷入到了一些刑事案件里面，最终呢，就变成了现在只有三个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这一首 Big 里面呢， Big Bang 呢也是致敬了非常多的像艺术界啊还有体育界的标志性人物。觉得让我有想到这首歌它的旋律，包括它整个歌曲给人的律动，让我想到了很久之前他们发行的另外一首曾经翻唱的另外一首歌曲《红霞》。就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感觉它很有活力，它听下来呢就像是一个序幕一样，会让你更加的期待接下来的 Big Bang 他们在今年在音乐方面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惊喜给到大家呢。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Big Bang 的

说到温哥华，每年夏天女孩子们最期待的一项活动就是 downtown 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应该就是 Ariza 的开仓售卖了吧。今年呢， Ariza 的这个在温哥华的开仓活动呢正式确认了。

活动日的日期呢，就是会从9月1号一直到9月7号，七天的时间，所以就是下下周的周二一直到再往后一周的周一。这个活动它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应该就不用多讲了吧，女孩子们应该都是知道的。像每年的话，这个开箱活动最抢手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冬装，他们的羽绒服了吧。但是好像因为我是每一次都是在最后几天才会去的，我对羽绒服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但是呢确实也是有朋友跟我说过啦，在开仓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如果你去的话呢，确实是能够抢到很多折扣不错的他们好像是叫 Super Puff 是吗？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小只，又或者说你的 size 会比平时的码大一点的话呢，你就能够抢到更好的折扣，更好的一些东西。当然了，去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鞋子啊、腰带啊、配饰这类，包括各种各样的衣服，折扣的力度呢，大概是从5折到1折，反正我是每年呢都能在那边淘到非常多不错的东西的，还是非常的建议大家去逛一逛、晃一晃啦，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的话。然后在这边呢，你也是能够看到很多平时我觉得是在店里面你看不到的联名，就不知道他们可能在哪一些地方发行的。这一次呢，也是不是这一次啦，就是在以往的开箱活动里面呢，都是能够淘到一些好东西的。那么今年的这个 Ariza 的开箱活动呢，就是从9月1号一直到9月7号，活动的时间呢，就是9月1号到9月5号，是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6号、7号最后这两天呢，它结束的时间都会稍微的早一点，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所以如果说你是打算要晚一点再去的朋友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算好这个时间。最后两天的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7点，结束的时间会早一点的。当然了，如果你有办法搞到一些内部门票，就是 Friends and Family 的话呢，它是会从8月31号提前一天开始的。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啦，尤其是看到网上有一些像这个 Friends and Family 他们的这个入场券呢，可能会卖到几十块，甚至是应该是去年吧，有被炒到100多块，好像是那种团体的。我是觉得不是太划算了，因为首先呢，哪怕是8月31号 Friends and Family， 其实你都是要排队排很久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说过嘛，就是这个队伍它会一直排一直排，就整个 Canada Place 全部都是排队的人。而且好像是因为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好像是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呢，有人因为抢羽绒服打架，所以说他们就会把羽绒服直接冬装直接收起来。哪怕你如果你是专门为了抢这个去的话，那么可能你就要失望了。如果你不喜欢排队，然后你对羽绒服冬装也不是有特别大的需求的话，我其实还是非常建议大家晚一点去，哪怕是你下班，或者说是如果上班比较晚的朋友，上班之前去逛一逛，还是能够淘到不少好东西的。当然，如果你对这个 Ariza 的开仓活动没有任何的兴趣的话呢，也非常建议你在9月1号到9月7号这几天期间呢，避开去 downtown， 因为如果说无论说是开车啊，还是出行那边，应该都是会比较麻烦的。

的善意能够拉我们一把。因为毕竟生活有的时候呢就是很不容易，所以当大家愿意互相帮助，一起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很多事情也会变得简单很多了。 Be an Angel Day 这个日子呢，其实就是为了庆祝这些非常温暖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而设立的，同时呢也鼓励大家把自己的善良啊友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一天呢就是鼓励我们去帮助和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感谢那些曾经像天使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人。其实类似的节目不是类似的节目，类似的节日还是有很多的啦，比如说像我记得在 Vancouver 吧，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去 drive through 买咖啡的时候，顺便就帮你的下一台车帮他付一杯咖啡，或者说请他吃一个 donut 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你去翻一翻这一些 funny calendar 有趣的日历，不要去翻那种官方日历啦，它不会再出现在上面的，去翻一下这种 funny calendar， 你就会发现呢有关的日子其实有很多，然后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但是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宗旨啦，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对陌生人呢释放一些善意，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陌生人曾经给过你的那些小小的温暖的瞬间。那说到今天这个8月22号比较特别的这个 Be an Angel Day， 它会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形式，鼓励你去在哪一天做什么东西帮助陌生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 Be an Angel Day， 它是叫这个名字的。这个节日最早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Jane Howard Philman 来发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做一些不求回报的小善事。从那之后呢在当地啦，这个 Be an Angel Day 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互联网，所以说呢最早也是从这个 Jane Howard Philman 他的社区他的城市小范围内开始，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有了互联网之后呢，在互联网上随手做善事，又或者说 do something nice， 就各种各样的 title 嘛，也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概念呢，也是被越来越多的人转发到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地区。当然了，如果你很讨厌人类的话呢，你也是可以选择在这一天呢去一些什么动物的救助站啊、收容中心做一天 volunteer， 或者说给他们捐一点，给狗狗猫猫们捐一点旧衣物吧，帮助他们过冬啊，或者说给他们捐一些零食，捐一些玩具。我相信这些小动物他们也是会非常开心的啦。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4: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3: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4: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3: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吃东西好了，因为呢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轻断食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它呢？我们讨论了很久，其实都没有讨论出一个具体的结果来，因为有人觉得就是说轻断食呢，它一定是要符合一个标准的一个量，就比如说像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你的 BMI， 然后再搭配上你的怎么样算呢，就是你每天摄入多少大卡之内的东西，这个算轻断食。也有人觉得轻断食就是应该只吃一点点，就是每天就无论说你多高你多重，每天就吃两根玉米。然后呢，我的朋友就说他看到网上有一个实验，就是有人拿小老鼠去做实验，给小老鼠轻断食，得到的结果就是被轻对照实验嘛，被轻断食的那只小老鼠呢，它开始出现一些掉毛的情况。不过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蛮多人都有过的经历吧。如果说你选择通过控制饮食来达到一定的体重目标的话呢，那么大家都会说嘛，如果说你节食减肥的话呢，你就会掉头发，你就会秃头。还有人呢，节食减肥的话就会心情不好，会特别的烦躁，因为吃不饱就会特别的难受嘛。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看为什么相反的方向来聊。

聊一下好了，为什么你吃饱之后呢，就会切换到善良型的人格呢？像在英文里面也有一个单词叫做 hungry，还是这么叫的吗？就是说你现在很 hungry， 然后就会让你变得非常的 angry， 所以就有了 hungry 这样的一个词。

首先呢，就是当你感到饥饿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血糖水平是下降的。大脑呢，主要是依赖葡萄糖供糖嘛。那供能不足的时候呢，大脑的情绪管理能力就会变差，就导致呢，注意力也会伴随着下降这样的一些状况。那么为了让血糖保持稳定，胰腺呢就会分泌高血糖素，把体内储存的糖原呢转化成葡萄糖，让你的血糖升上来。这个时候呢，你身体里面的压力激素也会跟着出动，比如说像肾上腺和皮质醇，它们在调节血糖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让你的心跳加速。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人啊变得更加的容易紧张，容易冲动，甚至是有一点点易怒了。另外一方面呢，空空如也的胃也会分泌饥饿素。饥饿素呢会刺激食欲，引发饥饿感的同时呢，也会令人产生焦虑。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啊，你不能节食减肥，节食减肥更容易暴饮暴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的身体呢已经开始分泌大量的饥饿素了。

0: 为什么吃饱之后心情会变好呢？首先呢，就是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会被分解成葡萄糖，给你的身体提供能量。那大脑供能充足了之后呢，人就会感到精力充沛，情绪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积极。那如果说刚好你吃的东西又是你喜欢的，又或者说入口的东西足够的美味，大脑呢也会释放多巴胺这种东西，神经递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啦。多巴胺呢就是快乐激素嘛，能够激活你大脑的奖励系统，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那么除了激素和血糖带来的生理方面的影响，进食呢本身吃东西这个动作也可以给你带来心理上面的愉悦。美味的食物可以刺激味蕾，有一些食物呢也能够勾起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过年大家都要吃饺子，中秋节都要吃月饼，元宵节都要吃汤圆，端午节都要吃粽子一样。这些食物呢是能够给人带来最迅速最直接的快乐的。
1: Let's go. Sounds good. Real good.

0: here at one time.
1: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吃饱的话人就一定会快乐吗？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啦，因为呢，当你吃下一堆高脂肪高能量的垃圾食品，你吃得太饱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肠胃道呢就会极度扩张，造成一种大脑短暂性的缺氧。所以说呢，哪怕此时此刻你已经吃饱了，但是呢，你的情绪依旧是非常糟糕的。那如果说你在饥饿的时候呢，是你的饮食习惯了，就是你在很饿的时候呢，你喜欢吃大量的甜食，比如说像蛋糕啊、奶茶这些东西，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我感觉应该收音机前面蛮多人，包括Bambi 自己都中招了，要小心一点了。高升糖和高糖的食物呢，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从而触发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在短时间之内呢，确实会给你带来非常开心的感觉，上头了。但是呢，胰岛素的过度反应呢，也会导致血糖骤降，会引发烦躁和焦虑等一系列负面的情绪。这种血糖过山车的现象呢，就会导致另外的一个结果，就会让你的身体呢对糖分产生更大的渴望，久而久之呢，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如果你本身就爱吃甜食的话呢，你就会越来越爱吃，你本身就很爱喝奶茶，然后你每天一杯奶茶之后，你就会想要从每天一杯奶茶变成每天两杯奶茶，每天三杯奶茶。这个时候呢，确实就需要小心一点了。所以说林宥嘉有一首歌，看见什么吃什么，不要学他哦，真的不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那我们今天的随想空间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 By the way， 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讲一下，今天8月22号今天是小笼包日，哎，不是小笼包日啦，今天是包子日，也是一个网络节日，是从美国传到互联网上的。就是最早呢，是有一间餐厅，它的名字叫做 Wow 爆。然后呢，他们就因为这个餐厅蛮火的，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节日，8月22号把这一天呢定做就是专门的属于包子的一天。后来呢，就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包子在北美地区变得越来越火，比如说像小笼包啊、生煎包，还有就是非常火的顶某峰，那个里面是巧克力的小笼包，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他们会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放到小笼包里面去。所以说包子在，我觉得在北美地区还算是蛮受欢迎的一道中国美食啦，当然不是 Bambi 家乡青岛的那种大包子、大肉包子，这个在这边确实是比较少见了。但是像那种非常精致的生煎包啊、小笼包啊、灌汤包啊，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的美食里面拥有一席之地的。如果说你不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的话，就给自己来一顿包子吧。我觉得包子其实是蛮健康的一个东西的，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油水会很大，但是有碳水面粉嘛，然后还有菜、膳食纤维，还有肉，哎，这个蛋白质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如果说你自己包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的健康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随想空间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咯，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peace。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大家好，到了恩与同路人的时间啦。今日志文咧请嚟嘅嘉宾咧，佢喺生命里面咧经历咗就系好多嘅神嘅恩典啦。咁啊，无论喺健康啦，喺事业、家庭咧，都系非常之蒙福噶。佢就系卡文姊妹啦。Hello，卡文你好。
2: Hello，
1: 阿伯
2: 你好。
1: Hello， 卡文咧而家咧就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啦。咁啊，卡文咧其实自细咧香港长大啦，咁啊去过美国留学啦，之后咧又喺香港同埋澳门咧系发展佢事业嘅。咁啊，而家咧就一家人咧喺呢个 Calgary 定居嘅。咁今日不如咁啦，就由卡文咧自己亲自都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嘅故事嘅。卡文啊，而家你喺 Calgary 嘅生活点样啊？习唔习惯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新移民啦，咁啊都系几年嘅时间系咪啊？
2: 是啊，其实来了这里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今日我就可以讲话都几好啦，之前大家头过一两年都真系都几辛苦啦。咁而家开始慢慢适应啦。尤其是我啲小朋友呢就好鍾意呢边呢比较简单纯朴嘅生活啦，读书又冇乜压力啦。而家呢反正呢正正就系加拿大呢天气最靓嘅时间。即如果大家认识加拿大嘅 Calgary 呢都知呢度啲天气变幻莫测嘅，一日四季，但系而家系周围都好靓啊。咁但系我发觉咧，我哋嚟到呢度咧，最大嘅改变反而唔系去适应个天气，系我自己要去适应一个新嘅生活节奏咯。因为以前成日都好忙啊，开会啊，做嘢啊，即系一日十几个钟乒乒乓乓噶嘛。咁而家咧就要静落嚟，啲学习同自己相处咯。
1: 是是，因为香港人的脚步都是比较步伐是快一点的，来到加拿大真是两种的生活的节奏，你会享受哪样多一点？你即是喜欢工作还是喜欢即是慢活的生活？
2: 其实我都挺极端的，有一段时间呢，即我一翻亲工呢，其实一着亲那件翻工衫呢，就好像拍了个掣上了身都充满了活力，是这样冲的了，冲到忘记了放工时间。但是来到这边呢，其实当我要安静的时候呢，原来我又好享受，即系我可能我喺整个人生里面都好缺乏呢啲自己嘅 me time 啦，即系可以多啲去听下自己嘅声音，听下神嘅声音啦。
1: 我都睇过咧一个关于即系你嘅故事啦，喺文字喺书本上边啦。咁其实你喺原生家庭嘅背景咧，对你而家嘅性格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啊？
2: 其实都真系颇大嘅，特别系因为我本身系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啦。八岁嘅时候好细个，啱啱我自己第二个细佬就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就父母开始分开啦。而且我哋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生活条件啦，当时嗰个经济环境好差好差，即系人哋香港人讲话屋村女大就已经好似有少少鄙视，其实我住嘅地方连屋村都不如啊，因为我哋住木屋区大嘅。而且咧，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即系由我八岁开始，佢成日都系瞓喺张床上面嘅。咁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嗱，穷咧都要有骨气啊吓！妈妈咧条命就唔会长噶啦，但系如果我真系死咗之后，你会变成孤儿噶咁。咁我每一次一听完之后咧，我真系心里边好惊。一十岁八岁嘅小朋友，你听完呢一番说话之后咧，我可以做得啲乜嘢？好无助嘅时候咧，我就同自己讲：，唔得啦！喺妈妈临死之前咧，我快啲咧学识各种各样嘅技能，我必须要变成一个好有能力嘅人，我先至可以生存同埋可以照顾到我自己嘅细佬，因为我抱住嗰个系 B B 嚟噶嘛，即系我大我细佬八年，咁我就好惊好惊，咁啊拼晒命咁样去学嘢啦、做嘢啦、好勤奋啦。咁我又好想去 please 我妈咪，即系佢成日都好唔开心，成日都喊。咁我自己又好惊，每日夜晚见到佢瞓喺张床，我会好惊佢死咗，所以成日走埋去咧，搵只手指试下佢个鼻。你仲有冇呼吸噶？跟住自己又匿埋喊。咁所以咧，我当时咧由细到大，我都会觉得咧，我一定要做一个好有用嘅人，我一定要好叻。所以咧，我就搏命去学嘢啦，做兼职啦，将自己变成一个品学兼优嘅学生咧，令到妈妈好开心。咁结果慢慢咧长大咗咧，就

0: 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原来很强、表面就是好听就说很果断，但其实就不是好听人讲嘢，又永远都不想求人，不想跪低，亦都不是很相信人，即是我对人没什么信任，咁我乜嘢都好想靠自己咯。
1: 咁你觉得当时嘅即系环境咧，系一个推动力，令你嘅继续系去发掘更多即系生存或者系生活嘅机会啊？又或者会系一个压力嚟嘅咧？
0: 嗱，好老实咁讲啊，即系如果以今天嘅职场咧，见到一个咁样性格嘅人咧，即系我带住呢一种性格进入职场嘅时候咧，我乜嘢都靠自己，亦都确实咧喺呢一种性格嘅驱使之下咧。在職場上面我是跑得很快，也都得到很多的機會，也都很老實地說，如果你是老闆的話，有個員工你給一份人工做兩份人的事、永遠不 say no， 也都永遠是目標必達的，我相信你都會特別去重用他啦。所以呢，我很感恩，就是神給了我雖然有這樣的性格，就進入了職場之後也都給了我走了一條很順暢的路，由基層好短時間十零年咧，我就晉升到去一個管理層啦，負責帶領團隊啊，亦都參與咗好多好多大型嘅項目啊。公司係一個跨國企業，去到唔同嘅國家度交流啊等等。咁但係咧，呢一種咁嘅性格咧，其實就你淨係耷低頭做嘅啫，我淨係 task oriented， 但係就永遠係忘不了人嘅關係咯。同一時間咧，即係我自己亦都好想滿足自己屋企人嘅生活條件啦、咁一边工作，我就当时其实我就冇读过大学嘅，即系冇机会去读啦，根本冇钱读啦，应该讲。咁所以咧，我就为咗补足自己呢一方面嘅缺乏，我成日觉得呢一样嘢系俾人睇唔起啊，或者我缺失咗好多机会嘅一个原因，咁啊不断去进修嘅。久而久之咧，因为你咁搏命啦，咁我又加入咗一间全新喺香港成立嘅跨国公司啦，个责任越嚟越大，自己嘅压力亦都越嚟越大。我又覺得自己能力好似同人哋爭好遠喎，人哋係名校出身，家庭背景又好，講出嚟嘅活動全部都同我係完全冇關聯性嘅，咁所以咧我就只會係好獨行俠啊，即係淨係有啲孤僻啊，淨係顧住做嘢啦。我忙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我成日都喺度諗，我唔好俾人睇死，所以一定要做好佢。咁所以咧。在咁嘅状态之下咧，我就连自己嘅健康都唔理嘅。我卖命卖到一个地步，就系发烧烧到几多度，我都要翻工嘅。我做到凌晨三点都唔需要理会嘅，我九点钟我照坐翻喺树嘅，去到一个好极端嘅阶段咯。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工作俾到我好好嘅发展啊，经济条件越嚟越好啦。咁但系我又发觉咧，当我经济条件越嚟越好，我俾屋企人嘅供应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原来。大家对在金钱上面的需求呢亦都同一时间越来越多、哦。咁每每好多时呢我哋在家庭里面呢大家家人的关系啊有啲乜嘢嘅拗叫有啲咩嘅问题产生呢我就唔想纠缠我亦都唔想冲突。我就会一句我冇时间同你哋去搏冇时间同你哋去争拗。咁我就会样样嘢都尝试用钱去解决。即係我成日觉得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啦。问题是我又没那么多钱给你们嘛。咁而慢慢呢我又发现呢越来越多人找我。即是很久都没见的同学啊毕了业或者身边的朋友啊。埋身来第一件事、都是想帮他
1: 经济上
0: 借钱啊、帮忙啊有什么需要。一来觉得自己有能力帮人好像很劲啦。二来我就觉得喂身边的人其实个个都是看住我的是为了钱啊定是真是真正的朋友呢咁令到我咧就开始对人咧好麻木啊，即系对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好麻木啦。咁亦都开始更大咁样去追求金钱俾我嘅安全感。啊，原来我有钱就得噶啦咁。
1: 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遇见主耶稣未嘅嗰时？
0: 未啊，
1: 仲未遇见。
0: 唔识噶，其实小学嘅时候我系读基督教学校嘅，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乖巧咁成日翻学校嘅啲团契，但系之后我。冇啦！我一进入职场嘅时候，我咩人都唔识，我净系识钱嘅啫。
1: 咁几时开始改变咗你？因为同钱有关嘅关系而去改变咗你嘅生活定系谂法啦，定系因咩事而发生咗咧？
0: 我谂亦都系因为钱、哦。坦白咁讲，钱系即系带俾我安全感嘅同时间咧，其实原来我骨子里边，我自己一直埋藏咗有好几十年咧。当 我爸爸离开我哋嘅家庭。

0: 停嘅時候，因為當時離開得都幾難堪嘅，因為爸爸係一個病態賭徒，係俾媽媽攞把刀扛住條頸送出門口。但係爸爸同我的關係好好好好，好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到今時今日我仲記得佢同我之間互動嘅一啲片段回憶啦。佢其實真係我偶像，佢亦都係第一個咧話俾我聽有耶穌呢個人嘅。佢係我三四歲，佢就帶住我揸住一啲嘅聖誕卡咧，著住一件棉襪仔，挨家挨户去送俾人。但我當時我唔知係咩一回事。咁但係呢一種情況留咗喺我心裏邊之後咧，我其實原來一直欠缺咗一份我自己好珍惜嘅愛嘅渴求，即係呢一份愛係我第一手係喺我爸爸身上得到嘅。咁縱然咧係嘅，我喺事業上邊我生活好富裕，發展好順利。但我成日都唔開心噶，即系我睇翻以前自己啲相都幾醜樣嘅，由細到大都冇一張識笑嘅相嘅，唔知去邊度揾快樂，睇好多心靈雞湯都幫唔到自己，睇好多笑話又唔識笑，咁於是乎咧，我就去尋求好多刺激啊，譬如話我會開快車啦，好中意去飲酒啦，同朋友。夜晚飲到半夜三更翻屋企瞓一覺，第二朝再開工啦。你以為自己咁樣係休皮一族嘅一啲好時尚嘅生活啦。但係我瞓醒之後嗰剎那，我又覺得好空虛。其實你越玩你就越空虛，即係喺人群堆之中，你仍然覺得自己好 lonely。我都有諗，點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樣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滿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唔得嘅。唔知點解咧，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間咧，我有一個朋友出現，咁佢叫阿 Look， 咁但係佢最近幾年前佢翻咗天家，咁阿 Look 咧就係我當時啊，我俗稱為一個叫酒肉朋友，但係咧佢突然之間有一日同我講，喂，今日我聽日唔得閒同你玩，我聽日要翻教會，咁然之後我望住佢，好愕然，你都好愕然係咪？即係以我嘅形容，
1: 係，
0: 喂，你平時講嘢又難聽又衰格。你是似一个翻教会的人咩？你咪成日同我去劈酒噶嘛咁？但系点解你会翻教会咧？我就好奇啦。然后我问佢：你都翻得教会，你呢种人都得，咁我得唔得？我可唔可以跟埋你一起去？咁所以喺好奇心嘅驱使之下咧，佢就带咗我翻香港嗰间国际神召会 ICA。咁但系佢翻咗一次，佢就转咗去第二间教会。但系嗰一次嘅经验咧，对我嚟讲咧，好 shock。shock 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本身我虽然话基督教学校出身，但其实我对圣经唔熟嘅，我唔系好知道基督真理。咁仲要系大家又要扮有型翻鬼佬教会，但系自己英文程度当时又不至于好到咁，听嗰啲英文诗歌咧，明啲又唔明啲。但系好奇怪就系当我企喺度嘅时候，我突然之间我眼泪叭叭声咁流出嚟。即当我在明与不明之间咧，唔知点解嗰个音乐就好触动到我的心。咁所以咧，就算咧牧者在台上面讲到咧，我哋嗰阵时即系比较 challenging 嘅人咧，我哋都有啲都觉得挺好啊，有啲我唔系好服，咁啊喺台下边喺度反驳啦。咁但系好奇怪地就系当阿 Look 佢唔去啦，我自己就每个礼拜如是者去，只脚唔知点解每个礼拜就去。去了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听完台上边有讲者分享见证，咁我个心里边就谂，真唔真噶？呢个世界真系有个人可以无条件咁爱我，真系可以甚至为我死？咁我就于是乎，当讲者佢呼召嘅时候，我就举手决咗志。
1: 哇！咁其实。嗰刻缺咗字之后，你有冇咩特别大嘅变化，或者你感觉到自己有咩唔同咗？
0: 嗱，好老实咧，就即系唔系变魔术嘅，我
1: 系系
0: 主，我真系信有呢个主。我当时嘅心态就系、是，我真系好想有一份爱，我对爱好需求啊。但系因为嗰段时间咧，自己其实无论系工作同娱乐咧，都耗尽我自己嘅身体嗰个嘅健康啦。咁因為喺工作同埋喺遇到一段情感嘅困擾啦，我應該叫做咁，我就病咗嘅，有一段時間病得好重。咁喺病嘅時間咧，因為平時我同啲同事咧嘅關係都唔係太好啊，好老實，都冇乜人嚟探你。
1: 因為你比較強，女強人咁樣，
0: 亦都唔夠，人哋都唔會覺得你有需要嘅，根本只有你去幫人，冇人嚟需要你，即係幫你啦。咁我自己瞓喺床上邊嘅時候，我覺得好孤單。真系自己瞓喺度， 流住眼泪。

0: 点解呢个世界我做咁多嘢去帮人，我帮屋企咁多，但系最后自己原来系咁孤独嘅咁。咁嗰一次康复咗之后咧，好快我就遇到一段雾水情缘。咁对方咧就是我邻居嚟嘅，而且咧哇，佢当时嘅条件真系好到不得了啊！即系无论佢嘅职业啦，咁佢系一个心理学家嚟，临床心理学家，英国出名嘅大学读书。哇！我哋呢啲咁虚荣嘅人，净系呢个 profile 已经好正啦，系咪？咁好快咧就同对方咧发展一段关系，但系其实咧好短暂，真系短暂到连手指尾都未勾过嘅情况之下，对方突然之间同我讲：阿 Carmen， 我真系爱上咗你。跟住我就呆咗望住佢 ，Yeah， so， 跟住佢话我接受唔到咧，我如果真系挂住你，我有一日我冇咗你嘅时候，我会好难受，我接受唔到。
1: 嗯，
0: 我哋趁早不如，我啲朋友叫我，佢哋读神学噶，佢叫我唔好拖人哋啦，不如快啲断缆啦咁。我直情系俾呢一段对话颠覆咗我对爱情嘅观念啊！我就话吓，
1: 唔系因为中意而想继续喺埋一齐嘅咩？
0: 跟住我心里边好难受、好难受嘅情况之下，我真系有一种烈女啦，表面之间同你讲 ，so 冇乜冇关系 ，OK fine， 咁我自己翻屋企啦，翻啲隔篱邻居添啊，仲要翻咗自己屋企之后，我跟住我冇办法控制我自己内心有一种刺痛，嗰种刺痛就系、是。咦，我头先一日前，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天上边嘅雀仔，我好似进入咗天堂，我好似揾到我人生里边好似咩都有，就系争一段感情，唔系得到咗咩？点解瞓醒一觉，你突然之间同我讲呢番说话？我接受唔到自己由天堂突然之间跌咗落地狱，咁我仲需要啲咩？我冇啦，我喺呢个世界我冇嘢需要啦，我完全系觉得自己冇盼望。
1: 嗯，
0: 嗰种痛咧，唔系肉体嘅痛，我形容唔到嗰一种锥心嘅刺痛。咁跟住我就心里边好想，好想结束自己嘅生命。
1: 嗯，
0: 我真系真系完全系有个好 strong 嘅 intention 去 commit suicide。咁但系好奇妙咧，就喺嗰一刻，我睇到自己台上边有一本圣经嘅，有光信主，点都有人送本圣经过嚟嘅。
1: 系系。
0: 所以我觉得而家大家送圣经俾人系好嘅。
1: 系。
0: 咁我睇到嗰本圣经之后，我就话信主有用吗？我真系得到呢份爱吗？咁但系就喺嗰一刻，当我好想结束生命嘅时候咧，神嘅灵咧就感动我嘅心里边，即系唔系话真系咁神奇有啲声音，而系心里边突然之间有一种嘅冲动，仿佛好似有把声音同我讲：我陪你，冇人陪你，我陪你，你要撑过去。你一向都强噶嘛，撑过去，听朝瞓醒冇事噶啦。
1: 嗯，
0: 咁于是乎咧，我就停一停啦，唔理咁多啦。咁于是第二朝，我其实嗰晚冇瞓，不过挨住睇住个太阳出嚟。到咗第二朝，我想问呢把声音，你同我讲第二朝唔一样，有乜嘢咁唔一样啊？于是乎见到阳光一出咧，我第一时间就做咩咧？跑咗翻教会。
1: 嗯，
0: 我就揾咗个牧师问佢，牧师牧师。其实教会是怎样教信徒？爱是什么来的？什么叫爱？
1: 嗯，
0: 牧师都呆了。咁当然他会想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啦。咁随后呢，我就继续在教会尝试同一些弟兄姊妹啦，同牧师啦，我有一种很迫切的感觉，我很想认识基督，真正的基督是不是好像这位男士即是所学到的这样就为之爱。咁所以咧，我就加入咗启发课程啦。当时系教会举办嘅启发课程，我就以学员身份加入咗啦。咁亦喺同时间咧，教会嘅姊妹咧就介绍咗我睇一本书，系 Rick Warren 嘅 Purpose Driven Life。
1: 嗯，
0: 就尝试咧教导我系何为即系、就是、我哋生命里边嘅真正嘅目的，即、就、系、是、上主赐俾你嘅生命系为乜嘢？
1: 嗯，即系标杆人生。
0: 系啦，标杆人生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就好专注喺基督信仰里面去寻根问底。
1: 即系当时就真正开始系认真自己嘅信仰，去更多嘅寻求啦。
0: 嗰一刻先至系咯。
1: 系都应该会系嘅，因为都系有个经历同埋有一个过程嘅。咁有人可能会突然之间大起大落，有啲人就会比较平淡啲，慢慢嘅去经历住。
0: 嗯，
1: 系，其实之后你有啲咩嘅特别嘅发展咧？喺事业又或者系工作上边啦，或者系咪跟住就去咗美国读书啦？
0: 啊，系啊，其实当时咧事业就一。

0: 但封信嘅，真系的确几好嘅，因为我真系誓不低头、死不认输嘅人嚟嘅。咁我当时带领一啲团队系喺营销嗰个嘅部门度做一个主管嘅时候咧，其实业绩系唔错嘅。但系咧，后来因为我喺经历咗呢个嘅情感嘅谷底啦，可以叫做，咁自己身体亦都曾经真系冧低咗啦，叫做。咁嗰阵咧，我就发现咧，喂，原来人咧最惊嘅反而唔系身体里边嘅痛苦啊，而系原来人生系冇盼望。原来人生冇盼望咧，真系可以让一个人完全冧低晒嘅。咁于是我喺认真寻求神嘅时候咧，我系每一日都好持续啦，咁样喺祷告里边去揾神，好想神亲自同我倾偈，我好想喺祷告里边去经历到佢。结果咧，就我喺嗰个过程里边，我明白到原来喂，基督教唔系一个宗教嚟嘅，其实真系一个信仰，系一个同一个活生生嘅神保持一个关系。咁于是乎有一日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嘅灵喺我里边放下咗一个谂法，嗰个谂法系乜嘢咧？就系佢想我离开香港，离开我现有嘅岗位，就去外国读书。咁我当时其实咧，因为我从来都冇真真正正系进入一间大学正规地咁样去读我嘅学位，全部都系兼读咁读翻嚟。咁当佢俾呢一个构思喺我心里边萌芽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去同唔同身边嘅人咧去印证啦，即系话啊，我真系去外国读书好唔好？最令我触动嘅咧，就系我妈妈咧。当时我喺地铁打俾佢，喂，妈妈，我真系不如想去美国读书好唔好？我妈妈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你都辛苦咗咁多年，你去做一啲你开心、你想追求嘅嘢，你去做啦。跟住我呆咗喺个地铁度咧，叭叭沙声喊，呢个系我妈嚟啊！我有冇打错电话？即根据我嘅认识，我妈妈系一个安全感比我更低嘅人嚟噶嘛。即系我咁样走咗去，佢唔惊我冇钱揾翻嚟嘅时候，佢唔惊嘅咩？咁原来佢咁样讲嘅时候咧，咁我就终于真系决定咗，好啊，咁我真系不如重返校园啦。咁亦都好奇妙地就喺同一呢个时间咧，我就遇到我而家嘅先生。咁但系我又要走咯噃，咁点咧？咁我先生咧就系好奇妙嘅，咁我先生就系一个好乐天、好开心、好阳光嘅大孩子嚟嘅。佢拥有一切我冇嘅嘢，系佢好 simple 嘅。我以前成日笑佢，你点解笑点可以咁低？可唔可以教教我点解可以咁开心？咁但系咧，佢就冇急于咧要去同我发展呢一段感情关系，反而佢好鼓励我，不如你真系去寻求你自己嘅理想，去圆你自己一生嘅梦。你即系如果呢个系神嘅感动，你就 follow 啦。Follow your heart 咁我就去咗读书啦。读完即系，因为我读嗰个系一个 MBA 啦，咁香港半兼职咁读咗一半啦，咁啊过去好快就读完之后翻翻嚟咧，咁佢同我就一齐，我先生同即系当时嘅男朋友啦吓，就即系摇佢感情一段时间之后，就大家翻到嚟咧，就决定我哋好想再去寻求神嘅带领，即系究竟我哋两者之间系咪应该去发展一段关系？咁我好理性嘅，唔知点解可以吓，即系完全超乎人类想象。咁我哋就不如我哋一齐去神学院去进修一个门徒训练课程。咁咧佢就有教会姊妹 sponsor 佢去，咁我就纯粹负责揾资料。咁喺揾嘅过程里边咧，我又感受到咧，哇！上帝你系好似叫我去多过叫佢去。咁于是乎咧，不如一齐去啦。咁我哋就两个一齐去咗马来西亚。咁点解去马来西亚咧？话说原来佢本来想叫我去新加坡嗰间。但系咧，我就搞错咗个网站，就揾咗马来西亚嗰间。否则的话咧，一个已经读完书翻嚟一文如洗嘅人，我系冇办法可以负担喺新加坡
1: 新加坡，
0: 嘅学费嘅。咁但系马来西亚咧就平好几倍。咁于是乎，我哋就决定咗一齐过去。咁个奇妙地方喺边咧？就系、是、读书就读书咯，冇所谓噶，系咪啊？神学院。咁但系喺嗰度咧，我同我先生咧有好多即系真真正正相处，但系唔系情侣关系。咁我尝试用另外一个姊妹嘅身份去认识呢个弟兄嘅时候咧，发现原来人唔系我想象中咁完美嘅。我喺美国，我哋大家 distance relationship 嘅时候好浪漫噶嘛，但系原来唔系咁嘅。我哋睇到即系大家好多软弱嘅一面。 而且咧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大家。

0: 我喺嗰度冇朋友啦，我完全又冇车啦，亦都冇晒钱啦，使晒啦，因为，咁我就开始喺嗰度咧就进行咗一个禁食祷告。咁喺禁食祷告期间咧，神就让我，因为我冇人冇物冇车冇剩咧，我就成日都系留喺神学院嘅宿舍入边咧读经祈祷，我 flow back 翻好多我以前嘅过去。佢就帮我将我以前过去一啲嘅创伤咧，一层层咁搣开，好多甚至乎我自己过咗几十年，我都唔想去碰，亦都唔想去记得嘅一啲创伤咧，其实佢帮我一件件清咗佢，攞翻晒出嚟，做咗，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医治释放啦。咁喺之后咧，我更加喺课程里边认识咗一个即系婚姻嘅灵修学。就喺里面我重新对婚姻呢有一种改观，唔再系年轻嘅时候嘅少女情怀，更加唔系电视剧里面嗰一种嘅美好。原来婚姻唔系即系两个人走埋一起，大家互相爱慕就会开心快乐。冇呢样嘢嘅，原来两个大罪人走埋一起，我哋搞出嚟嘅镬呢可以系几何级上㗎咁。咁所以嗰刻咧，就神俾咗我一个挑战，就系你自己谂清楚，系咪真系你愿意去接受呢个挑战？咁所以咧，喺神学院里边咧，我又重新对婚姻有个新嘅定义咯。
1: 咁你嘅过程，你应该重新更加认识你而家嘅先生啦。咁最后系点样决定系继续同佢一齐啊？
0: 其实咧，静鸡鸡讲，佢都会听到。当时我谂住翻嚟咧，就算啦，我接受唔到。教会里边咧，即系我自己神学院里边，亦都有啲姊妹同我讲：，诶，唔好啦，你哋唔夹噶，你哋唔啱噶。甚或是我连有啲牧师都同我讲：，喂 ，Cannon， 你如果真系要同呢位弟兄，因为你两个真系太过南辕北辙啊，性格太过回异啊，太过唔同啊。但系喺我祈祷啦，好挣扎啊，因为先生系一个好单纯，亦都系对婚姻系好认真。佢系一个好专一，对，亦都好即系好懂得去尊重女性嘅一个男士啦。我觉得咁样好伤害佢，咁跟住佢又一心等我翻嚟喺美国，咁跟住我就同神祷告嘅时候，我就话神啊，我真系可能搞唔掂，我对人真系冇信心，我亦都冇信任，我唔相信爱情系可以 long lasting 嘅，婚姻我更加冇见过。太多成功例子，咁於是乎神就喺祷告嘅过程里边，让我自己自问自答，就系、是、啊，你信耶稣，你上台洗礼嗰一刻，你讲咗一个乜嘢嘅期望咧？就系、是、我当时我就话，神，我愿意跟从你咧，我目的真系好想学习咧你嗰一种无条件嘅爱，神就要我教功课，无条件嘅爱，而家呢位男士喺度。你可唔可以好似我爱佢咁样去爱佢？我未必得喎。如果你谂下，你冇嚟到呢一趟嘅旅程，你同佢走进咗婚姻之后，佢唔单止冇变得更好，或许佢会变得更差嘅时候，你愿唔愿意仍然好似我爱佢，或者我爱你咁样去爱对方咧？咁我就开始喊得好紧要，我好大嘅挣扎。咁但系最后我决定。好神，我同佢一起翻嚟，但其实我哋大家未试过，真系好多单独相处嘅时间，冇乜真正所谓拍拖嗰种嘅甜蜜同 fantasy 啦。咁但系咧，翻到香港之后咧，咁我哋开始各自工作，我亦都尝试重新去认识佢。咁我开始发现，原来当我放低咗我嘅有色眼镜，我去望呢位男士嘅时候咧，佢原来佢可以喺神嘅国度里边。做出嚟嘅嘢，佢所无私嘅奉献，佢去帮其他人，佢特别系做好多监狱事工啦，尤其是青少年监狱啦。我每逢见到佢出嚟带领祈祷、带领诗歌，佢嗰种活泼同埋佢嗰种真诚，一颗赤子之心，我就见到佢头上嘅光环。
1: 即系可以话系重新又再认识咗佢啦。
0: 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呢位弟兄，咁所以我就同神讲：我 commit 啦。好啦，我愿意同佢喺一齐，但我真系需要你。我冇你，我冇信心行落去咯。

0: 阿卡文啊，头先你就同大家分享咗啦，你点样即系神喺你嘅事业上边供应你啦，咁又令到你喺感情嘅世界里边咧得着破碎，然后咧又喺里边咧得着神嗰种嘅即系感动啦，咁啊去重新咧就是、光照你。咁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咁啊之后神一路都带住你逐步咧去更多嘅认识佢，亦都经历佢更多嘅恩典啊。咁几时开始同先生咧就系、是、结婚啊，跟住又开始又有小朋友系咪啊？
1: 系啊，咁。喺马来西亚翻嚟啦，其实我应该话咧，神系带我走咗两趟嘅属灵之旅嘅。咁因为我去美国一段好短嘅时间啦，但系就喺嗰度都俾到我一个好安静嘅时刻。因为我喺美国又遇到龙卷风啦，咁啊，龙卷风就喺我屋企嘅门口几百米嘅啫。咁当所有人打电话嚟问我你走咗未，我走得去边啊？其实我方圆数里都冇地方匿埋，即系一个 apartment。咁就净系当自己坐到几乎等于等死啊！因为即系冇地牢啊，我笪地方亦都一个学生，亦真唔系好知走去边。咁问啲老师话：，喂，你哋呢度多龙卷风嘅 warning 嘅，系啊，warning 嚟嘅啫，廿几年都未试过噶。咁我好放心啦。咁但系喺嗰一刻咧，就神俾咗我好多安静同埋思考人生、思考生命。吓，曾经何时自己尝试去了结生命，但系即系此时此刻我。

0: 我唔想死咁嘅时候咧，就俾咗好多思考，我究竟未来嘅生活、未来嘅生命系点样啦。咁、而东岭俾我嘅咧，就系、除咗调教正翻我对基督信仰嗰一种嘅认识啦，即系唔系再糊里糊涂啊，自己信咗啲乜都唔系好清楚嗰种啦。咁亦都点燃咗我一种宣教嘅热情，其实心里边系有一火，有一团火喺度，即系由嗰一刻一路延续到而家都未停过。
1: 嗯，
0: 咁我可以话咧，如果冇咗呢两趟旅程咧，应该结唔成婚，
1: 系
0: 冇今天嘅我啦。由呢两个旅程翻到香港之后咧，咁我就重新翻到去职场。我冇收到呼召话要去教会服侍，因为亦都唔系话读咗好多嘅神学嘅即系基础啦。但系喺职场里边咧，因为我认识启发，于是乎我就将启发带入去我嘅职场，直情带入我自己公司同埋喺我哋嘅同业里边。咁喺举办启发课程嘅过程里边咧，就接触咗好多人，我哋即系见到好多人生命有破碎，心灵好孤寂。咁我就用咗启发课程去协助佢哋，应该系神去协助佢哋。我只不过系一个媒体啦吓，将呢样嘢引进喺里边咧。我觉得就好多人因此而得到咗祝福啦。咁所以咧，我亦都喺神嘅带领同祝福之下咧，同时间我愿意同先生一起组织一个家庭。咁喺我哋嘅婚姻上面咧，都唔年轻啦，当时大家都咁，但系咧，先生就好想有个小朋友。咁於是乎我哋就即係祈祷啦，结咗婚两个月之后呢，真係陀到第一个 BB 喎，就好感恩好感恩。我相信因为有神喺我哋嘅家庭里面呢，嗰一段日子我係人生里面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个完整嘅家庭同埋有一份好真挚嘅爱带嚟俾我嘅满足。
1: 但亦都喺最圆满嘅时候，你觉得系人生即系应该系最幸福嘅时候，又有事情出现啦。但系神又点样喺今次呢个经历里面去拯救你呢？
0: 就有啲戏剧性咁啦。因为咧，当我喺一个好美满嘅家庭状况之下咧，一个旧嘅雇主邀请我回巢，就协助佢开一间全新嘅公司。嗰段时间咧，虽然我认识咗主，但系我知道神系好好，但系我好多时仍然系靠住自己嘅能力。咁胆粗粗呢应承咗呢一份工之后呢，其实要付出嘅代价好大。除咗工作上嘅劳苦啦，其实身体自己唔系真系咁强啦。咁跟住就喺嗰一段时间里面呢，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咁我就啱啱生完蛇呢，就开始怀第二胎，驮住第二个 BB 嘅时候呢，我自己就身体出咗好多毛病。直至捱啊捱啊捱到細佬出世啦，咁咪以為一天都光曬啦 ，BB 又肥又白，哇！我真係終於可以唞一啖氣啦。點知一日之後，即系 BB 出世嘅第二日，醫生突然之間好急咁樣嚟揾我去配血，佢同我講：你個 BB 啊，你個 BB 啊，而家咧黃疸咧指數高到咧有生命危險，加上肺炎，佢嘅肺片花曬噶啦，我哋要馬上同佢換血。咁我作為一個媽媽，好多嘢由细到大我都尝试去自己掌控嘅。我要成功嘅嘢我就要拼命去做就得嘅。但係成为一个妈妈，原来我最痛苦嘅地方係我做乜都冇用，因为我冇辦法用自己嘅能力去救我自己嘅 BB。喺医院嗰段日子，我同我先生两个不断陪喺 BB 嘅床边，我就喊到冇眼泪啦已经。我是一个即系超级母乳育婴嘅支持者啦。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抱住 B B， 尽量俾人嗌佢食，尽量俾佢有个安全感。我唔想掉低佢喺一个又冰又冷嘅箱入边，好孤单。咁但系喺咁嘅过程当中咧，我哋系知道学识一件事系人咧嘅能力好薄，我冇办法可以救我自己嘅 B B， 我只能够就系发动无论系海内外所有神学院宣教嘅机构。弟兄姊妹是去为我们的 BB 去祈祷。这段日子很不容易，但是很感恩啦。神真的在这一次里面给我知道我不行啊，我真的不行啊神。那他就最后是救回 BB 的。当然他将来成长又会很多问题啦，他可能是会发展不完全啦这样。但是当下我只是觉得我 BB 能够生存已经是我最大的即是心愿。

0: 往后嘅一切我唔谂啦。但系当我哋抱住 B B 翻到屋企之后，我开始一听到 B B 喊声，咁哥哥嗰阵时得两岁几嘅啫，我就冇办法可以接受听到 B B 嘅喊声，我忍受唔到，我唔想见人，唔想听到任何 B B 嘅喊声，我整日就系将自己关咗喺房里面足足一个月，连我自己屋企人啊、妈妈嚟睇我，我都唔想见，成日就系自己喺度喊，自己问神。我唔可以咁样落去，我唔可以再见到我自己屋企家嘈屋闭，因为先生亦都冇经验点样去处理我同埋处理两个成日同一齐喊嘅 B B 啦。先生个脾气都会暴躁啦咁。咁所以咧喺咁嘅过程里边咧，当我哋翻医院复诊嘅时候，医生同我讲，佢话 Carmen 你真系需要开始食呢一个嘅精神科药物。我哋好担心你，我哋好担心你系产后抑郁咧，会对你自己同对 B B 都会有一个危险咁。咁我于是乎，我一听到精神科药物呢几个字咧，我就开始谂起我自己嘅妈妈，因为我妈妈咧食精神科药物食咗好几十年，即系我知道妈妈有严重嘅情绪问题。咁我亦都知佢喺食药过程同埋佢喺医治过程里边，我系经历过晒，亦都陪伴佢走咗一段好长嘅路。我就同神讲，我唔想开始食第一粒药。我唔想走我妈妈走过嗰段路，你可唔可以？既然救得到我嘅 B B， 你可唔可以帮帮我？我知道如果我一冧，我个家就冧，我先生会冧，我哋咁辛苦得嚟嘅一个咁幸福嘅家 ，B B 嘅生命啱啱先开始，你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咁于是乎咧，我系唔惯于同人哋 share 自己家事啦，又唔会同人哋讲我自己有咩软弱啦。我终于第一次拿起个电话，打电话给我自己即教会的小组的姊妹，跟他们说，我其实在生产过程里面，在 BB 发生事的过程里面，当原来我肯将自己的房门打开，让姊妹他们进入，我同一时间也都是让神真正介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一直都为我去祈祷啦。我先生亦都好有耐心，虽然佢唔系好能够接受一个原本 superwoman 点解会掼低嘅咩咁样，但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喺一次我锁埋自己喺厕所入边大喊大叫大闹嘅时候，我都真系哀求神你帮我，我真系呼天抢地嘅嗰一刹那，我终于感受到有一种温暖，系第一次有一种咁嘅感觉抱住我。让我觉得你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害怕，其实一切的事不是你自己再去承担，你放低你的担子，不要再惯性地觉得所有的责任都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在医院里面曾经有个护士跟我说，是不是因为你不懂喂人奶搞到 BB 这样，这句说话很伤地伤到我，是以为一直怪责自己害死 BB 的。所以呢，当我愿意打开了自己的心，将呢条刺掹咗出嚟之后咧，我真系愿意将个担子交俾神。我就当我越即刻收咗我嘅眼泪，企起身打开房门嘅嗰一刹那，我同我先生讲：我哋真系要时刻靠住神，否则我哋嘅家冇可能撑落去。咁神就喺嗰一次俾咗我一个医治，我亦都翻去医院度同医生讲：我有自己嘅信仰。我有我的团契小组的支持，可不可以给次机会我不要开始吃第一粒药。那医生就说，我们观察给你尝试，但是有什么事你要立刻回来。但结果呢，就我没有再回过去了。
1: 感谢主，神对你的这个医治，你这样去经历它真的很宝贵，非常之好。
0: 对啊，所以其实即弟兄姐妹，如果真的遇到有些困难呢，有心结呢，不要害怕，不要因为怕不好的事或者自己一些不光彩的事会让人知道，或者只是靠自己，其实我们真的其实不可靠。人真的不可靠。
1: 但刚才我有提过，一开始的时候你都去过澳门有一段时间的，但是你又建立了家庭啦，又有小朋友，为什么突然之间又走了去澳门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当时呢咁啱呢，适逢就是我话我重新去展开一个新的事业啦，因为我的旧公司的老板邀请我回去啦。咁其实呢位老板呢，我同佢合作咗有超过20年嘅。咁佢亦都系我其中喺事业里面嘅一位伯乐啦。咁当佢喺17年准备要退休嘅时候呢，就有一个新嘅管理阶层进入啦。咁但系喺个过渡过程里面呢，我对于

0: 新嘅管治阶层嘅管治方式，同埋佢哋嘅做事嘅手法咧，其实我自己唔系太认同。咁但系我又要屈住每一日按照佢哋嘅方式去做嘢嘅时候咧，呢个绝对唔系我嘅性格。咁 于是乎我就做得好唔开心，好辛苦。咁好多时甚至乎会将个情绪带埋翻屋企。咁第一受难嗰个梗系我先生噶啦。咁后来咧就喺一个曾经经历过我系协助公司去做一个收购项目嘅时候咧，同对方嘅管理层咧，大家一齐合作咗有2年嘅时间。咁彼此其实都好欣赏对方啦。跟住佢哋就邀请我会唔会有兴趣，不如过澳门去担任佢哋喺当地嗰间公司嘅 GM。咁我丈夫当时俾咗一段好扎心嘅说话我，即系我都凡事我都会同先生商量啦。强人都唔可以话唔理家庭，自己一味咁样去做决定噶嘛。我先生同我讲，佢话系嘅，你喺呢一份工上面你系赚到好多钱，但我哋唔快乐。但我宁愿你赚少啲，因为澳门咧个 operations 比较细咧，人工就冇咁高嘅，一切从头嚟讲。佢话我哋虽然赚少啲，我宁愿你快乐啲。于是我哋就大家一齐决定，好，咁我哋就一齐去澳门啦。咁就去咗澳门咯。
1: 咁喺澳门系喺你嘅人生里边，你又觉得占一个乜嘢嘅位置咧？又对你嘅人生起咗啲咩变化咧？
0: 其实神俾我喺澳门呢段日子好多嘅教导，正如我之前嘅生命里边都好多嘅起起跌跌啦，人生嘅高高低低啊，其实都有好多祝福喺里边啦。咁我去到澳门咧，我初初都以为，咦，我都系一个职场里边见惯世面，亦都拥有好多经验嘅人嚟个噃。咁呢间公司我嚟到应该系可以大展拳脚，甚至乎我觉得澳门系咪我职场最后嘅一个舞台咧？咁因为自己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啦。咁但系去到澳门嘅时候咧，原来神唔系净系叫我去管理业务，而系喺呢一个日子里边，佢教导我点样真正去爱人。过去咧，我就好习惯咗咧，凡事喺即系事业上边系追求结果啦，追求效率啦，讲表现噶嘛。咁因为喺商界里边咧，好多时大家都系睇数字啦，睇业绩噶嘛。但系咧，神系俾我慢慢咧喺我当时嘅每一位同事嘅背后咧，其实都有佢哋好多嘅故事，亦都有佢哋因为历史留落嚟嘅好多伤口同埋需要。咁当时嘅分公司咧，其实好多年都已经冇一位长驻当地嘅管理层。咁同事嘅心里边都有一种成日被忽略嘅感觉，大家咧好似只系每日翻工做嘢，但系咁巧，我去到冇几耐就遇到天格，我系6月尾去，7月去上任，8、2、3就撞到天格风灾，当时系澳门60年嚟
1: 最
0: 第一
1: 大
0: 次
1: 嘅一
0: 大灾
1: 个，
0: 难。咁喺呢个过程里边，亦都死咗10个人，其中有啲系我哋嘅客户。咁我竟然喺呢一场天灾里边，见到整个澳门咧打到烂晒，满目疮痍。但系咧，我发现就算即系好多同事屋企里边断水断粮啦，冇晒 lift 啦，落唔到楼啦，有客户不幸离世啦。但系其实咧，所有人好彷徨嘅嗰一刹那，俾我见到咧，澳门有一幅好靓好靓嘅图画，就我睇到同事佢哋好单纯，佢哋好有爱心，整个澳门咧，大家咧好多嘅市民都走出嚟，系去团结一致，去关心他人，帮手重建或者清洁，大家完全不分工作阶层，不分系啲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嗰一刻，我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我会谂起以色列文，即系我觉得原来神咧带我嚟呢一笪地方咧，系开始俾我动咗一颗慈心。嗰份心唔系我本嚟有嘅，我本来我真系未必有咁大嘅能力去爱人，但系佢就喺嗰一刻咧，让我对澳门呢笪地方同澳门嘅人产生咗一份好浓好深嘅感情。我亦都唔再咧，净系谂住将公司做好，而系我好希望多啲去陪伴呢度有需要嘅人。我好想将基督嘅盼望同基督嘅永恒生命嘅美好带俾当地嘅人，就系咁样。本来只系一个简单嘅工作调动，但系最后我就喺嗰度留咗接近7年嘅时间。
1: 哇，都段好长嘅时间，有冇带到有人，譬如可能翻教会啊，将基督嘅爱介绍俾佢哋啊？
0: 系有噶，当时咧，因为我嘅心智咧就真系好想咧喺职场里边发展一个职场嘅宣教事工。 咁所以咧就由自己嘅公司嘅同事开始，然后我就再慢慢展开去到工商界。

0: 同埋我哋嘅行業嘅友好伙伴裏面啦。同一時間咧，因為始終我都係外派啦，我唔係當地人啦。好老實講，我冇業績嘅咧，我就要走嘅。
1: 係係。
0: 咁所以神係好祝福我，一邊帶領我喺事業上面嘅發展，真係即係呢間公司當時係當地算係歷史悠久，但係冇乜人識，業績亦都好麻麻。咁但係佢除咗幫助我喺業績一路每年不斷刷新記錄嘅時候，同時亦都被團結起嚟。咁亦都多謝咧，我真係要好多謝。當時我香港有一班嘅同事，佢哋喺公司裏面自組咗一個團契。咁所以有好多嘅姊妹啦，連埋我自己嘅先生啦。咁每個禮拜五，因為我當時我先生未曾完全搬晒過嚟嘅，因為佢要喺香港帶住個小朋友細佬，等佢畢咗業先可以一齊過嚟。咁咧就喺嗰個過程裏面，每個禮拜五咧下晝佢哋就坐船過嚟，幫我手一齊去大啟發，因為當時澳門唔係太多啟發事工嘅coach 啦咁，咁佢就幫我一路帶，帶完之後佢哋就即刻翻去，好忙嘅，每個禮拜如
1: 唔緊
0: 是
1: 要，好
0: 者，
1: 近啫，澳門。
0: 但係都要幾個鐘頭啦。咁但係咧就喺咁嘅過程裏面咧，幾年之間我哋接觸咗好多朋友啦，咁當中有人有生命嘅成長啦。有人信主啦，有人受洗啦，咁我仲仍然记得咧，就系疫情啦，澳门3年嘅疫情都封关嘅时候咧，我哋实体嘅聚会就要停止嘅，咁我哋就改咗用线上嘅做启发啦，咁竟然咧喺一场嘅线上启发里边有超过80人嚟去即系参与，嚟自唔同地区，其中有一位朋友最令到我感动嘅咧，就系佢一开始嘅时候，佢同我讲，嗱，我就嚟睇下嘅啫，我唔会信嘅。我已经有自己嘅信仰噶啦，咁我就谂，哦，好啊，冇关系啊，咁你都嚟睇下，感受一下都好啊，咁。但最奇妙嘅系，最后佢竟然洗咗礼，
1: 感谢
0: 即
1: 主。
0: 系我真系好感受到神咧改变人嘅心意啊，同埋佢真系祝福人嘅大能啦。咁喺嗰一刻，我先至明白咧，原来带领一啲人去一个人去信主、认识主咧。其实我睇见生命被改变嘅嗰一种带嚟俾我自己嘅喜乐咧，原来比起我喺职场里边，无论我有几大嘅业绩，有几多嘅成就咧，系嚟得更大。
1: 咁啊，到你喺澳门嘅即系一段时间，咁就神又带你去另外一个阶段啦。咁几时决定过嚟即系加拿大噶？
0: 其实加拿大呢笪地方咧，喺我好年轻嘅时候啦，我讲紧系20零岁嘅时候啦，咁我第一次嚟加拿大旅行咧，我就爱上咗呢笪地方。其实我就已经好希望有一日咧，我可以喺呢一度生活。咁但系碍于当时咧，我自己喺香港嘅家庭啦，自己妈妈嗰边啦，同埋工作上面嘅责任咧，我就一直都冇勇气去实行。即系能够去美国，我觉得已经系人生里边最大嘅突破噶啦。
1: 系，
0: 咁
1: 呢度冇
0: 直
1: 龙卷
0: 至。
1: 风啊，唔使惊。
0: 但系直至到后来咧，我有咗自己嘅家庭，我亦都带咗自己两个小朋友嚟到经过 Calgary 去 Banff 啦。咁去旅行嘅时候咧，哇，佢哋好中意呢笪地方。咁翻咗去澳门之后咧，仲成日都问住妈咪，我哋有冇机会，大家有一日可以移民去加拿大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孩子只系天真咁讲啦，由佢讲啦，咩一讲就讲咗5年，直至到2022年咧，有一位好熟嘅传道人朋友。咁我哋呢两个家庭成日就每个礼拜都一齐嘅，佢就系 Alan 啦，就系你所熟悉嘅刘国强传道啦。咁因为当时佢唔想自己嘅小朋友留喺即系亚洲读书，话即系个压力太大啦，咁就邀请我，喂，不如今日我哋两家人一齐搬去 Calgary 啊，咁样。咁我就开始同佢讲，我就笑佢添，仲话，不如你去先啦，嗱，你安顿好咗之后咧，我退休嚟揾你啊。我而家根本都未有办法可以财务自由，我有两个小朋友要养，点可能走啊？即系自己妈妈仲系病重啦，当时吓，咁我就话不如你走先啦咁。咁但系好奇妙啊，当佢讲完呢番说话，咁佢亦都发咗第一条关于 Calgary 嘅即系视频俾我睇啦。就由嗰段时候开始咧，呢一个嘅 idea 咧，一直冇离开过我嘅心。咁而且咧，就系当我开始越嚟越多嘅祷告啊。我去留意到身边嘅人啊，我嘅环境啊，同埋屋企人嘅谂法之后咧，我就慢慢我哋大家一齐 align 咗，有一个同样嘅方向。咁虽然内心真系好挣扎，即系因为我都讲过，其实我真系好爱澳门呢笪地方同澳门嘅人啦。要咁样摆低所有嘅工作，仲有嗰张好大张嘅 paycheck，
1: 嗯哼嗯，
0: 嗰啲嘅福利
1: 系系。

0: 我的退休金，咁我又未曾有咁多钱嘅时候，真系好挣扎嘅时候咧，我多年建立嘅事业、生活圈、服侍，甚至系嗰一堆啊，可以带俾我安全感嘅东西，
1: 嗯哼，
0: 你要我打破佢，好艰难。但系到咗2023年，真正系澳门又开关啦，加拿大又开咗关啦，咁我哋一家咧，终于都愿意咧，就系回应呢一个嘅。看似是神的呼召啦，
1: 嗯哼，
0: 那就踏出了这一步，那我们23年8月就来了加拿大。嗯、但是我今天回头去想，这个其实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移民计划，因为咁啱又是一个移民潮啦、
1: 嗯、
0: 但其实我感觉到呢，这个似是神呢将我带去生命的另一个旅程的开始比较多。嗯，因为神呢要将我由一个我本身好熟悉啦，同埋甚至可能喺世人眼中觉得你已经做得好成功嘅地方，你竟然要离开，佢要带我去一个好陌生嘅一个地方。咁我觉得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其实神有可能係为我预备咗下，即人生嘅真正下半场。咁我呢一个嘅所谓嘅结束啦，我就对外界宣布我係提早退休啦。
1: 係。
0: 但你其实退而不休啦。
1: 嗯哼。
0: 咁我开始重新在这一度呢，相信神是要我去学习呢，有一日原来当你没了高职位、高收入，没了你所拥有的江湖地位和这个 title， 其实我真正依靠什么呢？这个反而是我来了这里三年了，我最大的得着、最大的领受咯。
1: 嗯，但听落是好好好为你感恩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中间已经放弃了，但你是没放弃到继续是捉住神的时候，是什么令你继续坚持？
0: 我觉得信心就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即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经常都跟人讲、啊、你要对神有信心。我觉得神呢很多时候是会用一些很小的事情引君入瓮的。
1: 嗯，
0: 你愿不愿意，即是你手上有一蚊，你是都要捏着小路仔这样，你肯不肯摊开啲手指，真系递开呢一蚊出嚟。即系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啦，就系一蚊有个小朋友跌咗一蚊喺个花樽里边，佢就伸只手落去攞，但系当佢握住呢一蚊嘅时候，佢只手冇办法伸得翻出嚟。
1: 嗯，
0: 你伸唔翻出嚟，你根本冇办法。第一攞唔翻一蚊，不但止你好彷徨、好困局之余，你冇办法再去攞更多。你唯一可以做的放手，
1: 嗯，
0: 放手俾人帮你反转个花樽倒翻出嚟。然后你发觉原来有人在身边帮助，有上帝的祝福，有上帝陪着你走，其实你得到的永远永远是最多。而这些的经历永远成为我自己人生里面很深刻的真真实实，我怎样去经历上帝那一种的信实，那一种真实。所以我成日都跟仔说，我祈祷就是你不要在我口中听到关于上帝的事，我需要你是去亲身去经历这一个实实在在在你生命里面跟你有关的神，而不是那一位我阿妈所信的神。
1: 没错，因为是没有二手信的。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 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大家好，星期六嘅周末，唔知你喺呢一刻中做紧啲乜嘢呢？做紧乜嘢唔系太过紧要啊，但系其实我最关心嘅系你现在嘅心情，你心情好唔好啊？系咪同你嘅朋友一齐啊？开心定系唔开心呢？任何嘅情绪都唔

0: 唔紧要嘅，我相信希望喺嚟紧呢一个钟头，透过我哋爱生命呢、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可以帮助你。如果你系开心嘅，可以变得更加开心；如果你真系咁啱系唔开心的话，透过我哋好多嘅内容，你能够感受到天主系几咁爱你，耶稣基督时刻都喺度关怀你、保守你。因为呢一份嘅爱咧，可以将你唔开心嘅心情逆转，变成喜乐，变成平安。而好多时我都发觉，当唔开心嘅时候呢，最应该揾一个倾诉嘅对象。而好多时呢啲倾诉对象，除咗系我哋嘅知己良朋之外，家人都系我哋生命一个最大嘅扶持。无论小朋友当喺学校入面遇到唔开心嘅时刻，第一个会揾自己嘅爸爸妈妈倾诉嘅。甚至你嘅兄弟姊妹都应该系你生命中嘅良伴。如有任何问题嘅时候，佢除咗关怀你之外呢，亦都可以帮助你一齐同行去渡过呢个难关。但是可惜今时今日成个家庭的结构开始改变了。有些人对爱情的睇法呢都好似好奇妙啊，即係呢段时间觉得同嗰个人好似有啲感觉呢，就开始一段爱情的关系，唔鍾意呢就随时可以分开嘅。甚或两个人的相处都未必会諗到究竟会唔会有机会组织家庭呢，而家庭的组成由传统的一男一女变成越来越多元化，多元化到有时我哋都摸不着头脑。咁而家庭嘅基本功能又系啲乜嘢呢？嗱，所以每个人对于呢个事情嘅睇法都有唔同。但系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相信大部分我身边嘅弟兄姊妹都会知道，其实喺教会嘅教导入面咧，对于爱情啦，对于婚姻啦，喺家庭入面嘅功能啦，家庭嘅基本组合咧，都系有一定嘅教导。而呢啲教导可能同今时今日世界上面对于家庭嘅睇法咧，系会有截然不同。可能你会话啦，点解天主教要咁传统呢？边个去厘定呢啲教导呢？系天主教会入面一啲神长佢哋自己作出嚟，定系话佢哋嘅诠释系根据天主喺圣经入面嘅启示呢？嗱，呢啲问题呢真系可以令到我哋諗得好多，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天主教会对于家庭啊婚姻嘅价值观系点样嘅。如果你有咁样嘅疑问呢，咁今日嘅爱生命节目就会啱晒你啦。因为今日第一个环节会有由活水基金提供嘅内容，正正就是要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天主教会我哋嘅教导对于家庭嘅价值系点样呢。所有涵盖嘅内容全部都系教会嘅教导，亦都可以等我哋更加清楚天主教会所一路宣讲嘅呢个话题嘅内容，唔系守旧，唔系保守，而系更加重要嘅系天主计划嘅所在。所以无论为已经结咗婚嘅男女已经有家庭，或者可能喺青春期諗住搵伴侣嘅人士，我相信今日嘅内容真係为你哋非常之有用嘅。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就将以下嘅时间交俾活水基金嘅弟兄姊妹啦。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嚟到金钱以外。今个月呢，我哋嘅主题呢係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上一集呢，恩太呢就同我哋讲咗谈情说爱。咁大家都知道啦，大部分嘅男女佢哋去拍拖嘅时候呢，最终有好多都系会走进呢个结婚嘅阶段嘅。所以今晚呢，我哋嘅主题就系男婚女嫁。阿波，呢个时间呢就交俾你啦。
3: 好，唔该晒 Peter。今日咧，我哋会以现时社会最普遍嘅一男一女嘅自由恋爱咧，作为一个前提咧，去分别讲讲喺步入婚姻嘅时候咧，会面对啲咩挑战，同埋有啲乜嘢系婚姻尝试以一般普罗大众嘅能够明白嘅方法咧，去表达。喺第一个部分咧，我哋会讲一讲步入婚姻嘅挑战。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听到人嚟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究竟我哋会系乜嘢嘅情况之下咧，去谈婚论嫁咧？好多时候，男女双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住佢哋咧要考虑步入婚姻嘅。咁譬如有一啲人咧就会一见钟情啦，跟住闪婚啦，亦都有啲咧会系因为失咗恋，影响咗佢好多心理嘅情况。咁佢哋好渴望咧，去快啲结婚，亦都有一啲咧系因为女方怀咗孕而需要结婚嘅，亦都有一啲人咧系逃避佢原生家庭嘅问题。 或者来自不同的压力。

譬如家族可能佢要承继家产，或者父母嘅压力要从传宗接代，或者吓同龄嘅朋友都结晒婚啦，咁自己亦仍然未结婚，亦都有啲女性咧都怕高龄产子，想快啲去结婚嘅。咁呢啲嘢都系嚟自唔同嘅压力啦。咁喺面对婚姻嘅时候咧，要深入清楚双方要共同面对嘅事，先至去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的同埋考虑的。例如咧，双方究竟有冇嘅深入认识对方啦，个程度去到边啦，有冇了解过对方究竟佢长远嘅人生目标有啲咩想达到，自己认唔认同咧，能唔能够同对方一起行啦，准备好接受人生新嘅阶段未咧？啊，喺新嘅阶段里面有角色嘅转变，呢啲挑战你准备好未咧？婚后你离开父母组织二人世界，定是同父母同住呢？又或者在生活质素方面啊，经济能力方面又准备好未呢？如果在这些情况底下做了不成熟的决定，可能影响了婚姻和家庭的生活，都会带来很高风险的离婚机会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在拍拖的时候分开就造成伤害，但结了婚之后先分开呢，影响的层面和伤害呢就更加阔更加广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由拍拖到步入婚姻的过程，两个人原本各行各路，由相识去到拍拖，就好像两个人要行的路呢开始重叠了。当你愿意步入婚姻的时候，双方面对的挑战呢就会很多，但当愿意呢双方共同努力去克服，咁你哋喺将来要行嘅路咧，就会越嚟越阔啦。其实步入婚姻唔单止系两个人嘅事，而系男女双方由原生家庭里面延伸出嚟嘅，去建立一个新嘅充满爱嘅家庭。每个家庭咧都系社会嘅基础嚟嘅，所以咧唔同嘅国家、社会、民族，甚至乎宗教，都对婚姻和家庭有特定的期望和要求的，也都会提供给家庭有优先的福利作为一些家许，去鼓励人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如果双方明白婚姻里面需要面对生活的摩擦、家庭经济的变化、家族文化的差异、养育子女的方法和期望等等，在互相愿意体谅，共同努力地去面对解决，委身对方，活出真爱，一起成长的话，即使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讲了这么久，来到第二部分了，我们要讲一下婚姻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恋爱的坟墓，又有人说是一纸的婚书，就好像合约那样，可以因为条件、状况或者环境的转变而随时终止的。那究竟婚姻是什么呢？其实答案我们之前呢都有讲过的。婚姻就是委身对方，活出真爱，共同成长。那究竟什么是委身啊？真爱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委身就是双方承诺共同生活，一起成长，心甘情愿地去接纳对方，为对方付出甚至牺牲，至死不渝。我们有信仰的人更加会在天主前面作出这个承诺的。而真爱呢，我们可以在约望福音提及的舍己的爱里面，以及耶稣的表述作为一个延伸。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当你能够活出刚才我们所说委身的内涵，就已经是真爱的表现了。所以男女相爱的高峰就是婚姻。婚姻不单止不是恋爱的坟墓，婚姻更加是真爱的体现。我们又看看究竟婚姻是不是一纸合约呢？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关于婚姻的脉络的东西，委身在婚姻是必要的要求，婚姻自然不能够因为条件、状况、环境改变而去取消或者终止。我们又看看圣经怎么说，在马窦福音19章6节。

0: 我哋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试想想，夫妻嘅结合就好似两张纸用胶水黏合咗一齐，冇办法分开。要夹硬分开佢嘅时候咧，两张纸就都会烂嘅，残缺破失嘅。而喺《约望》一书里面咧，亦都讲过，天主就系爱男。男女结合嘅原始咧，就系嚟自爱。呢种爱本身就系天主，系天主亲自临在喺当中嘅。所以教会里面咧，婚姻系一种盟约，系天主同男女双方三方一齐共同订立嘅。男女双方经由天主，即系爱而结合，人唔可以拆散佢嘅。所以婚姻是一种天人之间的盟约，不是一纸的合约。婚姻里面其实是需要对生儿育女开放的，这个是婚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婚姻里面夫妇的结合除了委身给对方，生儿育女是爱的一种体现来的。孩子不是夫妇之间的爱的附加品，而是从夫妇彼此完全地去付出接纳为核心而来的结晶，它是天主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来说，你爱一个人不单止要接受他的优点，亦都要接纳他的缺点，即是要完完全全地接纳他，这样才是爱。当你完全委身在对方的时候，在行房的时候，你亦都要完全地付出同接纳嘅，咁样先至能够自然咁去对生育开放。点解咁讲呢？因为当唔愿意付出同接纳嘅时候咧，就会形成一种暗示。这个暗示就话俾对方听：我愿意付出，但系除咗我嘅精子或者卵子，又或者我愿意接纳，除咗你嘅精子或者你嘅卵子。当这种暗示日积月累的时候，就会对夫妻的关系造成影响，这个爱的关系就会不完整了。所以在婚姻里面对生日开放是重要的。进一步讲，这种完全的付出和接纳的委身要求是对生育是要开放的，亦都不容许其他人介入，从一而终的性关系呢才能够有完整的爱，同埋保持婚姻同埋家庭的稳定。
1: 好多谢阿波喺呢个男婚女嫁的课题里面俾我哋嘅分享，我哋下一节再见。

主创造我哋嘅目的，系要让我哋爱同埋被爱。微笑接纳佢给予嘅所有，微笑付出佢需要嘅一切。喜悦就好似一张爱嘅网，罩住咗我哋嘅心。沐浴喺喜悦之中嘅人，无需言语便可传教。神奇嘅唔系我哋做咗几多嘢，而系我哋有幸可以咁样工作，送上微笑，无论去到边度。

0: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金钱意外。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男婚女嫁。阿 Rosa， 你听咗第一节之后都有啲问题俾阿 Paul。
1: 系啊 ，Paul 啊，你咧喺上一集咧就讲咗好多，当我哋即系谈婚论嫁嘅时候，好似好多挑战吓、啊，即系令到我咧都有少少少少压力同埋担心啊。
2: 哦，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呢啲系一啲好普遍，每个情侣咧，每对情侣咧都会需要面对嘅嘢吓。咁、啊、你可以尝试用另一个角度谂一谂嘅，就系、是、当面对啲挑战嘅时候咧，你能够帮对方去解决，帮对方一齐去承担嘅时候咧，呢、这、一个爱嘅行动唔系就系真爱嘅表现咩？咁你愿意向对方付出？啊，同對方攜手一齊去解決問題嘅時候，咁呢啲都唔係一啲好困難嘅挑戰嚟噶。
3: 嗱，上一集咧，我哋其實都講到咧，談情説愛，因為根本人咧就係好需要愛嘅，咁所以點解男女雙方咧就有個吸引力要走埋一齊咧，都係因為呢個愛。啊，我又需要愛，又識需要想付出我嘅愛，咁所以當談婚論嫁去到呢個階段咧。就是时候呢去表现呢种即是同对方嗰种好好渴望嘅一齐。而呢个一齐呢嗰个爱呢係我哋当到去要去谈婚论嫁嘅时候呢就係、是、话希望我哋周围嘅人啦个社会制度啦都会呢係承认我哋之间呢个关系。因为呢个关系呢唔係只係我哋两个人或遇到问题唔係我哋两个人面对。而係整个社会政府都会呢是在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上呢是提供一些福利啊优惠啊是让两个人组成家庭呢去表达这个爱成为一个很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是为一个整个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亦都为两个人呢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咁去一起去解决问题。同埋呢能够在双方爱之中呢是有一个好有生命的成果会出现。在我们信仰讲就说男女的结合呢可以结婚成为夫妇就会生儿育女。这个就是继续天主给我们那个创世的一个工程。是一个非常之美丽而是令到个生活家庭更加会感觉到那个幸福。那个幸福感就在这里是这个很重要的价值。

0: 啊，其实我都好同意啊，欣太你即系讲啊，其实我自己都结咗婚啦，系咪？我都有我家庭。谂翻过去嗰几十年，的确真系由建立一个家庭到养儿育女，面对嘅挑战咧系多到唔识得讲翻出嚟噶啦。不过又望翻几十年后，几十年嘅时间好似匆匆咁过去。谂翻下当中同先生啊一齐奋斗啊，可以话，即系当然中间会有摩擦，会真系有好多困难，系有啲解决到，有啲都系解决唔到。但系都谂翻，好感谢主啊！真系中间我哋大家嗰份嘅彼此嘅支持啦，嗰份嘅爱啦、尊重啦，仲要忍耐，真系都让我哋好似跨过咗好多好多嘅困难啊！一啲问题啦，一齐共同去处理去解决，体验到中间彼此嗰份嘅爱喺中间，系好珍贵，好珍贵。谂翻都觉得呢个婚姻就系、是、点解我哋一齐两个人共同有呢份婚姻啦？呢个婚姻关系咧，令到我哋能够一齐真系成长。呢个系我自己好个人一个分享嚟嘅。
1: 系人生嘅路系好难行噶。一个人孤单行咧，就真系好困难，所以需要一个稳定嘅伴侣咧，系同我哋一齐，系透过呢个婚姻咧，我哋可以互相创造，互相去努力，系一个成就嚟嘅。
2: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都睇到周边有好多年轻嘅夫妇都好啦，当佢哋结咗婚之后咧，其实佢哋都面对紧唔少嘅困难嘅，尤其是喺一个。香港咁嘅即係高消费社会啦，即係好多人都要好辛苦咁做工作。咁但係呢嗰种大家互相去奋斗啊，一齐去奋斗啊。即係呢种呢就係所谓点解婚姻制度当中呢能够带出嘅一个两个人合埋一齐去创造另外一个新环境。然之后再有佢哋嘅下一代，咁呢啲咧就真系好美丽嘅。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就
3: 呢啲咧就正正系婚姻咧带俾拍紧拖男女嘅好处。喺我哋步入婚姻嘅时候咧，即系有一个承诺，系喺一切要发生嘅困难同挑战之前，大家已经愿意去为对方付出，去共同去解决问题嘅一个承诺，一个是付出的真爱的承诺来的。在婚姻的历练当中，我们结过婚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望回头，这些挑战都是透过这个承诺的爱去给了动力我们。那我们在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体验到，即是这个结婚这个行动，这个婚姻这个承诺呢，是在家庭里面呢的支柱来的。当譬如好像我自己这样，我自己啊即可能做事做了好夜啊，我都会记得啊，原来家里呢一个承诺爱我的人在等我，或者我有一个呢我要去爱的人，我要回家了。
0: 是啊，真的很美丽啊，知道自己是去爱同埋去被爱，呢个系我觉得生命之中咧个好美丽、好值得我哋珍惜嘅一件事。咁其实但系我都觉得咧呢一集好好啊嘛。Paul咧，其实你头先咧好似话俾咗我好多，即系话一啲少少压力啊，或者觉得好多婚姻面对好多挑战。但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哋有时候都要真系好好去预备呢一段婚姻啊，心理上啦，或者系自己即系喺个角色啊各方面嘅准备。因为如果我心谂，如果哇，我纯粹咧系同景一段好似神话式嘅婚姻咧，咁就都好似好美丽嘅，系好美丽。但系实际现实环境唔一定啊，或者系未必啊，冇可能系完全日日都咁美丽啊，咁风平浪静啦，所以为我哋嚟讲，即系我都觉得，当我哋拍拖啊一段时间啊，我哋真系要考虑大家建立一个家庭嘅时候，即系你头先讲俾我哋听咧，我哋要考虑嘅咁多嘅问题咧，其实都为我哋嚟讲咧，真系有一个即系一个好嘅预备咯。

0: 其实今日喺今日嘅社会里边咧，亦都有一啲人咧系唔选择走入去即系婚姻呢种关系嘅，即系佢哋虽然未必系即系好多不同嘅伴侣啦吓，佢哋可能好耐时间都系同一个伴侣嘅，但系佢哋唔选择婚姻嘅关系。咁当然咧，有好多嘅原因啦吓，咁但系即系呢度咧，我哋只系希望咧，系喺第五集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去带入去呢一个话题里边，因为始终婚姻就系我哋社会里边嘅一个主要嘅主流啦。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咧系了解多啲呢个课题嘅。
1: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2: 唔该晒活水基金、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佢哋嘅分享，系咪觉得个内容好有用呢？系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明白教会嘅教导，系因为我哋冇愿意转进去了解多啲。当你愿意投放时间听多啲咧，你就会发觉原来教会嘅教导真系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个天主好仔女嘅角色，帮助大家彼此成圣，甚至帮助我哋家中嘅子女迈向成全嘅道路。其实我自己早排都睇过一本书，就是由 Father Don Calloway 所写嘅《向圣家33日嘅奉献》，入面其实嘅内容都同今日嘅分享好相似。喺家庭入面彼此嘅角色，爸爸真系要效法大圣若瑟，妈妈效法圣母玛利亚，而仔女嘅都可以从主耶稣基督身上面学懂服从。33日入面学嘅嘢，唔可能喺几分钟入面讲晒俾你听。但系如果你有机会，都真系提议你去睇下呢本书啊，或者当中嘅内容、当中嘅祈祷反省，可以帮助到你，更加能够有效成为家庭嘅持份者，让你嘅家庭更加有圣家嘅影子喺度。而大家都会认同，圣家嘅影子就系天主圣三嘅真像。点样能够让我哋嘅家庭活出天主圣三当中嘅互为嘅爱呢？呢个或者就系我哋生命中一个好大嘅课题啦。咁而如果你正话听完活水基金嘅弟兄姊妹嘅分享，发觉有啲位咧听得唔好清楚，好想再重温嘅方法好简单，我每一次都会提醒大家噶啦，我哋爱生命呢个电台节目咧系有自己专属嘅网站嘅，就系呢一个 radio.radio.fll.cc。对于今日嘅节目，你可以听翻特别嘅环节或者全集去重温都冇问题嘅。好似早咗话俾大家听啊，因为有啲环节咧都仲未播出街。唔紧要啦，适随转变啦，希望你可以喺听完我哋成集节目之后入得晒脑嘅，就唔需要再重温。唔记得嘅听返都无妨。又甚或如果你觉得今日部分环节嘅内容係为你某一个朋友好有祝福的话，可以将呢一个网站再开心 share 俾佢，或者就係透过当中嘅内容呢，你可以祝福到你嘅朋友，甚至让佢更加感受到天主对佢嘅慈爱嘅。平时我哋 share 俾朋友都可能系啲无厘拉位嘅事， share 信仰嘅信息呢，或者会嚟得更加有用，同埋等你嘅朋友感受到你真正对佢嘅关怀嘅。好，现在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同你爱生命啊！
3: 生命系一份奇妙嘅礼物，让我哋能够学习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嘅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2: 时间到，又是他出场的时候了。有请来自温哥华的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出场。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听佢环节嘅。睇下佢今个礼拜嘅信仰分享可以点样帮助到你更加亲近天主。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係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中途大事录第19章每六中途呢去到阿伯索呢个地方嗰树。去到嗰树呢见到一个小小嘅一班人。他们是接受了只是约翰的洗礼。那波禄中徒呢不是问他们啊你们相不相信耶稣啊，波禄中徒问他们呢你们有没有领受圣神啊。那口若望话到呢，波禄中徒知道

这个的约翰的洗礼，通过这个的补赎，能够去准备人呢去接受耶稣基督圣洗的神效，而都呢知道约翰的洗礼不可以被恩宠，但主耶稣建立的圣洗圣事呢能够被我们恩宠，被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成为天主的仔女。托姆六宗徒呢用耶稣基督的名帮他们去施洗之后了，帮他们浮手，圣神来到他们身上，他们能够呢去讲出先知的说话，能够呢用这个的说话去赞美天主。你都想到呢，圣约翰保禄二世都提醒我们，这个的送养的培育，真正的送养培育呢需要有系统的，不是说呢临时来到去找些东西出来去讲，而是呢好有系统有安排这样呢要达到确实的目标。所以单单悔改不足够，也都需要呢去带到去同主耶稣基督，去同天主圣神相遇。保禄宗徒在这个的会堂呢教导了三个月之后呢，就去到这个的提浪洛的学校那里呢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也都好让呢当时的人都能够，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列人都可以呢听到天主的圣言，天主的道理。当时在会堂当中啊，有人反对保禄，他转移去第二个地方那处呢来到去传福音。所以呢都看到呢保禄宗徒他不是要同人家去争斗，但是呢他呢是一心要去做的是传扬主的福音，主的道理。后来看到呢就是这个的恩宠和这个的巫术都不是说同一样东西来的。当时有些犹太的驱魔人，他是这个的斯盖亚七个儿子，尝试运用保禄的权威，好似一些魔术的字句这样，说我因保禄所教的耶稣啊命令你，但是呢魔鬼呢反而呢讥笑这七个的儿子，想到呢就是他用耶稣的名，但是呢不是怀着圣德来到去用这个的圣名，所以呢他们不是怀着圣德去用耶稣的名，亦都呢是没有去跟从耶稣的教导去生活。大保禄宗徒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做出来呢很不同了，甚至乎那些人呢用保禄宗徒的一些的衣服啊，一些跟他有关的物品啊，来到去帮助那些的病人得到康复。想到呢天主愿意通过他的圣者，通过一些的受造物去显示他的德能，教会都有这个的习俗呢来到去恭敬圣人的圣徒。我们有第一等的圣徒呢就是圣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是圣人的头发啊，或者他一些的牙这样，但都有一些呢就是呢第二等的圣徒啊，就是呢圣人生前用过的东西，他穿过的衫的布啊，一些呢用过的嘢呢你都可以呢成为天主施恩的工具。你都睇到呢当时啊，我哋睇到保禄的工作可以成功，因为是天主恩宠带来的成效。而当时呢是这个的斯盖亚七个儿子他们失败，因为他们用耶稣的名好像魔术这样来到去用，不是怀着圣德来到去用的。当时呢都有很多的人看到保禄的工作，听到保禄的教导呢，他们行过巫术的人呢都愿意呢去放弃这些的巫术，还有呢去将他们行巫术的书来到去一起去烧掉。保禄宗徒呢他也都是有这个的想法要去耶路撒冷，但之前都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不是关于道理上的争拗，而是说生意上的攻击。有位的德密特留这一位

0: 嘅银像，佢本身咧系一门生意吓，佢为当其时嘅一个嘅地方嘅女神吓，叫做咧阿尔特米嚟到去做呢啲嘅神像。保禄中途佢嘅宣讲，佢话到咧呢啲外邦嘅神吓，只系人手制造嘅物品，根本都唔系神嚟嘅，影响到佢嘅生意。咁所以咧，佢同其他嘅工匠咧一齐都觉得啊，我哋嘅生意咧被人剥削啦。佢嘅真正崇拜嘅对象唔系嗰个女神，而系钱啊！嚟到咧掀起群众咧嚟到系想搞暴动啊！咁最后咧，亦都系呢个嘅爱华市嘅呢个嘅官长啦吓、书记长啦嚟到去咧同平复嗰啲嘅群众。亦都咧系好有秩序咁话俾佢知道咧，有咩嘅需要投诉嘅，可以通过正常嘅法律嘅呢个嘅途径。咁所以佢都可以话咧系好无私咁样，好公正咁样咧嚟到去讲出咗点样解决呢啲嘅问题。咁所以都谂到，我哋知道咧一阵时啊，有啲人佢嘅信仰嘅培育可能未完成嘅，有啲嘅人。他们可能想这个的灵性上来到去呢有这个的想走捷径啊。也都有阵时人会呢会因为爱钱财呢来到跟天主疏远。但保禄在厄法所的这些的经验提醒我们，保禄是一个好的表扬，给人呢很好的信仰上的教导，教导人呢去到基督和圣神那处。保禄呢他做的事不是魔术，而是真的呢天主圣宠的德能。保禄他不贪财，他以真是寻求的是人灵的善，灵魂的得救。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其实我细个的时候咧，都好想有个家庭，有份工，安分分咁样退休。
3: 能够提早退休享受人生，相信是好多人的心愿。今年61岁的 Brother Louis 6年前提早退休，为的不是享受人生，而是为了追随天主的召叫。
2: 就算我可以平凡地退休，咁我的生活是不是有意思呢？
3: 请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如果你睇返教会嘅年历，今日圣教会会特别庆祝圣母元后嘅庆日。上个礼拜我哋先至庆祝完圣母蒙召升天，今日庆祝嘅主题就是要提醒大家，圣母玛利亚的而且确系我哋天地嘅母王。而当中亦都睇到点解佢系母后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君王，很多时圣母的庆日都是跟耶稣基督的身份有关，因而会有那些特别的庆祝。如果你看回旧约的历史，或者当中对于皇后的定义会令到我们有些误解的，因为以往呢我们常都会觉得皇后就是皇帝的老婆，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会有些不同，因为皇帝的妈妈才会是皇后。所以如果你看回圣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经常祈求圣母玛利亚代祷，亦都相信个代祷咁有效呢？喺旧约入面，撒罗门王，亦即系 King Solomon 啦，佢对于佢嘅母后真系言听计从，所以亦都因为咁样嘅历史咧，会令到我哋会有特别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嘅呢个方法。再加埋我哋嘅信仰实践，甚至早期教会好多嘅传统系唔可能同旧约嘅事迹咧系脱轨嘅。如果你唔理解旧约，根本上就唔知道点解耶稣基督有咁多嘅讲话，有咁多嘅教导，系会系走向嗰个方向。因为始终耶稣基督都系一个犹太人，而成个历史嘅进程，整个嘅救恩史，我哋唔可能埋没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做出嘅一切，甚至天主喺当中嘅彰显。所以圣奥斯定讲得好好，圣经就系新约藏于旧约，旧约将会显露新约。所以我哋并唔可以话睇某一个部分而唔睇某一个部分嘅，当然最好你话成本圣经睇晒，了解晒成个天主嘅救恩计划，咁就系最好啦。 虽然我哋明白有时睇新约咧就真系容易好多嘅，譬如圣保禄中途嘅书信啊，四部福音真系睇到耶稣嘅行实。

嗰啲系好直接了当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咗新约嘅基础，再跳翻落去睇旧约，你就会发觉成个天主嘅救世计划系会立体好多，唔系真系咁难明嘅。你唔去明，系因为你唔尝试去理解。再加埋圣经唔单止系一本书啊，系真系要你认真用祈祷嘅心态嚟去转进成个圣经嘅空间，祈求圣神嘅带领，你就会发觉比较容易可以睇到圣经入面嘅说话可以点样祝福到你，同埋当中嘅细节点样能够同你自己今时今日嘅属灵生活，甚至成个世界嘅进程可以有啲关联。不过总会有啲时间，有啲人睇圣经咧，发觉睇完都唔知佢讲乜嘢嘅。某程度上面，这个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心神不够清晰，亦都可能你自己陷入神枯的状况。上个周末我自己和很多弟兄姊妹就参与了一个备证，这个备证当然由程明聪神父去带领的，他就是讲这个话题，神枯和神位。当然当中的内容其实都是建基于圣依纳爵罗耀拉他所讲的神操里面第一个礼拜所要进行的十四个规矩，等我们明辨什么叫做神枯，什么叫做神位，而在神枯的时候怎样能够保持对天主的忠信，好让自己能够离开这个困境，早日去到同天主共融有安慰的时刻。不过最关键呢，有个讯息是可以同你分享的，因为实在太多讯息在这里短短几分钟是不可以同你讲完的。而那个讯息就是，当你真在神枯的时候要谨记神枯是短暂的，天主是容让可能一些恶神或者撒旦去让你在那个时刻陷入了神枯的状态，就要等你反省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和天主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透过这个反省，你就可以改正，从而可以进入神位的境况。反省我们的生命是每一日都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好像圣依纳爵罗耀拉所说，每一日在临瞓的时候都能够去回顾自己，省察自己，发觉自己有罪的，向天主求宽恕。但是哪边厢都要记得，真的发觉有些事情得罪了天主，可能你要立刻甚至尽快去办修和圣事，从而希望藉着耶稣基督透过神父的手去宽恕你的时候，你的心灵得到洁净，你的灵魂可以重新变成无罪在恩宠的境况。不过在你的省察的过程当中，不单止只是在这里想究竟自己有什么衰了得罪了天主的，更加重要的都可以想下，其实那日在你自己的生命的图谱里面，有些什么跟天主交叠的足迹，是你自己知道天主对你有邀请，你是回应了他的召叫，尝试去履行他的旨意，亦都感受到天主是给足够的恩宠你去完成那些事。那这个的感恩的祷告呢，亦都可以确保你自己时刻都体验到天主在你生命中的临在，亦都某程度上面可以避免到你自己因为感觉天主不在你身边而陷入神枯。好多时神父都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天主的临在，但是不代表天主没有临在，是你自己遮住双眼揞埋只耳仔，甚至不去感受天主的临在而已。咁而话晒嚟到八月尾呢，我諗对于好多朋友，尤其是系一啲家长，都要諗下点样把握时间喺暑假嘅尾巴，能够等自己嘅小朋友尽量善用呢啲美好嘅夏日光阴。其实早喺暑假头嘅时候呢，我已经睇到呢一篇文章系讲緊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喺炎炎夏日点样去生活，好让自己嘅生活可以丰盛，甚至更加亲近天主。但一路都系忘记咗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嚟到八月尾都唔想嘥咗呢一啲内容。其实亦都可能为你自己嚟讲系一个当头棒喝，虽然话呢个系一个提议啫，但系每一样都可以促进你同天主更加好嘅关系。唔单止净系夏天嘅，任何时间都可以实践。虽然话仲有两个礼拜就系完结夏天，但如果你可以紧紧把握咧，话你剩翻呢两个礼拜，甚至未来嘅日子咧，你都可以同天主嘅关系更加好嘅。其实呢个可以话系一个习惯嘅改变。呢八样嘢，第一样就系每日定时定候要阅读圣言。就好似我正话开头都讲咗啦，你唔了解圣言，就等同于唔了解耶稣基督，你唔知发生紧咩事。虽然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正正天主又揀了以色列人作为整个救恩的开始。你越了解圣经的进程，越能够理解到天主对你的爱，都不要说整个大人类了，起码你真的感受到你被召成为基督徒是天主爱你的最佳表现。你不读圣经又怎可以感受到呢？第二就是如果你在散步在户外的时候都记住要默想玫瑰经，这个就最好了，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的，真的找个地方坐在这里祈祷，你很容易会分心的。但有时一路散步一路念玫瑰经，不单止可以令到你自己在整个户外活动过程里面没那么闷，
亦都有时天主真係透过大自然你去启示你一啲

事物，可能因为有双脚嘅脚步咧，令到你更加容易投入每一端玫瑰经入面，希望带你去到耶稣基督嘅奥迹。而第三咧，就揾个机会去朝圣，其实喺多伦多系最好噶啦，甚至唔好话多伦多啦，加拿大好多嘅地方。真的可以去远少少，远离你自己熟悉的社区，去到一些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朝圣地，不是只去观光，不是只去打卡，是真的去那里祈祷，去感受它的历史，从而去体验天主的爱，在那一个地方是恒久不变的。第四个就是找个圣人来学习，这个可以说在我自己这几年特别喜欢的活动，在过去2000年有很多人愿意忠信地跟随耶稣基督，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点解佢做到，我哋未做到呢？当然你可以话呢个系天主恩宠所驱动，但系那边厢佢哋嘅愿意促成佢哋可以做出好多好英雄式嘅信仰行为，你都做到噶。学下佢哋嘅处境，学下佢哋对天主嘅忠信，你都有机会可以成为圣人。第五就喺主日弥撒入面深深地去参与，真系发觉有时有好多人都系求其去完个弥撒圣祭，领完圣体咧就谂紧要去边度食晏噶啦。可唔可以专注啲？甚至唔系净话单单参与弥撒圣祭，你有冇理解到每一台弥撒圣祭入面究竟做紧啲乜嘢呢？如果你自己都唔知，你参与就真系傻更更啦。但系好彩喺坊间真系有不少解释弥撒圣祭成个架构嘅一啲资料啊，或者系影片，真系衷心劝喻你搵啲影片嚟慢慢睇啊！睇完之后可能会发觉，哇，原来弥撒圣祭咁正噶！原来弥撒圣祭真系天堂临于人间嘅，你知道咗呢啲基本嘅资料，下次参与弥撒圣祭，你就会更加投入，更加享受啦。第六样就喺大自然入面感受天主嘅创造嘅美丽，你做到噶？去到啲湖光山色嘅地区，唔系净系打卡嘅，你可以感受到天主创世嘅足迹。第七样就系每一日都摆啲宁静时间，等自己祈祷，同天主倾偈。即系小朋友翻学嘅时候，或者你翻工嘅时候，喺一日入面，可唔可以抽到20分钟，完全唔出声去聆听天主嘅话语，甚至去同天主倾偈啊？朋友唔倾偈，都会彼此嘅关系疏远啦，更何况同天主。而第八就系尽量做多啲爱德嘅行动，服务你嘅邻居啊，服务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士啦，去做下义工啦。不过记住，做呢啲嘅工作真系唔好大吹大擂。不是为了得到人家的赞赏，而是为了从那些需要服务的人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你透过服务他们，你去爱耶稣基督。其实听完这八样东西之后，是不是发觉都不要说在夏天在暑假里面可以做到了，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可能是你不认知，或者甚至你宁愿将时间摆在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不摆在天主希望你做的事情，或者可以促进你自己和天主关系的事情上面。所以仲有两个礼拜，你仲可以好好善用夏日嘅时间，你去做呢啲等你同天主关系更加好嘅事情，甚至可能成为你嘅习惯，以后都继续做嘅。希望你喺信仰嘅路途上面，能够透过圣母玛利亚温柔嘅手嘅搀扶，能够同耶稣基督更加契合，甚至能够更加感受到天主真系时刻都与你同在嘅，让我哋彼此共勉。完结节目之前又是温馨提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所谓的提示是不是温馨，不是只是说我讲给你听的语气是怎样的，都要看看内容是不是温馨。而我每一次都相信，因为透过我们生命恩泉不同的媒介去带给你的资讯呢，能够让你更加亲近天主，这个为你的生命咁有意义的事情，怎会不温馨啊？第一个要提你嘅就系我哋生命恩泉系有自己嘅 YouTube 频道，无论之前我哋制作过嘅爱上传嘅电视节目、爱生命一啲特别嘅环节，或者啲即系网上面先至可以睇到嘅短片，近排最多人讲咧就系圣玛利亚马特力纳嘅原创动画影片《红鸡蛋的奇迹》，即系网络上面好多人都讲紧，甚至连公教艺人刘松仁先生咧都特别同我哋分享佢睇完呢一个短片之后嗰个感觉嘅。其实现时个观看人数咧继续喺度上升当中，如果你觉得嗰条片系触动到你，你都希望人哋同你一样去感受呢条片入面嗰种复传嘅活力，嗰种奇迹所带嚟嘅奇妙咧，都真系你不妨可以重温嘅同时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复传其实真系可以好容易嘅，唔需要讲大道理，一条片有人做咗喺度，仲要系我哋生命恩泉原创嘅动画片。当你 share 咗俾你嘅朋友，佢又发觉生命恩泉嘅 YouTube 频道好多嘢睇咧，佢自己都会走去寻找天主啦。系咪谂起嚟都好奇妙咧？咁而另外，

有咗好鍾意 podcast 嘅。好处系在于定时定候你成为咗我哋嘅订户呢，一有新片啊或者新嘅资讯系摆咗上网，嗰个 podcast 嘅 app 呢就会话俾你听，你可以喺有 wifi 嘅情况下面下载咗落你嘅电脑或者你嘅手机，按照你自己适当嘅时间嚟去听或者睇，咁都真系唔错㗎喎。咁而再加埋喺中间嘅时段提咗你，我哋爱生命有自己嘅网站，今日呢三个嘅温馨提示希望能够帮到你啦。咁而话晒嚟到夏日嘅尾声，希望我正话喺爱生命随想入面提醒你做嘅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做多一两样，好让你嘅夏天甚至你其他嘅时间可以活得更加丰盛，更加同天主契合嘅。嚟到呢度要完结今日嘅节目，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喺呢个空间去感受天主对你嘅慈爱。临走之前为你送上祝福啊！愿全能仁慈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因耶稣基督嘅圣名祝福大家，继续享受美好嘅夏天嘅尾巴，继续好好去感受天主嘅慈爱，好让你成日感受到天主嘅临在，而让你嘅生活更加丰盛嘅。希望你能够相信难关系总会有㗎喇，难关唔难过，因为有天主嘅扶持，难关总能够度过嘅。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系加拿大注册嘅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3个 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系演扬妙法嘅播出时间啦。我哋呢个佛学节目系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嘅，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具解《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上次解释到有位净解菩萨以有为无为嚟表达佢对入不二法门嘅体会。咁跟住又到边位菩萨讲出佢嘅见解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那罗延菩萨曰：世间出世间为喻，世间成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不入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那罗延系天嘅名字。金刚力士的意思，比如菩萨如金刚力士具有大力，能够自由自在度化众生。世间即是世俗凡俗的意思，指被烦恼缠缚之三界及有为有漏诸法之一切现象。又因世有千流的意思，间为间隔的义，包含有情与国土二者。国土即是气世界。出世间是超出世间的意思，即是出来有漏系薄的无漏解脱法。烦恼生死是世间法，解脱三昧是出世间法，凡夫是世间法，圣人是出世间法。见道以前是世间法，见道以后是出世间法。世间和出世间是对待的，所以为义。若果了知世间从因缘所生，变迁无常，无实自性，其性本空，这样世间就是出世间。不必离世间另觅出世间。知道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就无世间可入，亦都无世间可出。不入不出，就是自性悠然，不留日，不散乱，浑然一体，就是悟入不二法门了。如在世间法上执有，则为世间。若能通达世间法，了知本性空寂，即是出世，世间即是出世间，二者无二无别。所以说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无有菩提涅槃可入，所以不入，亦无生死烦恼可出，所以不出。于世间亦不入，于出世亦不散。散是散开的意思，日本来是满的意思的，但是这里与散的意义是一样。心安住于法性，如如不动，是为入不二法门。看下下面经文，善依菩萨曰：生死涅槃为义，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薄，无解，不生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善知众生的心意，和善于了解生死涅槃的妙理，所以叫做善意。生死依业因而于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等六道迷界中生死相续，永无穷尽的意思。涅槃依亦寂灭，离系解脱的意思。原本呢是指摧灭的，其后转指消灭烦恼之火灭尽，超越生死迷界之误界，完成悟智即是菩提的境地。

生死涅槃为义，凡夫因会涅槃而有生死，小乘厌生死而制涅槃，所以生死涅槃是义。若果见生死一切法的本性空寂，则无生死。摄大乘论卷下讲，生死即涅槃，而无此彼故。是故于生死，非舍非非舍，于涅槃亦已，无得无不得。咁样悟达生死涅槃嘅实相，生死涅槃都要成了不生不灭嘅东西，没有障碍缠缚，仲有乜嘢缠缚可解？无解无缚，不生不灭。生死本来不生，涅槃本无所灭，就是入不宜梵门啦。我哋继续读下面嘅经文。现见菩萨曰：尽不尽为义，法若究竟尽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不尽相。如是入者，是为入不宜梵门。这个菩萨现证诸法实相，照了一切诸法无有错谬，所以叫做现见。尽是断了烦恼，了生脱死，有为无常的坏灭法，有尽的。不尽是不了生死，烦恼未尽。无为常住的实相法，没有断绝的。有尽有不尽，便成为相对的义法。若果能够通达一切法的究竟处，至高无上究竟实相来到讲，尽或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诸法的不竟空性，空则无有尽不尽相。诸法空相中无尽与不尽，因为无尽相即是空相，空相是遍一切处，前制无始，后制无终，所以说尽若不尽，也即无尽而无不尽。能够这样悟入，就是入不宜梵门了。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普守菩萨曰：我无我为义，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见我实性者，不浮起义，是为入不宜法门。万善所持叫做普，众生所护名守。这位菩萨不但为众生所守护，亦能守护一切众生，安然走上菩提大道，所以叫做普守。我和无我相对为义，菩萨从实智谛观诸法皆空，边度有我可得呢？既没有我可得，应有无我可得。但是因我与无我对待来讲，我既没有，还有什么无我呢？所以以波野智洞见我本性空寂，不浮再起我与无我的义法之想，这样就是入不宜法门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殿天菩萨曰：明无明为义，无明实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离一切数，于其中平等无二者，是为入不宜法门。这位菩萨见理清澈，明察秋毫，智用迅速，犹如闪电，所以叫做电天。明即是灼照透视，指破除愚痴的暗昧，而悟达真理的神圣智慧。无明是烦恼的别称，不如实之见的意思。

0: 思，暗昧事物，不通达真理，越不能明白理解事相或道理的精神状态，亦即是不达不解不了，而以愚痴为其自相。泛指无知愚昧，不解佛教道理的世俗认知，是十二因缘之一，又叫做无明知。佛地经论卷二讲，由于明能除暗，故以慧为自性。由于明为无明之相对者，故以无痴之善根为自性。明与无明有愚痴和智慧的差异，所以使明和无明成为对待的二法。无明实性即是明，永嘉大师所谓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明与无明其体无异，这个意义就好像水与波，水上波上虽然有动静的分别，但是波性水性它的体都是 H2O， 所以见了无明实性就会离开一切执着，不但无无明可破，即连明的相亦都不可取着，不落有无的数量，超越沉思。明和无明平等无别，即入不二法门。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其他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过程及内容，后来经过结集成文字，在唐朝的时候辗转传到中国，由一位从西域于田来到中土的沙门实差难陀翻译成华文。这部就是我们今日都能够读诵得到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了。于田，有些学者认为应该读做于田，即是现在新疆西南端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管辖市和田，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千多年前那里的佛教相当兴盛，可惜在公元1006年被喀拉汗国，即是梭勒国吞并，自此国民逐渐改信伊斯兰教，而喀拉汗国亦都大约在200年后灭亡。至于实差难陀，是梵文 Shikshananda 的音译，意思是喜学，喜欢学习。他真是人如其名，好学不倦，不但精通大小乘佛教经典，更加旁通外道义学。实差难陀生于公元652年，在武则天登基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没几耐，由于认为旧译花严经等佛教典籍的翻译有欠完备，又听闻于田国有花严经的梵文本，所以显示邀请该国的高僧大德到中土参加翻译的工作。当时43岁的实差难陀就以此因缘在正圣元年，即是公元695年来到洛阳，与法藏、菩提流智和义正等著名译经家在东都大内大片空寺重新翻译花严经。5年后译出80卷，世称80花严。

0: 后实差难陀亦有在洛阳三阳宫和佛寿基寺以及长安清禅寺等地继续译经。公元704年，他以母亲年迈为理由请求归省，返回于田。后来唐中宗即位，又再迎请他到长安留住大战福寺。不料译经工作尚未开始，他就染病抱恙，延至睿宗景云元年，即是公元710年元寂，世寿59岁。根据唐代僧人智星所撰的《开元释教录》记载，实差难陀一生总共译过19部佛教经典，不过当中并没有包括《地藏菩萨本愿经》，因此有人推测这部经不是实差难陀所译的，甚至有人怀疑可能并非由印度传入，而是五代时期的本土著述。直到明朝莲池珠宏大师，他在这部经所写的拔题中是注明由唐于田三藏沙门实差难陀译。而在190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 Paul Perriot 亦都在敦煌发现西夏文本的地藏经残本，可见这部经不是中国人自己作的。交代完关于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资料，我们又讲回忉利天法会的情况了。佛陀说出礼敬奉持和轻蔑毁谤这部经所得的种种果报之后，地藏菩萨就对释尊这么讲了：
1: 世尊，地藏观见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一不与罪业相应，虽然偶然或会摆脱恶念，肯做些微善事自利利他，但是这种初发的善心很快又会退却，若果遇到恶缘，自然恶念增益，这些人就好像背负大石行于浮泥之上，只会越行越艰难，越踩越深。这个时候如果得到有力量的善知识帮他减轻负担，或者替他背负所有大石，扶他到平地休息，又教他修学佛法，去恶行善，以后不再踏足险恶之路，此等杂恶众生最初都是从纤毫小恶渐渐积集到犯下无量大恶，所以当他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应该为他修复，帮助他积集往生善道的资粮，例如在佛像前悬挂藏幡宝盖、烧香燃灯，或者替他读诵佛经，讲造各种佛菩萨圣像，乃至念佛及辟支佛的名号，临终之日耳根听闻佛号，自然会藏于心识。本来做恶业必招恶报，必堕恶道，但是由于家人眷属为他布施修福而获得消减，如果能够在7749日内为亡者讲作善事，离世及在世的人都可以得无量利益。
2: 请问大师，南阎浮提众生命终之后，家人眷属为他广修功德，为什么亡者和在世的人都能够得到大利益呢？
1: 大辩长者，临终之人若能听见一位佛、菩萨或者辟支佛的名号，由此种下善因，不论生前有罪无罪，最终都会得到解脱，何况家人眷属为他广作佛事，布施修福呢？

0: 不过命中之人只能获得七分一功德，其余六分属于生者自理。所以奉劝未来现在善男子善女人，趁自己仍然健在之时，多修福业，多种善因。
1: 是，即使行善世如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所积聚的善果，皆悉自得。多谢大师指点。
0: 尚有一事非常重要，众生命中之日，家人眷属甚物宰杀禽畜，拜祭鬼神，求诸妄量，皆因杀害拜祭，绝无千毫利益亡者之力。正如一个人从远地背负重物，千辛万苦步行而来，已经绝粮三日。这个时候若果有人再加重他的负担，只会令他疲累不堪，困苦至极。世人切记，
2: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过程，无人可以避免。地藏菩萨特别提醒我们，如果屋企不幸有人去世，切勿宰杀禽畜来拜祭鬼神，咁做只会增加亡者同在世眷属嘅罪业，一啲好处都冇嘅。咁家中有婴儿出世又点呢？我哋下次再讲。
3: 修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是不是
3: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那些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不是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的咩？
8: 老老实实了，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2: 为什么呢？
9: 这样的，
2: 潘会长啊，有位沈先生说他很想认识佛教，不过又觉得听佛经讲座好嘥时间，咁可唔可以自己睇佛经，净系念佛、持咒、打坐，咁就可以学到佛法嘅呢？
10: 佛经系佛陀嘅教法，念佛、持咒及打坐呢，就系佛教嘅修行德目。要学习佛法，首先要了解佛陀嘅教法。初学佛法一定要听经。因为初时自己是没办法看得懂的。学习佛法必须要听那些懂得佛法的大德讲经，从而可以理解正信的佛法。这样才是理信，才算得是修行的。懂得道理才是坚固的信仰。八正道里面的正念，正念就是将佛陀的教法能够铭记不忘。有正念先有正定，将佛陀的教法铭记不忘，才可以收集正定。所以听佛经讲座是学习佛法和修行正确的基本途径。不单止现代人要听经，自古以来传播佛法的途径都是靠翻译和讲习，所以听经是学习佛法的第一步，不能够只是念佛、持咒和打坐，因为不懂得佛法就不能够修行成功的。
2: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11: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0: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9/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联邦政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告终，并且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卑诗省长 David Eby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David Eby 在社交平台指出，卑诗省府支持联邦政府，表示我们的礼貌绝不应该被误解为软弱，将会永远捍卫自己。他指加拿大并非主动挑起这场争端，但是将会战斗到底，直到胜利。其他省长，例如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纽宾市域省长霍尔特等等，都表示会支持联邦政府，并且保护当地企业。亚省省长戴思敏就对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深感失望。亚省一直倡导零关税关系，强调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戴思敏指关税和反关税损害了加美两国的企业、工人和家庭，同时也削弱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之一。他强调两国有责任确保双方达成协议，而不是让贸易战一直持续下去，敦促联邦政府尽快重启谈判。国际方面，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并且指俄方的报复打击更具破坏性。普京在一个视频访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

0: 在过去40天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民用和物流设施，形容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表示，有关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前线局势没有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会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接受国营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会首先和有关国家谈判，要求他们不要介入冲突，如果遭到拒绝，伊朗会打击这些国家的利益。他又警告周边国家，如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伊朗不会容许一滴石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雷扎伊又说，伊朗多年来已经学会如何绕过美国的制裁，继续出售石油。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会继续关闭，直到美国履行在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会针对伊朗发动历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形容为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与经济孤立。日本东北部青森县热门旅游景点石河田湖附近发生熊袭击外国旅客事件，一名大约30岁的男游客在当地上午大约10点在湖边观景台散步的时候遭到熊袭击，他的右手臂被咬伤，男子逃到附近一间民宿拨打紧急电话求救，由消防直升机送院救治，他送院的时候清醒，没有生命危险。据报伤者是法国人，目前不清楚涉事野熊的数量以及体型大小。青森县全警发布熊出没警告，当局已经要求猎人组织在事发地点附近设置陷阱，联合警方加强巡逻，提醒居民和游客要提高警觉。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嗨，大家好，我是郭恩琪，郭子。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语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华语乐坛非常重量级的一位音乐人呢、他最近要举办演唱会，而且他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包括帮张学友、张惠妹、范晓萱啊、动力火车、王菲，哇，都是脍炙人口的主打歌哦。这个人这么厉害哈，好，他是郭恒奇，郭子。好，刚才他已经跟我们问好了，他最近要举办他的演唱会，要把他过去他写的作品，他自己来在演唱会当中亲自呈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聊聊郭子他的音乐历程，他的成长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真的非常精彩的访问哦。我们今天除了访问郭子老师之外，

外呢，我们还会做不怕死乐评。今天我们要评论的是李卓雄。李卓雄是谁？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词人啊。他从香港出生到台湾，开始发展他的文字工作，因为他过去就写书啊，写他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哈。后来他走上了音乐作词之路。那他的作词作品呢，词作品有什么特色呢？待会儿我们会来评论解析一下李卓雄的音乐作品。他还得了金曲奖哦，还帮莫文蔚写了很多歌。好，待会儿我们要评论一下李卓雄。不过我们今天节目除了评论李卓雄之外，我们还会走进蔡依林她的星河非主打。哎，你知道蔡依林的星河非主打，就是蔡依林的很多主打歌吗？我相信你对这种蔡依林的主打歌一定不陌生哦，因为蔡依林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而且她最近的音乐曲风和她过去早年的音乐曲风其实差别蛮大的。那过去她的很多专辑呢，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特色，她有一首歌叫《海盗》。还是周杰伦帮他写的《海盗》，海盗，你有听过《海盗》这首歌吗？我们待会儿会分享一下蔡依林这首《星河非主打》，当年没有打到《海盗》。好，到底这首歌是怎么样的一首歌呢？我们会待会儿一起来期待吧。不过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到底本周有哪些最新的华语单曲诞生呢？我们赶快来走进今天的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今天星河唱片行，我一定要介绍这首歌。很多凤飞飞的歌迷知道凤飞飞过世那个时候，哇，大家都非常的失落。现在有一首歌诞生，哎，天哪，十几年前的录音。

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歌声，很多凤迷听到他的这个给熬家后，就是老婆太太的这首台语歌，这个经典台语歌曲都非常的动容哦。因为帽子歌后凤飞飞在2012年的时候他过世，而他原先本来哦，在他过世之前要在台湾举行演唱会的，也预告会唱台语天后江蕙的经典歌曲，就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给熬》，可是没想到却成了遗憾了，他并没有在演唱会当中唱这个歌。现在终于有了答案了，当年凤飞飞为了演唱会

排练，他进了录音室录制了歌曲，所以这首歌呢经过重新整理修复，相隔了十几年之后，这首歌终于上线了，这是凤飞飞的

演唱的 Get Out， 我相信这是凤迷的珍藏，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哦。没想到凤飞飞当年她本来要举办演唱会的，但是没有成行，在录音室录下了这些经典的歌曲，现在重现在大家耳朵面前，真的挺感动的。好，接下来听听蔡明佑，好久没有听到他歌声了。这首歌叫《快乐有时有》。

好的，这首歌是蔡明佑他自己做的曲子哦，由郑兴写的歌词，很有味道的一首歌，哎，你不觉得吗？快乐有时有，难过也有时有啊。他在探讨生活的一种无常啊，包含情感啦、生活啦、内在啦等等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快乐有时有》，来自蔡明佑。变成云，为了自由的歌颂啊。

好的，这首歌叫《快乐有时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首情歌哦，这首歌叫《一样会爱上你》。嗯，好的，歌名很直接，《一样会爱上你》，理想混蛋和高尔宣 Ocean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我的心会为你而跳动。好的，这首歌叫《一样会爱上你》，高尔轩 Ocean 和理想混蛋，理想混蛋这个台湾的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很有味道。

一样会爱上你，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轩的合作。接下来听听陈零九，那最新单曲叫平行宇宙。

0: 走过一遍一遍的平行的宇宙，越过了几度想念你的山丘，逃不了过去那些荒唐承诺，原来在我的世界你才是尽头。好的，这首歌叫做平行宇宙
1: 尽头。
0: 这平行宇宙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是这个平行宇宙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之外同时存在另一个独立的时空，这些不同的宇宙当中可能上演着和我们相似甚至截然不同的这些历史啦，或物理的规律啦，或人生。所以其实看似是一个科学现象就是揣想的，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于是这样的一种可能会放在很多浪漫的描述当中放在很多的文学啦，甚至像音乐的创作当中这首歌就是来自陈零九他所演唱的《平》。

好的，一首浪漫的歌曲《平行宇宙》。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布斯，这位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歌手，也是一颗闪亮的星星。这首歌叫《再见你一面》。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布斯，这位台湾的布农阿美混血，最原住民的歌手啊。歌名叫《再见你一面》，好悠扬的歌声，还有很特别的编曲，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想象的情感时空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先逛到这边，要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要走进郭恒奇郭子老师的音乐世界。欢迎收听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星河 VIP
1: 神秘的、深邃的、宽广的。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访问到这位，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创作，他可以说是一位全创作、制作、连演唱的音乐人，就是所有东西他都包办啊，演出、活动、音乐制作、写歌、写曲、写词，什么都来的。他是我们心目中。我至少是我了哈，我觉得他是全能的音乐才子，郭恒琪，郭子老师。
1: 嗨，今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恒琪，郭子。
0: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久不见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哦，今天呢，我在郭子老师家中访问他，
1: 是是是，
0: 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缘分啊，
1: 很大的缘分。也刚好因为这个既然来到台中
0: 对
1: 演讲，然后呢还是你住台中，那我们刚才在台中
0: 访问好了。对啊，我就演讲完之对你知道为什么要访问郭子老师呢？因为郭子老师最近要开他60大寿。这样讲会不会太夸张啊？
1: 就60岁，就第一个纪念，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生日，对我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0: 是，
1: 对。
0: 那我相信很多郭子老师的乐迷哦，最清楚的知道你的创作，大概都是你帮别人写歌，是我们私下也聊到了嘛。
1: 对对对，
0: 你帮很多巨星，张学友、
1: 张惠妹啊，王菲啊，
0: 太多人写歌，然后他们唱还真的都唱红，然后你自己写，你写给自己歌都唱不红，这怎么意思？
1: 都太实验了。对，我觉得啦，就是因为写给别人的歌，我觉得都必须要负点责任。
0: 你写给自己的歌不负责任吗？好好奇。
1: 就是写给自己的歌，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爱怎么唱，我喜欢哪一种东西，我就自己唱。但是我觉得写给别人的话，我觉得对于商业度啦，或者是别人到底能不能接受，
0: 对，
1: 然后这个歌手是什么样的歌手，我反而好像比较能够客观的去写一个歌。但对于我自己呢，我就没有，
0: 你反而不客观，
1: 我不客观了，我很主观的。
0: 就是你，所以写给别人比较容易中的概念啊。客观，客观不就是市场概念吗？
1: 不是容易中，是一定中。
0: 哇，你好不谦虚哦。好啦好啦，不过我觉得哦，今天访问郭子老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你，我们一开始一定要讲你的演唱会，你赶快讲你的演唱会的讯息给大家。我没有背了，你自己应该背得起来哦。
1: 我也不见得会背得起来。就是这个演唱会呢，是在台北的 Legacy，
0: 对，经典的演出场地，
1: 就是
0: 华山
1: 因为那个华山文创中心的这个 Legacy，
0: 对。
1: 然后呢，是在10月16号，星期五哦，星期五的8点钟，
0: 晚上8点钟，
1: 对。然后呢，这个你听到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开票了，
0: 所以。那赶快抢票。
1: 对，那位置不多啊，因为 Legacy 不大啊，但是对我来讲，
0: 但应该播出的时候搞不好已经卖光了，
1: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对，但希望这一场呢，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庆祝生日吧。

0: 歌啊，
1: 要应该500多首吧。那500多首里面大概有蛮多是主打歌的，所以你要算主打歌就已经算百首了，所以你说要从这些里面去挑一个晚上大概唱个20首吧，这样要来挑的话，
0: 所以啊我觉得你怎么筛选啊
1: 尤其我又是天秤座的，
0: 对，
1: 在10月天秤座，
0: 你好难平衡，对吧？
1: 也是有选择障碍，
0: 要顾此失彼，对不对？
1: 对，
0: 要顾彼又失此。
1: 那因为天秤座的人是真的有选择障碍，有选择障碍的，所以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蛮苦恼。这一次这个演唱会，尤其是又那么别具意义的一个演唱会，我到底要挑哪些歌？是挑我自己喜欢的歌，还是观众喜欢的歌，还是以排行榜来说就比较注重的歌曲？那我自己现在目前的话，我会�觉得我大概开放个40%是听听大家到底喜欢
0: 哦，给开放你的歌迷票选，是这个概念吗？
1: 对
0: 啊，那我可以去选吗？
1: 可以，你要选哪一首 啊？
0: 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大众传媒嘛，哈，我们还是要谈谈你那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比如说你帮张学友。张学友其实刚刚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他就是那港星热，有没有？那四大天王，那时候你就开始帮张学友的很多专辑写歌了，对不对？
1: 因为那时候1992年的时候，张学友唱红了《吻别》，
0: 对，
1: 那大街小巷谁都会唱，
0: 对。
1: 那个时候刚好又是我出《儿童乐园》出完了那个时候，所以是刚刚开始出来的一个创作歌手，
0: 对。
1: 然后吻别大红完了之后呢，他的制作人黄庆元那个时候就广邀所有的创作人，那个时候真的叫做广邀，就是谁都邀。
0: 哦、所以庆元老师也很 open minding 哈、
1: 哦。没有，他就觉得对，他是广邀
0: open 的开放。
1: 对，所以那时候记得啊、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是广邀回来就至少有300-500首。
0: 哇，
1: 这么多。
0: 嗯。
1: 然后他从中间然后公司来开会，然后慢慢塞
0: 几百首要挑。
1: 所以连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会邀到我嘞、
0: 嗯、
1: 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既然邀到我，那我就觉得好，那谢谢庆文老师、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不会中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太小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首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去这个救国团。的那时候的年轻回忆，
0: 对，
1: 就写了《祝福》这首歌。
0: 想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
1: 对，
0: 哇，超经典的。
1: 你们觉得超经典，但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超没有责任感，我就给了一首不是情歌的歌，我就丢出去了。
0: 哦、
1: 我想说，
0: 这首歌不算情歌。
1: 这首歌不是情歌啊，
0: 对，
1: 而且我那时候写的真的是爱，就我参加救国团的那个时候的，
0: 就是
1: 在萤火晚会。
0: 我知道，就是去一群相聚的朋友，然后最后要分道扬镳。
1: 对，所以你看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是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0: 对，
1: 那个是我们的一共同的回忆嘛。
0: 那个、对，
1: 那时候我们萤火晚会最后一定要唱这首歌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随便丢了这样的一个歌过去了，结果就一个月之后呢，我就接到黄泉的电话。那时候就劈头就骂你完蛋了你、
0: 嗯、
1: 我想说就不用就不用，你不用那么大声，那就对一个那么年轻那么小咖的人，你何必那么严厉的对我，
0: 你完蛋了你。
1: 对，我就说对不起。他说你跟我对不起干嘛、
0: 嗯、
1: 他说张学友要当主打歌
0: 啊。真的，
1: 我那时候整个就杯子都要掉下来，我想说啊，我至少好像中了金曲奖一样。
0: 对，
1: 我想说天啊，怎么可能、
0: 嗯、
1: 然后我说谢谢庆元大哥，谢谢张学友，谢谢学友哥。然后那个时候挂完电话完了之后呢，不到3分钟我开始紧张了。我紧张的是吻别那么红，
0: 对，
1: 畅销百万，
0: 对，
1: 那如果万一祝福当主打歌、
0: 嗯、
1: 结果只卖了10万张或是那么少，我整个就已经进入地狱了，我就可以从歌坛退出了、
0: 哦、你马上你想的好快、啊、
1: 你知道天秤座的人就是
0: 你知道你那个好像人生跑马灯哦。
1: 对
0: 就过完电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很多画面出来，
1: 就高兴大概高兴个10分钟完了之后挂完电话开始不对劲、
0: 哦、
1: 糟糕完蛋了、哦、我后面该怎么办、
0: okay.
1: 结果好险就是祝福超越了吻别的销售量、所以那个时候一超越完了之后呢，这个张学友继续就来跟我要说郭子一定要写、 所以后来就又写了接下来的头衔。

0: 然后后面都忘记你，我做不到。
1: 对对 对, 对，
0: 这些歌曲都是主打歌
1: 哦，所以是祝福的那个 hook 那个钩子，
0: 对，
1: 勾了所有张学友的邀歌的这个状况。
0: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谢谢学友哥，
1: 学友哥，还有庆元老师哦，
0: 庆元老师
1: 广邀，
0: 对对对，
1: 广邀那些
0: 没有那一次的中。中标的话，
1: 对，
0: 我的后面不会变成说大家认为我是写主打歌的重要人选。
1: 所以我请教郭子老师，今天我们访问到郭恒琪郭子老师、他这个叱咤风云这么多年哦，写了这么几百首歌，而且首首动听，所以祝福这首歌可不可以算是你奠定歌坛基础的那把钥匙啊？
0: 应该说就奠定了我在歌坛里面的重要地位的一首歌，就大家会认为我是会写歌的人，
1: 尤其又帮张学友写，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先来回味这首歌好不好？
0: 好呀，
1: 祝福，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聊他的心路历程跟成长辛酸史。来来来来。

0: 你知道吗？我听到《祝福》这首歌啊，当然脑子会想起话，因为他作词人是丁晓文老师嘛。然后我上次访问丁晓文老师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说他从前这首歌其实闹很多笑话，因为比如说婚礼啊，我们现在为新人献上这种祝福，然后就上离别，不是，
1: 虽然叫祝福，
0: 对，
1: 但是是一个离别，是一个离别歌。对，
0: 当时我想这首歌，所以你是丢曲子出去，对不对？还是你已经拿到词在写这首曲子？
1: 我那个时候是先用哼的，就是是曲。那我的脑袋里面想完了之后呢，我跟丁晓文说，我说我这首歌其实是写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然后是我幼时的那个时候感觉。他说哎呀真的很好，那我就照你这个方法写啊。
0: 哦，
1: 所以他就写了一样是祝福，因为他也参加，对，
0: 大家都有嘛，那个
1: 大家都有那个经验
0: 的，
1: 对。
0: 哎，我们这样讲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好 old school 啊？就
1: 我们是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参加那个营队嘛。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不同的营队啊，
1: 对，
0: 然后就大家聚在一起，比如5天、8天、10天的，
1: 嗯，
0: 然后什么闯关啊，然后办晚会啊，
1: 对，然后最后有一个萤火晚会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说告别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很悲伤，就说啊、哎、这几天好快乐，然后我们就要离开了，对对对，这样子，
0: 哎，那时候还会哭哎、欸，
1: 还会哭哎、欸，真的是，所以在那个萤火晚会是对我来讲是年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忆，所以那时候我有跟丁晓文说，然后丁晓文说好、啊，我们来写。
0: 他就依照你这种精神意图，
1: 就对，就。

0: 写写完，他说我那我就丢给黄那个庆元老师了。我说哦，好啊，好，就
1: 中了，
0: 就中了。然后这首歌就中了，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是，后来国中的这个音乐课本居然把它收录进去了。
1: 哦，对，我好像有印象。
0: 对，
1: 哎，我觉得很棒啊。就表示说这首歌的影响力是无远佛界的。因为我为什么说无远佛界啊？因为其实我们放眼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啊，有太多太多的歌曲啊，这么多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朗朗上口。
0: 嗯，
1: 但是祝福这首歌是朗朗上口的。后来像那什么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好像有收录在那个教材里。
0: 对对对，
1: 就他很容易朗朗上口。
0: 因为在我们以前小学，你知道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离歌就是这么一首一离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但是到我们这后来到我出唱片那个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观念开放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把一些流行歌曲适合离歌或者适合的歌曲都放进音乐课本里面。就是我这首祝福后来变成当时所有毕业的离
1: 歌。
0: 对，但下一轮呢就变成隐形的翅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流行音乐它有时代的时间轴的印记了。
0: 对，
1: 但我请教郭子老师啊，今天我们老友相逢哦，而且我告诉你，刚才真的下了倾盆大雨，这叫风雨故人来算吗？就是哇，真的雨好大，然后冒着雨来郭子老师家访问你。不过我觉得你看待，你看你这一路行来，那个时候你1989年出版了第一张
0: 专辑《纯属虚构》，
1: 而且"纯属虚构"这四个字啊。我看大家可能只知道是一个成语吧，可是是郭子老师的第一张专辑。我说
0: 是，
1: 然后刚才郭子也跟我讲说，哇，你要播纯属虚构的专辑，恐怕没有人知道这张专辑了。
0: 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一张新的专辑或什么之类吧，因为纯属虚构那时候我发行之后一个月之后我就气胸了，
1: 然后就没有办法，
0: 我就没办法再
1: 宣传
0: 了，所以很少人知道有这张专辑的出现。
1: 后来第二张专辑也是隔了好像两年吧，
0: 1992年了。
1: 哦，那已经两三年之后的事。
0: 对，
1: 然后发行了《儿童乐园》。
0: 儿童乐园
1: 里面那个什么关于离别啊，《儿童乐园》这些歌，反而很多人
0: 字里行间，
1: 字里行间还有立刻白，啊，我印象非常那个有点断气式的唱腔，立刻 paper 啊，就是，你看我都还能哼，你看我多资深。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儿童乐园这张专辑好像是很多人认识郭子的第一张专辑，
0: 第一个印象。对，
1: 而且那张专辑我记得我在音乐人交流协会当中，那张专辑好像也是曾经入选为什么百大专辑之类的。
0: 是，
1: 对啊，
0: 是很高兴，就是在，
1: 啊，
0: 音乐人交流协会里面的百大专辑有两本嘛，两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这张儿童乐园入选。
1: 对，
0: 然后第二册里面是鸽子与海。
1: 对，你看郭子多么能够，他的音乐哦，我说一句真心话吧，郭子老师能写能唱能制作，但是他就是他的歌就没有像他写给别人歌那么有影响力。可是如果你仔细走进他的专辑的音乐世界，包括我们刚才讲那两张很经典的专辑，如果你没听过，你真的可以去 go back 到现在，你看这个几十年过去了，我告诉你，现在听还是觉得好听，录音的品质还是很好。
0: 嗯，
1: 所以你那个时候简直就是很 picky 的一个音乐人，对吧？
0: 我一定是啊。
1: 你看这种人好麻烦，都不自谦哈，就他要求很高，对吧？
0: 对，我真的要求很高，
1: 连录音要求都很高，
0: 录音然后编曲的内容、
1: 听觉感，
0: 对，然后歌词跟歌曲。那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都是精挑，可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就是真的是有点好像
1: 好高骛远，
0: 对，就是束之高阁，应该把它束之高阁，它应该是属于这个殿堂级的，但是不是我一般人听的。
1: 哦，但是我觉得讲到殿堂级，它真的是包括声音啦、制作啦，还有整个歌词的取向啦，还有对生命探索的印记啦，情感的反思啦，我现在都在讲这些属于音乐当中很重要的心灵层次，还有听觉层次。我认为郭子的《鸽子与海》跟《儿童乐园》真的是可以算是经典了。
0: 所以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你看，这么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在歌坛已经

0: 36年了吧，36年左右了，这么多年下来之后，你就会知道一个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象。因为以前一直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做我自己的专辑，那为什么奇怪，为什么都是我写给别人的歌红了，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真的觉得，就是人各有命啊，就是你就努力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会不会红，那是另外的事情，那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1: 那我想再问一题，嗯。人各有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很多事，
0: 嗯，
1: 但是对一个发片歌手来说，当时我记得那个你进入乐坛，然后你也上很多通告，也想把那个音乐理念推出去，结果最后呢感觉好像专辑并没有如预期嘛，
0: 是
1: 因为如果以乐坛来比较，
0: 嗯，
1: 就是以那种商业唱片销售市场，那明明郭子的专辑就不是和别人比起来就会有点落差，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有点觉得好像不太
0: 怀才不遇，
1: 会啊，真的哈，你会觉得这样子吗？
0: 对，我一直都是觉得怀才不遇。
1: 哦，
0: 那其实说真的，就是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像我第一张专辑自己出的时候呢，薛岳觉得这张专辑非常有实验感。
1: 哦，
0: 可是呢，
1: 你说纯属虚构，那时候薛岳还有跟你合唱哎，
0: 对，那薛岳应该算是挖掘我的第一个人吧？
1: 啊，真的，
0: 对对对，
1: 还不是黄庆元。
0: 不是，
1: 薛岳应该算是你的那把钥匙。
0: 对，他认为我写的东西，他听了我的东西之后，他本来是我写给我的学长的嘛，
1: 对，
0: 王伯森的嘛，
1: 对。
0: 但后来他就听了整张专辑，听我整个录音带，他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嗯，
0: 怎么会写这样的东西来？
1: 嗯，
0: 蛮成熟的。
1: 嗯，
0: 然后来就跟我见面，然后来说。你就不用写给他了，我觉得你这你给我的这十首歌就变成一张专辑了，那就是纯属虚构这张专辑。
1: 哦，
0: 所以是他开始发掘我，然后呢，
1: 所以他也 push 你，
0: 对，他也
1: 鼓励你，
0: 鼓励我，然后帮我挂保证。所以这张专辑出现其实是很巧合的出现，然后呢，也很不幸的，这张专辑在我一个月之后，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就自发性气胸，我就没办法再做宣传了。没宣传，没到一个月，这个公司也就倒了，老板卷款潜逃，所以我连报名金曲奖，因为金曲奖是1989年开始的，就是我那一年开始的，所以那一年呢，我也没有办法报最佳新人，
1: 因为公司也不见了，
0: 公司不见了，也没有人帮你报名。所以就也就在
1: 这张专辑就完全消失了，
0: 完全消失，对对，完全消失，
1: 就出现那么一下下。
0: 所以我的最佳新人奖就没有了。
1: 哦，对哦，最佳新人奖是第一张专辑，
0: 我连个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1: 哎，不过我们 go back 回去看郭子老师的时候，你讲到王伯森啊、薛岳啊，其实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郭子老师的背景吗？他是那个。学戏剧出身，
0: 我是戏剧系毕业的。
1: 他是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
0: 台北艺术大学，就是当时叫做艺术学院，现在叫台北艺术大学。
1: 台北艺术大学，然后你的音乐才华啊，就是在什么时候启蒙啊？因为你是学戏剧，跟后来呢，这个郭子老师也演出了一些舞台剧嘛，自己还制作了这些舞台剧啊，制作音乐了啊，那这些什么外交官的女人啊这些的，我觉得是。你是非常多元化的发展，几乎把你的艺术能量展现在你的生命的每个角落。当然之后如果大家还知道郭恒奇老师哈，就他还投入很长一段时间在宗教音乐上面，
0: 嗯，在后期，在近期
1: 做了很多的宗教音乐，
0: 对，一直到现在我
1: 还在做，
0: 对，
1: 哇，奇善行啊，对，那些
0: 奇谱行
1: 啊，奇谱啊，对不对，奇谱行，啊，
0: 奇谱行，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就是你展现了你非常多元化的能量，
0: 我觉得
1: 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是吗？
0: 我应该是，我不能说闲不住，而是说我是很希望把东西分享给我其他的朋友，或是把这些东西化为一种艺术能量，然后显现出来，不管是我表演也好，或是我的音乐创作，
1: 是艺术家性格了。你希望把自己的表演还有创作分享出去，
0: 就用某种形式，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在某一年我自己有了一些宗教信仰之后，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些宗教信仰是不是可以透过我的音乐能够发展出去，所以我才会开始进行宗教音乐的工作。那

0: 我觉得就很随意吧，随性的，什么时候有这个表演的机会我就去表演，什么时候有可以出唱片的机会我就出唱片，没有机会我就自己做。
1: 所以等一下，所以你从年轻的时候，但现在也不算太年长，就是到现在，你的个性是随缘的吗？这是一个问号。
0: 嗯，
1: 算吗？
0: 我算是不随缘，我的脑袋里面其实是不随缘。
1: 可是我刚才听到你讲的感觉好像是有表演我就去，有什么事我就做，感觉好像后半段就比较
0: 对。我后半段就是接触了宗教之后基本上就很随缘了、哦、但是其实在那个之前呢，我脑袋总是纠结的，就是我到底应该要表演，我还是我要做歌手，然后自己歌手呢又自己设定说我要做创作歌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你脑子好复杂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永远都在纠结过程当中，一直到接触宗教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放下，就很多事情就觉得说我能做就做，我不能做我也就开开心就好，做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有的交代就好了。
1: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好像我们古语说好，本来是见山是山，后来见山不是山，后来又见山是山嘛？
0: 对，
1: 我觉得以我，但是我对郭子的粗浅了解了，所以我们认识很多年，那也只能因为你在台中我在台北嘛，也就只能透过那种社群啊，好看看你的动态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啊，他包括宗教对他的影响，还有他自己就跑到那个不丹嘛啊、哦、
0: 对，
1: 然后父亲生病啦，然后照顾爸爸啦，我觉得这些点点滴滴我真的觉得应该稍微去挖掘一下。不过我最后想要播这首歌啊，是关于离别，就是你的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张专辑。
0: 对，
1: 这首歌真的是第一个展现郭子的唱功嘛，就是那个音域也蛮高的嘛、然后也展现出你的音乐的企图心。我们谈一下这首歌当时啊，你的企图心是什么？
0: 因为当时儿童乐园这张专辑呢，我当时设定其实说像是一个戏剧一样的起承转合，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这个儿童乐园我会把它设定是人生的一个儿童乐园。
1: 懂了，
0: 我当时是这么设定的。
1: 对，
0: 所以从都市的早晨的第一首歌是一个早晨、一直到最后的救命葬礼。
1: 对，
0: 所以是一个人的最后、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关于离别是一个开始知道有东西要失去的，
1: 我懂了，
0: 的一首歌曲的一个代表。所以哦，我是讲这样讲，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还蛮厉害的。
1: 我厉害，
0: 我怎么会在那个时候？
1: 我也觉得，我又回顾我听那张专辑的感觉了。
0: 对，
1: 它像是一个篇章。
0: 对，
1: 从第一首歌《都市的早晨》一开始，然后最后《旧梦葬礼》，
0: 对，
1: 它就是整个人生的篇章啊。
0: 对，所以我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1: 太厉害！
0: 因为那时候我是戏剧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应该做一个比较戏剧感的一个起承转合的一张专辑。所以那时候陶小青，陶姐那个时候呢，就在这张专辑里面下了一个注解说，这真的是当时是一个小孩玩大车的一张专辑。但是他居然去能够把居然把车子开得很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关于离别这首歌曲呢，当时是我的同学，我请我的同学，也是现在很有名的一个编剧，叫陈世杰写的一个词。那这首歌曲呢，在当时我就是设定它就是一个刚开始知道哦有爱人要离别，有亲人要离别的那个时候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算情歌。那么当时就用我最擅长的高音，就唱了最后那个关于离别，然后就拉，然后那个时候变对，然后那时候变成很多人去挑战这首歌曲，我可不可以拉那么长的一首歌曲？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自己就觉得自己蛮厉害的，那个时候可以唱那么高音，然后可以拉那么长。可是多年之后真的觉得哦天哪，这首歌何必要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最记得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又重唱了这首歌曲。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在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把音域降低了。我音域降低不是因为我唱不到那么高音。
1: 我懂。
0: 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的时候，我发现要讲关于离别这件事情
1: 不用那么高亢，对不对？
0: 不是，不应该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我懂。
0: 不是用呐喊的方式，而是一个很沉静的。

0: 方式来说明你对离别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你要播原始版还是2014年的版？
0: 哎，我觉得我蛮想播2014年版给大家听听看。
1: 好啊，那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好不好？我们把所有的访问呢留到下一周，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继续要收听哦。今天非常谢谢郭子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重点新闻，我是奥佩妍。总理卡尼表示，会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具体措施会在下周初公布。卡尼承认，这些关税将会增加加拿大人的成本，并且减少他们的选择。但是他坚信这项措施符合加拿大的最佳利益。被问到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什么不合理条件，卡尼指当中提出的条件比较复杂，例如美国提出的汽车贸易条款，试图限制我国与其他国家达成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希望我国有限额容许美国汽车公司在加拿大能够有市场，他直言是不能够接受。他又提到加拿大已经发展到不需要大量

0: 依靠美国，而是可以靠自己。同时他认为美国是需要加拿大一同合作，例如美国需要我国能源，所以两国的交集并不会完结。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也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在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员费用以及其他款项。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 7.25 亿美元用来支付联合国会员费用， 1.25 亿美元用来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大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过20亿美元的会员费用和大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川普政府一直批评联合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并且大幅削减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被问到这笔计划当中的付款的时候，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任何付款都将取决于联合国持续进行改革，又说美方暂时没有拨付任何资金。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1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大约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的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埼玉县至少有9人受伤，神奈川县也有8人受伤。东京消防厅表示接获大约30宗与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到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需要暂时停运。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没有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也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4: 嗨，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我不知道你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你会不会去看歌词？我是说看阅读。这些作词人啊，他们在写出这些歌词，总会有一种意境，总会有表达一个主题啊。那有些歌词非常打动人心，有些歌词它可能就是好玩对仗，有些歌词很深邃，

有些歌词道尽了人生百态，有些歌词道尽了爱情当中的伤痛，有些歌词也诉说了情感当中的甜美。歌词写得好，会让演唱者诠释出一种情感的境界哈，也会让听歌的人有共鸣。今天我们要谈谈这位作词人哈，他的词哈，这个是让人耿耿于怀啊。在他为很多歌手写的抒情歌的词当中，带着悲伤、带着失落的曲子其实蛮多的哈，失落的情境蛮多的。这位作词人叫李卓雄，他是出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毕业，曾经是作家。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到了台湾去工作，开始写词，就住在台湾了。

0: 来自梁静茹，她所演唱的《可惜不是你》也是梁静茹很多的抒情歌当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丝丝入扣，就是谈论分手之后的一种情境。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在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觉有点遗憾，但是还是充满感谢的。
1: 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0: 有时候感情当中的无奈，一句话就点出来了。李卓雄先生他说，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即便改变了，最后也改变不了结局。来自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吧，应该可以这么说，他也写过小说，而之后他开始写歌词。

每首歌词都丝丝入扣，尤其他这些抒情歌曲的作品啊，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非常多哈。他曾经因为这首歌让他一举拿下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爱》。

出生于香港的李卓雄，后来李卓雄到了台湾工作，走进了作词这个领域啊。在作词圈，最近这些年来，他可以说是非常耀眼的一颗星星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李卓雄这个人吗？你听过这个人吗？卓就是卓越的卓，再加个火字边哈。雄就是英雄的雄，李卓雄。这首歌是莫文蔚所演唱的《爱》，其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他说：“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

一个人入围金曲奖四次就不容易了，而他拿过两次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都是莫文蔚的歌。哇，莫文蔚可以说是李卓雄的福星哦。这首歌叫做《不散不见》。李卓雄作的词，莫文蔚的演唱。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像现代诗一样，你是我世界的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团，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这首歌的歌名叫《不散不见》，莫文蔚的演唱，李卓雄写的歌词。

不散不见，来自莫文蔚。哇，这个好感性好感伤的一首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容祖儿，这首歌叫间接伤害，容祖儿的唱，一样作词是李卓雄。

其实我觉得很多作词人哈，他们基本上都像哲学家一样啊，他们会从歌词当中透露他们的感情观、世界观，甚至人生观哈。这个歌词写得很有意思哈，有选择的人都不懂得珍惜，你说他爱理不理，就滥用你的情感，他对你直接使坏，却令我间接伤害。你大概不明白为何我会比你更愤慨呢？因为我就是爱你啊。如果你说我可爱，那就是间接的伤害啊。

这首歌的歌名叫《间接伤害》，间接伤害。你知道，一个人爱一个人，对方却不知道你爱他。你问我该怎么样对他表白，应该要怎么样才行呢？我还笑着建议，不如就拿我来练习吧。哇哦，这是一个多么伤痛的一件事啊！好在我们的这个今天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为大家介绍李卓雄这位作词人的作品。这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歌名叫做《变》，变化的变。

刘涵红他所演唱这首带着妙风的歌曲，诉说人生的变，诉说人生的不变。这个我觉得作词人就像是哲学家一样哈。也许这就是人生吧，普普风尘，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有些水到渠成，有些问了又问，而那些不变的坚持是不是过于单纯。

韩红所演唱的《变》，也是李卓雄写的歌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不怕死乐评当中来分享李卓雄先生他所写的很棒的一些作品哈。不知道你平常听歌的时候会不会琢磨在歌词上面呢？我非常喜欢李卓雄先生写的这种情感当中的一些醒思，或者是情感当中细腻的思考。像这首歌的歌词我非常喜欢呢，来自林宥嘉他所演唱的《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

这首歌好孤独哦，好适合夜晚。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人在听我们节目的话，这首歌应该是一种孤独的写照吧。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凹痕，我一个人

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李卓雄的词有很多歌词带着诗一样的情怀，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哈。这首歌歌名叫《白月光》，演唱者是张信哲。这首歌旋律非常悠扬，再搭上像诗一样的词，很有味道。

0: 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郑哲所演唱的《白月光》。而今天在我们星河夜语第二个小时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评论分享了李卓雄先生的作词，他的词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首歌的词作品，把它调出来分享给大家哈。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作词人，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张惠妹，阿妹，王建安的星河。

每一位歌手他推出一张专辑的时候都有所谓的主打歌，这个主打歌在当时一定是强力播送，在媒体当中甚至唱片公司经纪公司还会下广告。来，这张专辑叫城堡， Jolin 蔡依林2000

爱情三十六计，来自 Jolin 蔡依林2004年这张城堡专辑的主打歌哈。这歌词写得非常有趣，而且很俏皮。爱情三十六计哈，要自己拿着遥控器，在周旋，在爱情的周旋当中，自己还能掌控啊，变来变去的这种变化力啊。这位作词人叫胡如虹，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也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作词人。

好的，蔡依林的这首歌《爱情三十六计》在2004年收录在《城堡》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当时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哇，好有创意哈。

好，这蔡依林的这个《爱情三十六计》在当时我们印象深刻，而接下来这首歌当时也印象深刻，因为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帮蔡依林写的歌，这首歌叫《倒带》，当时也是主打歌。

当时蔡依林在2004年的时候，周杰伦帮蔡依林写了蛮多歌的哈。这首歌可能当时大家比较没有留意到，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这是周杰伦和陈振川一起合作的哈。这首歌的歌名叫《海盗》，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不知道当时你对这首歌有印象吗？好有剧情张力的一首歌。

0: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的歌名叫《海盗》，收录在蔡依林的2004年《城堡》这张专辑当中。好有想象空间，好像听着一个电影，听着一个广播剧一样啊！里面有音效，还有音乐，还有各种各种不一样的乐器啊。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希望你会喜欢。
1: 玫瑰花的花瓣飘落了下来，你是爱我的吗？还是你是不爱我的？如果当朋友不当情人，应该会是好的。

天空是宽广的，我会慢慢的清楚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星河夜雨，生活不只有爱情。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到现在已经慢慢要接近尾声了，一块来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0: 心情像水滴，不，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来分享 Vicky 的留言。 Vicky 说，杰安哥，听你的节目有半年多了，在这半年当中迷上了你的声音，在这半年多当中喜欢上每个周末的晚上，因为有星河夜雨这个节目。哇哦，这是莫大的恭维哈，谢谢 Vicky。 Vicky 说，杰安哥，你觉得爱情是什么？爱情它或许就是一种失落，或许就是一种收获。失落过后会有种收获的体会，而收获过后会有种失落的体会，这是爱情当中我自己觉得非常微妙的地方。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而他和我在一起，他和我在一起一段时间，可是又和我分开了。而这样的失落的确是挺伤感的，而这样的失落有时候会让人坠入无底洞，无底的深渊。但是从深渊慢慢爬起来之后，又觉得这段爱情带给自己有某些收获。哦，我觉得 Vicky 你分享的这些真是有意思哦，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或许它对我们来说是伤害，或许它对我们来说是沉溺或者是沮丧，但是我们抽离出来之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一直觉得时间是解释人生最好的工具，一旦时间一分一秒过，一个月一个月，一天一天过，一个月一个月过，一年一年过，当你回头看过往的成长岁月，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真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如此。 Vicky 想听这首歌《花水木》，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日文歌，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歌。那我也很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节目把这个好歌分享给大家。

爱情逝去之后，你对逝去的这段爱情在你心中留着什么样的记忆或色调呢？有时候 say goodbye 还不如说 thank you， 对过往说再见倒不如说感谢。每个过往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祝福吧。谢谢 Vicky 点了这首歌出来哈，花水木。其实这首歌，这个易清瑶所演唱这首歌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易清瑶这位歌手，这个歌其实蛮有名的，在全世界还有很多不同的翻唱版本啊，不同的语言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希望以后我们有时间也可以把这种很有名的歌曲啊，各种不同的翻唱版本拿来做评论解析比较一下哈。

好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很经典的一首日文流行歌曲了哈。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衷心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晚安，拜拜。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黄路明边，将军策马万强言，清风出鞘无尘灭，铁石重也无。

此刻西线无战事，双方都在厉兵秣马等待时机。我一城似空隙，到那湖边走势去埋罪，以显闲手。

0: 之寒，欺负女儿家，我才不与你胡闹斗钱嘛。
1: 姑娘，万幸，请听在下一言啊。在下姓岳，名飞，字鹏举，出自河南汤阴地段。我少少从军为国家，被派驻宜兴来参战。莫看今日闹走乱和言，却是素来木立人检点，只是求王有意，未敢攀，不是此才傲物人气焰，许是如痴如醉吐真情，许是情牵千古诗一线。

0: 将军，请说小女子刚才无礼矣啊！
1: 方才唐突了佳人，还请姑娘恕有。敢问小姐芳名呢？
0: 小女子姓李，名蛙，字孝娥。
1: 哦，李姑娘，岳某又嚟了。
0: 岳将军又嚟呀、啊！
1: 重山叠水，何幸相逢？咦，湖畔恰好有渔舟停缆，我俩何不荡舟游览呢？
0: 将军雅

娘，若蒙不弃，岳某今生不取一机一次，若为此世，当遭天诛地灭。

0: 走风买酒，就此告别了。
1: 姑娘真是不能多留。

0: 有何不要计上啊？
1: 咁你从前嘅司机，我把借院呢个失败嘅夫郎呢？
0: 你啊！

你知道我老冷生红，我都来等你了，都等你归还。

做得嗰个亲，细微啦，我又不是王府薄幸啊，执乎我未？我要共你做对比目之余，我都同生死啊，真系可怜。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失败告终，并对美国实施等反制关税。卑斯省长尹大卫表示支持卡尼嘅决定。尹大卫喺社交平台话：卑斯省府支持联邦政府，指我哋嘅礼貌绝对唔应该被理解为系软弱，将会永远捍卫自己。佢又话加拿大并非主动挑起呢一场战争，但系将会战斗到底，直至胜利。其他省长例如是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纽宾士域省省长霍尔特都说会支持联邦政府并且保护当地的企业。而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对未能够达成协议感到深感失望，因为亚省一直都倡导零关税关系，强调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无好处。戴斯敏又说关税和反关税损害了加美两国的企业、工人和家庭，同时都削弱咗世界上面最重要嘅经济同安全关系之一。佢又强调，两国都有责任保障双方嘅达成协议，而唔系令到贸易战一直持续落去。戴斯敏又欢迎联邦政府为有意受到影响嘅企业提供援助，同时敦促联邦政府要尽快重启谈判。而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又说他会支援联邦政府应对贸易战，同时保护卑斯家庭和企业。他就说卑斯省会参与联邦政府应对美国不公平关税的行动，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而这个时候就令到美国酒类重新上架，卑斯省酒类商店的想法是荒谬至极。另外他又说贸易战最大受损的是卑斯家庭和企业，会同联邦政府尽最

0: 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企出来去维护卑斯省民的利益。他又提到总理卡尼的市长会议上面会为中小企提供补贴，他同时都同意会同他签署协议，不愿完全不要签任何的协议。转睇下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设施遭到袭击。由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持续加大袭击力度。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个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播出的一段视像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背后西方支持者的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形容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影响，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国制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又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英国首相贝安德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将共同主持由基辅盟友组成的自愿联盟会议。一名欧洲官员表示，会议预计将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问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是100%。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0: 因为是时候民家起舞。
1: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8月23号的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是 Monica, 吴民家。Happy Sunday! 每个星期日最期待啦就是可以开 show 啊。虽然啦都已经主持这个节目好像有3-4年，我记得啦是疫情之后呢才开始这个民家起舞的节目的。但是每一次开咪啦同大家讲早晨呢，我都是抱着一个开心的心情去做这件事的。因为啦我觉得真的嘛，咁难得可以头一日当然啦是要开心轻松咁样去展开新一天啦。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带到给大家少少的娱乐啦，有时候静静地听下歌亦都得。而最近我开 show 的第一节都有跟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啦，希望大家可以 relax 下轻松下。咁今个星期的心理测验跟大家玩啲乜嘢？转头返嚟开股啦。
2: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

又嚟到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时间啦。今个礼拜嘅心理测验咧，同职场有关嘅。因为咧，其实喺职场嘅日常啦，除咗工作能力之外咧，你嘅座位选择原来咧都系暗藏心理学噶。原来你喺公司度想坐边一个位置咧，往往系心理防御同埋性格嘅延伸啦。咁如果而家听紧呢一个节目嘅朋友仔系打工仔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玩下呢一个心理测验，睇下咧可唔可以猜得中你嘅职场性格啦。问题非常之简单，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嘅话，你在公司最想坐哪一个位置呢？有四个选择。 A 是靠近老板间房的位置， B 是靠近门口或者是茶水间的位置， C 就是靠窗户的位置， D 是靠墙的角落位置。给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想想你最想在公司坐哪一个位置呢？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你在公司最想坐哪个位置呢？靠老板间房的位置，靠门口或者是茶水间的位置，靠窗的位置，还是靠墙的角落位置呢？好了，揀定离手了，因为是时候开股了。如果大家揀的是 A， 就是靠近老板间房的位置的话，其实呢你是目标非常之明确的野心实践者，咁够胆坐在老细间房的附近或者是权力核心区，代表着你对自己的能力是有极高的自信，并且不会畏惧被关注或者是随时接受考验。而你的职场性格就是工作积极度高，企图心强，习惯以结果为导向。咁而喺团队当中咧，你都系一个 decision maker 啊，决策者嘅角色，行动力非常之强。但系有时候咧，会俾到身边嘅同事带嚟无形嘅压力啊。一个小小嘅职场小 tips 就系咧，时不时要展现圆润啦，同埋温和嘅一面，多啲听下你嘅同事啦或者伙伴嘅意见，咁样就可以令到你咧可以展示你嘅野心嘅同时啦，都可以获到更多嘅人员支援。咁去到揀 B 嘅朋友仔啦噃，如果咧你最想坐嘅位置系靠近门口啦，或者系茶水间嘅话咧，代表住你系灵活机动嘅社交掌控者。靠近门口或者系茶水间咧，就代表住你希望随时可以掌握周围嘅动态，同时都可以保持方便、随时抽身嘅弹性啊。而你嘅职场性格啦，就系思维敏锐，讲求效率，讨厌啦啲 repetitive 同埋冇意义嘅流程。你重视个人空间同埋自主权，专长咧就系拉近同同事嘅关系。遇到突发事件嘅时候咧，你嘅应变能力都系非常之强噶。一个职场小贴士就是记住咧，时不时要放低对环境的警觉心，专注于自身的长期计划，咁就可以令到你在职场发挥更稳定的影响力啦。好啦，去到解答拣 C 的朋友仔啦噃。如果你最想坐的是靠窗的位置的话咧，原来你是重视氛围

感聆听者。在公司靠窗的位置呢，视野是比较开阔啦。翻工翻到好 stress 的时候呢，就可以望出窗外面，会有一种减压的一个舒缓的感觉啊。而揀错这个位置的人，通常呢都是被具较高的同理心和审美要求。而你的职场性格呢，就是心思好细腻啦，具备出色的观察力和创造力。而你在团队当中呢，通常呢都是充当住沟通的桥梁啊。专长就是看人眉头眼压，有时候呢会过度在意其他人的评价或者是环境的气氛啦，而影响到你的情绪啊。一个小小的职场小贴士，就是学会设立情感界线，不需要将所有人的情绪揽在自己身上的。适当的时候要拒绝合理范围外的请求，这样就令到你工作可以更加开心了。我快解答埋最后一个选择，就是选择 D， 靠墙的角落位置。如果你翻工最想坐的就是一个角落位置，好像做一个隐形人的话，原来你是注重安全感的隐形观察家。背脊靠墙，身处角落的位置呢，就能够提供最强烈的物理安全感。而这个呢，都是代表着你是极度重视个人私隐，社交防备心呢是偏重的。而你的职场性格呢，就是比较沉稳啦、内敛啦，不喜欢邀功或者是惹事的。虽然低调，但是专注度呢是非常之高，往往在团队当中呢是不可或缺的实力派。你只是习惯用隐形来减低社交的焦虑。一个小小的职场小贴士，其实有实力不妨多一点去展现它啊。適當的時候啦，在一些的 meeting 當中都可以表達你的想法啦，展示親和力。而這樣做就可以令到你的努力更加被上司和團隊見到啦。是啦，而這個就是今個星期想和大家玩的心理測驗，那不知道你又覺得準不準呢？

刚才一连串听过的几首歌曲，包括有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陈建安安仔的《悲伤的后劲》和 Mira 的《同往》。跟住落嚟，我哋有吉吉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听埋呢一首歌，休息一阵，翻嚟就会有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烟花放。
1: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只一刹盛
2: 放。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0: FM 961星期日早上八点，
1: 好不啦，唔该好睡觉，记住听啊。
0: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2: 有不少人由小到大都被灌输吃多些菜有助舒缓便秘这个观念，同时都认为每日排便才叫做健康。但是早前有一个健康的电视节目呢，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简直是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原来疯狂食纤维呢未必能够救火，反而可能是你便秘的关键。究竟点解会咁讲？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纤维同埋便秘嘅关系啦。想知道嘅朋友仔或者系而家正在经历紧便秘嘅朋友仔咧，就千祈唔好行开啦，阵间翻嚟同大家分享多啲资讯啦。

便秘嘅时候再食更多嘅纤维嘅话，反而咧系会有副作用噶。点解会咁讲呢？早前咧喺香港咧有一个嘅健康嘅电视节目啦，当中咧有医生咧就提出咗另外一个嘅观。

观点啦，佢系颠覆咗好多人嘅认知啊！因为以我哋由细到大被灌输嘅观念啦，就系便秘啊嘛，咁要食多啲fiber落去我哋嘅肠道咧，去通翻我哋嘅肠道。但系原来呢一个讲法未必完全正确噶。咁不如我哋首先分享一啲关于便秘嘅迷思先啦。 第一个大家经常听到嘅迷思就系排便次数少就等于便秘。根据周仲基医生喺节目嘅分享，其实便秘嘅定义系指排便困难而唔系次数少，亦即系话，就算你好耐先至排便一次嘅话，只要过程系非常之畅顺啦、干净利落咁样就冇问题噶啦。相反，如果你嘅大便系比较干啦、比较硬嘅话咧，或者系排极都排唔出咁样，先至系真正 嘅便秘啊，第二个迷思就系便秘要食多啲菜，饮多啲水。有好多人都以为便秘咧就要食多啲菜啦，但系周医生就指出啦，其实咧呢一个系谬误嚟噶。周医生将肠道比喻为通道，便秘就好似通道严重塞车咁样。如果喺呢个时候再摄取大量嘅蔬菜嘅话咧，就等同于开更多车进入呢一个通道，只会加剧堵塞，根本系冇办法舒缓佢噶。 另外，好多人都以为饮水咧就可以令到纤维膨胀啦，更加容易去排便。但系周医生就话啦，其实水分主要咧都会俾我哋嘅胃部吸收啊，唔会全数流入我哋嘅肠道。即使进入到去我哋嘅大肠啦，纤维膨胀亦都系只会令到呢一个堵塞更加严重咋。 第三个迷思就系肉类会阻塞我哋嘅肠道，答案系唔会呀。周医生就解释话啦，其实动物蛋白质啦同埋脂肪系极其容易被消化吸收，并唔似纤维咁样会残留喺我哋嘅肠道造成堵塞。

人大跌眼镜啊！首先讲下高纤维组别嘅人啦，嗱，佢哋嘅便秘情况咧系完全冇改善过。咁而低纤维群组嘅人士咧，佢哋嘅情况系稍有舒缓。咁去到零纤维组别嘅呢啲人士啊，佢哋嘅便秘问题竟然系完全康复啊！哇，一个临床实验嘅结果完全系颠覆咗我由细到大嘅认识啊！但系点解会咁样呢？嗱，根据周医生嘅解释啦，其实蔬菜系令人便秘嘅必要条件。更加指出，其实人类对纤维嘅最低要求其实系零啊。换句说话，冇膳食纤维都可以健康咁生存。嗱，咁如果真系有便秘，点样去解决好啊？嗱，医生就建议啦，其实处理便秘嘅方法咧，就要用清胸大法。周医生就分享咗以下嘅一啲步骤啦。Step 1就系首先要排空，意思就系将你现时嘅肠道里面嘅宿便咧要排咗出嚟先。Step 2就系停纤维一个星期，呢一个星期内完全唔食任何纤维，而食物咧就可以选择鸡蛋啦同埋肉类，令到你嘅肠道可以彻底清空。嗱，咁虽然周医生就话纤维啦未必可以帮助到你便秘呢一个问题啦，但系佢都有补充，虽然人类系唔需要纤维都可以生存到，但系可溶性纤维被肠道细菌发酵之后咧，产生嘅气体啦同埋脂肪酸系对身体有益嘅。关键系在于，当你经历紧便秘嘅时候咧，就唔好再麻木咁样去食蔬菜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便秘的小知识啦。当然最后都要戴下头盔嘅。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资讯都系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如果有任何问题、任何疑问嘅话，记住要问翻专业人士，问下你嘅家庭医生啦。

嚟到今日民间起舞嘅尾声啦，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曲，系嚟自 Honey Punch 嘅《无糖奔驰》。约定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民间起舞再见啦，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全国在今个月底一共有三场的联邦补选，其中一场会在北温 Capilano 举行，相关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选民可以率先投票。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原任国会议员庄文浩获委任成为加拿大驻欧洲联盟大使，因此辞去任职超过十年的国会议员职位。今次的补选将会选出新的议员，今次一共有六名候选人参选，包括是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他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而其他候选人就包括了保守党 Stephen Curran、 绿党 Shelley Luce、 新民主党 Stephen Twiddell、 人民党 Ersan Aman， 以及是唯一一名的独立候选人 Jeff Mons。 自由党只是需要在三场补选里面赢得其中一席，就可以继续维持国会大多数政府。虽然联邦补选的投票率通常都比较低，但是有专家就认为今次的选举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观察选民取向的指标。目前北温 Capilano 选区已经设置了几十个提前投票站，接近350名选举工作人员参与今次的投票工作。加拿大选举局就提醒选民投票之前要确认自己符合资格，以及是前往指定的投票站。北温 Capilano 选民由8月21日开始可以一年四日进行提前投票，为8月31号举行的补选作准备，而8月31号投票结束之后就会有新任的国会议员结果。转睇下国际消息，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由卢晓珊报道。
3: 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臂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属于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
2: 在中港台消息方面，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料广西、海南岛、广东等地有暴雨的情况出现。再由卢晓珊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

0: 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由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挖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至于台湾亦都有连日的暴雨，当局发出水浸警报，由罗宇光报道。
2: 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无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
1: 央视亦都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的研判，嫦娥7号的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可以在今年预订的窗口实施发射。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1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开场听过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韩文嘅歌曲，嚟自女子组合 Ivy Fisher、Jisoo 同埋 Momoka of Hana 嘅 I Got Your Back。I Got Your Back 嘅意思咧。

即是我撑紧你，冇问题嘅，放胆去冲啦！几时都有人支持嘅嗰一种感觉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啊，无论系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啦，定还是喺工作当中咧，都好需要有一个咧咁样嘅朋友，又或者一个同事呢一种咁嘅关系咧，真系难能可贵啊！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继续都系有一啲日韩方面嘅歌曲嘅，接住落嚟呢一首歌系一首日文歌，我哋又嚟自。

啱呢首歌嚟自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嘅《天下一家》，点都估唔到有一日阿古 Sir 同埋农夫呢两个可以话平时都唔系好扯得埋嘅两个单位咧会一齐合唱一首歌嘅。如果唔系因为阿古天乐咧系决定开演唱会嘅话咧，相信都唔会有咁嘅歌曲啊，咁嘅 crossover 可以面世啊吓。咁啊，天下一家会唔会都系对于佢公司嘅一种致敬呢？因为佢嘅电影公司咧都系叫天下一啊吓。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一首翻唱嘅歌曲，重新改编。原文方面咧系一首国语嘅作品嚟嘅，咁今次咧就将佢变成一首广东话嘅歌词，嗰、那个气势咧又完全唔一样啦。送上俾大家，我哋有周柏豪嘅《将军令》。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3: 嚟到可可 Mix and Match 呢度咧，亦都系会同大家介绍一首同曲调，不过唔同语言版本嘅作品嘅。

呢一首歌系中岛美雪嘅《Ashita》，后期被李克勤翻唱成为《破晓时分》。李克勤是香港的著名男歌手、演员、司仪和节目主持人，他的声线以高、清、亮见称，有零瑕疵歌手的称号。他是少数在香港横跨19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代和10年代仍然维持高知名度和保持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先讲讲他的威水史啦。李克勤曾经在02、03和05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三度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03年度亦都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获得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而在04年第2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入面获得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在07年以一曲巴洛谁家夺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所以李克勤攞过嘅奖项咧，真系多不胜数噶。相信李克勤嘅歌曲咧，你同我都一定会听过噶啦，争在系边一首嘅啫。咁就介绍俾大家呢一首翻唱嘅作品《破晓》。

0: 听过有李克勤嘅作品之后，时间亦都差唔多啦。转头翻嚟，继续有可可蹦蹦叉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啊！
1: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嚟到呢部分咧就系可可蹦蹦测嘅时间啦，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测你喺朋友眼中嘅真实形象，同埋你喺人际关系之中嘅隐藏性格。咁问题就系啦，想象你系一位动物园管理员，某一日早上咧有一只动物唔小心喺个笼入面咧跑咗出嚟。 你直觉认为系边一种动物逃跑咗呢？咁啊，有4个选择嘅，分别就系 A 敏捷嘅黑豹 ，B 聪明嘅马骝 ，C 温和嘅大象，同埋 D 美丽嘅孔雀。讲多次呢4个选择，分别就系 A 敏捷嘅黑豹 ，B 聪明嘅马骝 ，C 温和嘅大象，同埋 D 美丽嘅孔雀。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来自 Blackpink 的 Jennie， 她这一首全新的个人歌曲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那我们先讲一下选 A 啦，如果你是选敏捷的黑豹呢，在朋友眼中的你神秘有领导力，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非常冷静啊。那你的隐藏性格呢，就是你习惯隐藏脆弱，只是有极少数核心朋友可以走进。

自黄黑夜的 crush， 那我们讲一下 B 啦，也就是揀一个马骝的人呢，在朋友眼中的你幽默鬼仔多，只要有你在这里的地方呢就绝对不会无聊的。那你的人际隐藏性格就是你虽然爱热闹啦，但其实很怕寂寞，成日都用开玩笑来掩饰尴尬。

首咧其实有一个国语嘅版本嘅，不过今次带嚟有呢一首韩文嘅版本，嚟自朴泰光嘅《名为你的期待》。我哋讲下眼师啦，亦即系拣大将嘅人，喺朋友眼中嘅你，可靠、温暖、最好嘅倾听者，大家有烦恼咧都想问你神嘅。咁你嘅人际隐藏性格咧，就系你太容易配合人哋啦，成日都为咗顾全大局而委屈自己嘅感受啊。喺呢度讲埋最后嘅选择啦，亦即系拣啲孔雀嘅你，喺朋友眼中有品味、外漂亮、充满自信，喺人群之中成日都自带光芒嘅。咁人际隐藏性格，你其实系非常在意人哋嘅评价啦，好需要得到周围人嘅肯定同埋赞美㗎。

0: 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96.1 东方西方盼芳芳。Coco 可可主场 show。

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爱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刘宇宁嘅最新歌曲，叫做《以你之名》。刘宇宁呢一个名字，如果你熟悉内地娱乐圈嘅朋友，相信都一定听过佢嘅大名噶啦。因为咧，佢真系唱好多好多歌啦，佢可以话系一个好多产嘅歌手。佢最擅长唱嘅咧就系歌。大古装剧啊嘅主题曲嘅，咁所以好多时都会听到佢唱嘅一啲 OST 咁样。咁除咗唱歌之外，佢亦都系积极拍剧啦，有好多嘅古装作品都会见到佢做男主角嘅，亦都喺唔同嘅综艺节目嗰度咧见到佢嘅踪影啊吓。咁啊，究竟嚟紧仲会有啲乜嘢嘅新动向咧？咁啊，一定要继续留意下半年度嘅发展啦。咁啊，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咧，我哋去到马来西亚方面嘅，咁我哋有李佳薇嘅。

一首歌来自两位朋友，一位是张碧晨，而另外一位是侯明浩，为了这一套古装剧集叫做《雀骨》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隻光》。好啦，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我哋有嚟自 Curly G 希林那依高嘅《刺光》，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本国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巴基斯坦代表团听日访问伊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在下个月8号生效，由梁正涛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日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的信心，说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亦都越来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
2: 卑诗省民事审裁处裁定，一名女子因为前伴侣威胁散播两人进行露骨非自愿性行为的影片，获判赔偿15,000元。该名前伴侣将有关的影片以及是女子的私密照片储存在平板电脑，被两人的年仅6岁子女使用该平板电脑的时候发现相关相簿。民事审裁处下令禁止公开两人的身份。该名女子在裁决中以 YS 代称，她根据卑诗省私密影像保护法向前伴侣 DF 索偿60,000元。根据裁决，两人在2020年分开，而 YS 就在今年的6月先至发现有关影片的存在，而且他对影片是几时以及是如何拍摄毫无记忆。民事审裁处就裁定 DF 因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年幼子女接触平板电脑内的私密影像，因此已经构成分享有关影片。同时认为 DF 曾经威胁 YS 会将有关的私密影像进一步散播，因此根据案件的情况要求作出损害赔偿，理由包括是 YS 所承受的伤害以及是 DF 表现出的疏忽和缺乏悔意。民事审裁处处理私密影像案件的最高赔偿金额近年由5,000元提高至到75,000元。至于 YS 一案，民事审裁处就认为15,000元是合适的赔偿金额，原因是有关私密影像并未广泛散播，亦都冇证据显示影像曾经被公开发布。不过如果 DF 未

0: 有支付赔偿，有关款项将会按照判决之后的利息继续累积。同时又作出呼吁，如果正是受到性暴力或者是创伤困扰，可以寻求专业的支援。如果正是身处危险，又或者是担心自身的安全，就应该要立即致电911。随住大规模的 PLX 山火持续蔓延，BC 省南部 Caribou 地区再有更加多的物业收到疏散令和疏散警报。Thompson Nicola 地区政府在星期六向位于 Cache Creek 以西99号公路沿线的两个物业发出疏散令，另外南部再有四个物业被纳入扩大的疏散警报范围。Bonaparte 地区目前仍然有超过1500个物业处于疏散警报之下。PLX 山火目前已经蔓延至到超过1600平方公里。BC 省山火服务处就警告，今个周末BC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出现强风和干旱雷暴，增加山火蔓延的风险。目前BC省仍然因为全省多处山火持续焚烧而处于紧急状态。转头翻嚟嘅世界消息有：巴基斯坦代表团听日会访问伊朗。
1: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2: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1: 每个星期日早上10-11，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0: 翻嚟新闻时间，巴基斯坦代表团听日访问伊朗，预料会讨论美国经济战。由罗宇光报道。
3: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听日率团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就说，两国一直保持直接联系，预料双方会讨论美国威胁即将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战。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的中东局势，以及胡塞武装等议题。
0: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表示，伊朗无可能永远靠战争走下去，国家必须作出决定，摆脱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的状态，认为目前的情况难以吸引投资。佩扎希齐扬又说，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达成，当中没有任何条款表明伊朗作出退让。他又强调，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透过落实谅解备忘录，以维护国家尊严和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回应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表示从未害怕过美国的制裁，美方今次的行动只不过是他们一贯的欺凌手段，伊朗知道要怎样去应对。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0: 翻嚟新闻时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来到第二个比赛日，包括有零巧手专项赛和餐饮场景，由邓永林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不小心失平衡或

0: 这入波大家都俾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嘅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举办嘅零巧手专项赛，其中一项考验机械人用工具取放20克嘅粉末，误差正负唔可以多过 0.5 克。另一项要求机械人按样板叠放20块嘅细积木，要保持整体结构稳定。北京民众董女士一家四口去到现场，佢赞部分机械人嘅表现好好，好开心可以俾小朋友感受国家科技嘅进步。
1: 我感觉他叠积木比我的那个叠的要稳多了，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就是带孩子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机器人发展的这个先进成果，也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0: 至于餐饮场景，机械人要准确识别出裁判要求点餐同埋嘢食嘅加热指令，要適用食物夾，準確將嘢食放入微波爐或者熱食櫃，夾嘢食嘅力度控制亦都唔可以夾爛或者跌。組委會委員、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副主任龔蕭形容，全自主機械人喺預賽表現嘅完成情況超出好多人嘅預期，但係如果機械人接觸嘅物體材質、軟硬度、擺放角度有細微變化，自主決策就可能會出現偏差。他形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确定性是目前技术最核心的攻关难点，亦都是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哲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100%。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Nausicaa.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今天呢，我都想是我心中一些精选的国语歌，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国语歌，而且是当然是抒情的了。也都在80年代呢非常之流行的一系列歌曲。嗰阵呢就有一大扎嘅国语歌呢係好精彩。国语歌呢就係靠呢一班好精彩嘅作曲兼歌手去演绎。唔使驚，唔使驚，有国语歌全部你都熟嘅。张信哲，爱如潮水，开始先。

嗰陣除咗香港嘅粵曲，即係好蓬勃啦，好即發揚光大，即係好精彩。咁但係喺台灣嗰邊咧，有好多啲歌手咧，即係嗰陣佢哋仲未全軍進駐大陸市場嘅。咁亦都即係產生咗好多，譬如滾石嘅唱片公司啊等等咧，出咗好多作曲同埋好嘅歌手。到咗而家咧，都好多譬如大陸嘅一啲音樂嘅節目，都將呢啲歌翻唱再翻唱，即係證明呢啲歌咧。已經可以一路咁樣咧傳落去，愛如潮水。頭先講過啦，呢一扎嘅國語歌好似潮水一般咁湧過嚟，全個東南亞嘅。跟住呢只歌，而家都經常有人翻唱嘅。劉若英諗起咩歌？多數都係呢首。後來。

刘若英，后来跟住落嚟咧，香港歌手嚟嘅，我觉得佢真系喺呢20年咧，但如果有一个奖咧，应该系20年内最佳进步奖咧，应该颁俾佢，因为佢从喺电台做 DJ 嘅，叫做611开始嘅。以前管的第一张唱片跟现在真的截然不同，大家都很认识他了。当然是说林忆莲，林忆莲不是611了，以前是 DJ 都冠的唱片，不过现在的林忆莲其中一首一路都有人翻唱，一路都有人喜欢唱的，成日都有人选唱这首歌，为什么？好听咯，至少还有你，林忆莲。

0: 全金音乐联盟、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夜色晚了，我还等着你回头，别能看见我，不用停播。
3: 中国歌手张远用佢充满咗故事性嘅声线去唱出呢一段深夜嘅寂寞独白，亦都将呢一首《天色晚了》送俾所有等待紧嘅人。
4: 人类将大数据变成罗网。
3: 究竟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音乐创作有几大的影响呢？今年72岁的音乐人罗大佑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希望透过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所以》和大家分享。小雨宋念宇的新歌是他同一班年轻时候曾经夹过band的朋友共同创作，歌名叫做《意外》。透过这首歌曲，他们都意外地找回当年创作的初心。
5: 存在是为活着，别谈成长败仗，是我的一种执着。
3: Vince 泳儿的全新单曲叫做《存活》，他说存活不单只是呼吸生存或者维持生命指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热诚和追求。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0: Nausicaa。
1: 跟住連續兩首咧，都係喺應該如果冇記錯係90年代至到90年代初度啦。嗰陣咧就即係頭先我講緊今日嘅歌咧，都係嗰段日子出現。而且咧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就台灣出現咗。

到嗰啲創作歌手，無論曲詞佢哋都識寫，唱埋啦。咁有兩首咧連續嘅，都係嗰陣出現，大約係90年代初。作曲填詞都係黃品源，你怎麼？

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咁啊，嗰幾年咧，即係頭先講過咧，出現咗好多好聽嘅歌。再介紹一首咧，就係另外一個創作歌手咧，叫做張宇。由呢跟住呢只歌咧，就即係爆紅啦。咁嗰陣就好興嗰啲咩 KTV 啊，即係等於我哋嘅即係卡拉 OK 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一啲好出名、唱歌好好嘅歌手咧。

都曾经翻唱过佢呢一只用心良苦。佢作呢只歌嘅时候咧，就系想系咁噶啦。佢用心良苦啊嘛，希望将呢啲好嘅音乐传承落去。

睇戏咯，睇电影咧里边嗰啲监制我都讲过咧，即系有时好聪明地，正等于而家嘅王家卫啦吓，咁佢喺《繁花》嗰度咧选晒嗰啲我哋香港流行嘅粤语金曲，真系嗰啲靓歌咧，全部摆晒喺出本来讲上海话同埋国语嘅剧集里边。嗰種味道就係可以有個即係新嘅火花、新嘅衝擊、新嘅味道衍生出嚟。呢一出電影就叫做《無間道》，我諗大部分人都會睇。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Help it out,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由九十年代到咧嘅经典国语靓歌啊，咁头先有爱如潮水啦，后来咧至少还有你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咧，同埋用心良苦。跟住呢一隻呢我就要播下，因为都对我自己嚟讲啦，或者係

那個感覺挺強的。啊，為什麼這麼奇怪的呢？突然間由台灣 hit 了一隻國語歌過來，唱歌的並非別人，是周華健。最初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純正的香港人，他是香港人來的。一路去到讀書呢，先去了台灣讀書，然後呢就在那裡呢開始唱歌被發掘，然後開始由那裡做基地，現在呢就在中國大陸很久了。咁佢其實本身咧就係純粹嘅香港人，所以佢能夠即係同佢傾偈，梗係講我哋地道嘅廣東話啦。所以嗰種親切感咧係唔同嘅。非常欣賞嘅周華健啊，周華健咧就係、是、又係咁啦，去嗰度讀書，跟住喺啲民歌餐廳度唱歌啊，嗰啲就走廊啊咁樣，被發掘咗之後咧，就真係發揚光大啦。呢一隻歌對佢嚟講非常重要。改編自一隻日本歌曲 Chagee and Oscar 的印象中是讓我歡喜讓我憂。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粤语版也有的，粤语版就是叶倩文的嘛。咁啊，原装正版就是这一首国语版。让我欢喜，让我忧。话说咧，就当年咧，唔知有一年咧，有中国大陆嘅唱片公司邀请我去灌唱片啦。咁啊，去到嘅时候咧，就佢哋除咗我自己啲好多选择咧，佢哋又提议啊，有只歌而家好流行，好好听啊，你听听啊。如果你中意咧。

你可以演绎噶咁样，系咩？咁嗰阵佢流行啲咩歌，我真系唔知嘅。我又冇咩流行，即系留意流行榜兼大陆嘅流行榜，更加唔系好明。咁啊，俾咗一只呢一只我听原装嘅，呢、這个人叫做张栋梁，我唔识佢嘅，听下。不如我哋而家一齐听落，睇下你嘅感觉好唔好啊？如果你觉得好，你都可以唱嘅。歌名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希望当你孤单嘅时候，你咪听电台，听呢个节目咪得咯，唔使谂起我嘅，谂起呢啲歌手，呢啲靓歌就 OK。当年真系好流行嘅，尤其喺中国大陆，张栋梁咧，当你孤单，你想起谁？好啦，另外有一首咧，都令到我真系，一听，咦，哇，边个嚟啦？我又唔系太熟悉嗰啲台湾歌手嘅当年。时间呢就都系嗰个年份啦，大约都系即系90年代即系初期93、94咁啦。真系呢个歌听上嚟第一次听都觉得几有味道，好有味道。咁呢位台湾嘅女歌手呢，就当然大家而家就

熟悉嘅，因為佢唱過無數咁多精彩歌曲啦。领悟啊嗰啲歌咧都系佢唱嘅，不过最出名咧都系呢一首《味道》，辛晓琪《味道》。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呼吁市民协助寻找一名64岁的失踪男子。警方表示 David Pemberton 居于 Rally Park 社区，最后一次被发现是在星期六下午的5点45分发现他离开护理院。相信当时的地点是命街甲28 Avenue， 又或者是命街甲41 Avenue 一带。警方表示 David Pemberton 患有认知障碍症，他的认知能力有限。他身高大约6尺4寸，体重180磅。他失踪的时候身穿白色短袖上衣，入面着了一件深色长袖衫、深色长裤，佩戴红白色棒球帽，以及是穿着白色洞洞鞋。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 David Pemberton 的身影，就不要离开他身边，并且要立即致电911报警通知警方。West Kelowna 王家騎警表示，警方搜查 Shannon Pace 一带住宅之后，检获枪械、毒品以及是面值超过20,000元的伪造加拿大货币。警方表示，调查人员发现伪造的防伪存色图，以及相信是用于制造伪钞的物料。在行动期间，警员检获枪械、弹药以及是可卡因、MDMA 和氯胺酮。一名男子在住宅之内被捕，其后被带回警署拘留。警方认为伪造货币会削弱市民对金融制度的信心，并可能会对本地居民和商户造成严重的影响。今次调查反映警方致力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及是加强社区公共安全。相关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警方目前仍然未提出任何刑事控罪。转睇下国际消息，日本北海道近海发生6级地震，由卢晓山报道。
3: 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45分左右，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170公里。
2: 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他又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阴影。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会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又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的措施效果将会在不久之后显现。转看下中港台消息，受大火影响的大埔云福苑接受业权收购方案，业主下个月初会获编配号码，最快下个月底拣楼。由罗宇光报道。
4: 云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已经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

0: 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户已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
1: 香港發展局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再由羅宇光報導。
0: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会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
1: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香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对垒，最终港大队击败中大队，首次夺得冠军。港大和中大的香港代表以及是来自日本团和越南的队伍打入四强，两支香港队伍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的队伍格物以240-100击败中大队伍，攻无不克夺冠。曾经在央视春晚演出的宇树科技旗下机械人在活动开幕礼参演演出，他们的高级营销经理就说，机械人涉及电子机械和人工智能演算法等理论知识，建议有意投身行业的年轻人要多在生活中实践，参与类似的今次大赛，结合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晚上的落雨机会2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1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七岁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5: 系啦，又到星期日啦，其实咧好多人都系 looking forward 咧，星期日咧即系一个 family day 啊嘛，
6: 系啊，休息日啦 ，family day 啦，有时惨啲我就系执屋日啦，系、啦，
5: 其实咧我都要噶，不过我成日都唔听话啫嘛，
6: oh.
5: 所以我妈咪都好激气嘅，诶、成日叫你执下房又唔执嗰啲咁样咧，咁我就话诶、，OK， 我执噶啦，我执噶啦，跟住咦又冇执咁样咧，
6: 系啊，因为难得咧放假啊嘛，真系想有时吃或者有时做下出街做下其他嘢啊咁样嘛。
5: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系会 push 自己出去行下，尤其是即系喺夏天啦，我哋加拿大呢啲时间咧，真系几舒服嘅。除咗有山火影响啲时间啦，但我都会望下嘅。如果出去，咦，好似啲空气质素唔好，咁我就唔出去运动啦。咁但系如果空气质素好咧，咁我都会出去行下嗰啲咁样啦，或者所以我最近都开心嘅，即系上个星期即系我有个 birthday week 咁样啦，咁我就请咗少少假休息下啦。咁但系好多人都会问我话，咦，你去做啲咩即係惊天动地嘅事啊？即係啲人觉得你开 party 要好多庆祝活动啊，
6: 咁啊，
5: 咁我觉得可能我真係过咗嗰个好鍾意 party 好鍾意庆祝。其实呢我觉得我细个啲嘅时候呢我都唔系几鍾意 party。
6: 都已经唔鍾意㗎啦。
5: 唔系特别好鍾意，当然好多朋友同你一起 celebrate 好开心，但係呢我亦都会觉得咁多人呢我冇辦法同嗰啲人真係即係点讲心连心咁倾偈。
6: 係啊，
5: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约人出嚟食饭 咧，真系两个三个咁样嘅啫。
6: 太多你就好似即系已经啊，呢个净系讲少少，嗰个又讲少少，其实都讲唔到乜嘢嘢。
5: 同埋对方亦都好难同你讲一啲心底嘅说话，即系有时可能佢同另外嗰两个又唔系几熟咁样，佢又费事讲啦。咁所以我好多时都系 one on one 嘅，讲真。所以我有好多嘅好朋友，可能我就即系一对一出嚟倾偈，喂最近点啊？

0: 即系知下佢嘅近况，咁你话啲人就话生日做咗啲乜嘢啊？咁其实我真系冇话去啲乜嘢 celebration 啦，同埋即系我觉得系好简单咁度过一日，就同我嘅屋企人啦，因为我觉得生日咧系好重要嘅，即系屋企人嚟讲系好重要啦，即系佢都系赐给我生命嘅人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嘅正日生日系应该要同我个 family 过嘅，咁同埋系好简单，可能系做紧啲平时都做开嘅嘢啊，食下嘢啊，行下周围呢度去下 ，that's it， 咁我就觉得好开。开心啦，
1: 都已经足够噶啦，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咧，生日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好重要。另外一样又好重要，就要攞 freebies 啊嘛，有啲免费嘅饮嘢啊、食嘢啊，就系for生日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哋都预告一下啦，因为阿 Stephanie 姐姐系九月 babies 嚟嘅，咁你都可以有，即系我有少少预演啊，
1: 预热啊。
0: 预演话俾你听，喂，可以去边啊？可能你都知㗎喎。
1: 係啊，我都睇过好多呢啲铺嘅，咁跟住呢就即係未有啲人真係好犀利嘅，佢係真係 plan 好晒全日咁话朝早个早餐要食乜嘢，跟住下午茶要点嘢飲要点，我真係好劲㗎，係啊。
0: 我觉得压力好大，所以我后尾呢我冇真係完全理，
1: 跟足，
0: 因为有啲人真係呢有张单嘅，你可以上网去 search 呢，譬如话 birthday 嘅 freebies， 咁当然你要睇返啦，因为有时有啲可能原来是多人多先有的，或者、某些地方，譬如有些原来是美国的、你要看看，因为有些公司有很多地方都有的嘛、location 都有嘛。我其实呢今年呢十不相瞒是我第一次拿这个星星的气、咖啡，
1: 星星咖啡、
0: 星星咖啡嘅生日飲品。
1: 哦，系啊。
0: 其实呢我之前一路都冇入会啦，首先。咁我又唔系好 into 呢样嘢嘅。但系呢我就其实去年系入咗会。
1: 哦、
0: 但系呢好、
1: okay、
0: 低能咁样，我系冇买过嘢嘅又。咁、
1: 哦、
0: 所以啲人话可能原来你要启动呢，你一定要买咗一杯嘢飲先。
1: 先、哦、至可以，我咁样先可以启动到。
0: 你先有星星㗎嘛，储咗星星 activate 咗、你喂你都唔奉献下、你又要攞人哋啲免费嘢。虽然我知道有一啲其实系会。
1: 所以我以为你是说你前那几日才开了那个新账号。
0: 应该说去年呢，即是去年的生日呢的之前真的没几耐开着。跟住先至原来咦为什么没得 free 的咁样。咁、加上去年又出晒红尘都没心机啦，是不是、因为我哋呢啲叫做咩好低级的 star 呢，是一定要嗰日去 redeem 嗰杯嘢。如果你是唔知去到某一个 level 呢，你就可以嗰个 week 定系点样。
1: 是啊，我而家都唔系好知道，因为呢我知道佢系即系你就算储咗啲星星呢，如果你唔 keep 住买咧，你啲星星系会到期噶嘛？
0: 会expire 嘅，好似话你去到某一个 level 咧，咁你就可以 keep 到噶啦。咁、其实咧，之前都有啲听众好 nice 嘅，因为我有提过呢件事咧，佢就已经同我讲话嗱，你嗰日应该要 order 啲乜嘢？
1: 提醒你啊，
0: 点样 order 啊，或者点样咁讲好多嘅。咁、我其实就随缘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咦，原来我生日嗰日要追随去咁多地方，你估咁样冇压力噶？
1: 好
0: 有压力，
1: 苦啊！系啊，
0: 即系话我朝头早咧要先去一间食 pancake 嗰间。嘢先攞个早餐先，好啦，跟住我又要去呢个星星咖啡，又攞杯咖啡，跟住我又要去呢度食 donut， 跟住我又要去呢度食蛋糕，跟住我又去呢度食雪糕，哇，即系好似好大压力咁啊！我唔知你嗰个感觉啊，
1: 所以我未试过会攞到咁多咯，我其实攞到一两样我都自己好开心噶。
0: 系啊，我已经去到嗰个位咧，觉得哇太过大压力啦，何必咧做人又唔使去到咁尽嘅，系咪？咁所以我只系第一次真系攞呢杯星星咖啡，但系我就想。跟大家讲咧，我都夸张嘅，因为其实我有见过啲人讲话咧，佢咧，因为你知道你嗌你可以 customize 噶嘛，你点啲嘢，咁咧我就其实已经有去睇，有啲人教你啊，啲攻略啊，佢话喂，你咧嗌啲咩啲咩咧，你攞到好尽啊，你有冇听过啲人讲可以攞到一杯嘢几多钱啊？
1: 几多钱啊？
0: 总之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有个人啦，佢真系生日嗰日咧，佢 order 嗰个 customize 嗰杯嘢系去到$40噶。
1: 哇！我想讲个十几蚊就
0: 劲噶
1: 咯，
0: 已经系啦。咁我又唔系咁点讲狼咁狼啦个人系咪？咁我就谂紧。我都要嗰杯嘢我想饮噶，系咪先？即系我唔系想为咗加而加噶嘛。
1: 到加啊嘛。
0: 系啦，咁结果我其实我啲朋友系有俾咗啲攻略噶。我话吓。几多个 shot espresso， 我惊我晕咗喎，饮咗之后
1: 饮到癫咗。
0: 唔知几多个 shot， 即系好多个 shot， 净系嗌啲，因为个 shot 一路加一路加，其实你 double shot 咩咩咩，好一路
1: 加
0: 钱噶嘛。
1: 是
0: 但系问题系我顶唔顶得顺咁多 overdose， 我唔想。
1: 唔系你加啲 decaf 嘅嗰个 shot，
0: 可能 decaf 冇咁值钱啦，我唔知系咪吓，即系我咁讲啦。咁我纯粹觉得，喂，唔使去到咁尽啩咁样。咁我都系嗌翻我啲中意饮嘅嘢，咁我就嗌咗杯 matcha 啦，咁但係我係有加咗好多 matcha 粉嘅，因為我係有聽過佢哋講。

0: 你原本佢有来自譬如可能几多个几多个 scoop 咁样呢係唔係好够嘅。
1: 哦、okay ，
0: 即係会觉得啲味唔够浓。
1: 即係同埋平时如果你加嘅话又系要钱㗎嘛。
0: 要啊要啊要啊。
1: 都要㗎。
0: 即
1: 係
0: 越、
1: okay
0: 譬如唔知几多斤又加啲钱几多斤又加啲钱咁样。定、哦、係一斤即係可能佢本身 default 系一个价一个佢三个 pump, 或者啲糖水或者咩你三个 pump, 或者个 scoop 几多个 scoop。你如果而家加多一个 scoop 加几多
1: 钱，
0: 加两个 scoop 几多钱咁样，咁你呢度加落去咯。
1: 哇！
0: 咁我结果好似都加多咗几，加多咗一倍噶啦，嗰啲绿茶粉咧、嗯，因为我成日觉得多多都 OK 咁样。咁同埋甜度咧，我就 cut 咗嘅，反而系因为我觉得佢好多时，如果佢本身
1: 个粉都有糖分嘅话，
0: 个粉系冇糖分嘅、okay ，但系因为佢本身，我觉得即系呢个星星咖啡，如果你系真系有甜度嘅、嗯，除非你去甜啦、
1: 嗯，
0: 我觉得佢都系甜咯。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我就要将嗰样嘢起码 cut 一半，我就觉得好啲、嗯。但系后屘啲人话吓你，但系呢粉咁多、啊，会唔会苦咧？又咁我话系都苦好过太甜咯，嗯、我最多。即係我太過唔甜，我之後加嘢好過個太甜甜多，我飲唔到。
1: 係啊係啊，
0: 咁咯、
1: 啊啊，
0: 所以跟住我又加咗佢嗰啲叫咩 cold foam 啊，
1: 哦，
0: 嗰啲又係要加錢噶嘛。咁、
1: okay,
0: 我就加咗啲士多啤梨嘅 foam 啦，變咗佢好似、
1: 哦、又有呢啲
0: 啊，有啊，變咗好似士多啤梨抹茶咁咯，都幾好味喎、
1: 啊。係、哦、啊，係呢、這個唔係呢個 combo 咧係好出。即係最近好受歡迎
0: 嘅、啊、但係我先發覺我係揾唔到有 strawberry sauce 因為佢有啲醬㗎嘛，同埋佢亦都可以俾你 drizzle 呢有啲 sauce 係 drizzle 喺個杯度，咁、我又揾唔到 strawberry， 佢係一啲好甜嗰啲咩 caramel 啊，
1: 係、哦、啊，
0: 朱古力啊，
1: 佢有啲佢有一個講法係要放喺個杯嘅邊度
0: 啊
1: 嘛，
0: 係 啊， 啊掛杯啊嘛，但係問題係。我唔想令到嗰杯嘢咁甜咯，又咁、
1: 哦、
0: 所以总之最后咧，我杯嘢都劲嘅，我都未试过，即系我通常杯嘢一定系唔会超过10蚊啦，即系我嗌嗰啲通常都系7蚊、8蚊咁样。咁我结果都去到15蚊咯、
1: 哦，
0: 因为我加咗呢啲咩 form， 加咗啲咩，咁我冇加嗰啲几多个 shot 嘅 espresso 咯，因为有啲人我唔系 espresso 嚟噶嘛，系、啊，
1: 但系你即系咩唔同嘅 form 都加啊？咁
0: 我加咗个 vanilla 嘅 form， 再加咗个 strawberry 嘅 form， 咁佢两个 form 系两个钱嚟噶嘛，跟、
1: 哦、
0: 住你个加几多羹嘅粉，又每一羹 extra 又要钱噶嘛？
1: 我想问咧，咁即系嗱，你本身个 matcha 应该系绿色噶嘛，但系你加咁多 form 咧，会唔会上面嗰、
0: 哦？唔會，佢因為我係一個最大嘅 size， 即係 Fenty 啦，其實係都唔係最大嘅，係咪啊 ？Fenty 啦，即係咁跟住佢上面嗰個唔係真係咁多嘅，因為我冇嗌 extra foam 咯，
1: 係
0: 啊，正常 standard 咁樣嘅，係啊，
1: 係啊，因為我都好想知道究竟你頭先講嘅40蚊係究竟加，哇，即係成間店嘅可能加曬出嚟喎，
0: 有啊，我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朋友係咁樣同我講咯，佢話哇，佢係嗌咗40蚊啊杯嘢，佢唔知有几多个 shot 嘅，即系头先讲啲 espresso 咯，好、
1: okay、
0: 夸张啊真系。
1: 可能啲咩酱啊，朱古力酱啊、哦、，strawberry sauce 啊，全部都。
0: 佢 send 咗个 list 俾我睇啊，
1: 好似一张 receipt 咁长。
0: 系啊，佢系有12个 shot 嘅 espresso， 嗰度已经18蚊啦。
1: 哦 okay、
0: 跟住咧，佢又加咗12羹嘅 matcha powder， 就8蚊啦已经。系啊，所以12羹 matcha powder 要8蚊啊！
1: 我想问咧，
0: 仲有 matcha 嘅 foam 都2个几啦，跟住本身 original 嗰杯嘢系7蚊，跟住再加，仲要加啲 toppings 咧，caramel 嘅脆脆。pistachio 嘅 sauce，
1: 哦、okay ，
0: 开心果嘅酱 ，cinnamon 嘅粉，跟住仲有，
1: 好似嗰啲，
0: 仲有vanilla bean powder。哇，好劲啊 ！40.01 啊，嗰、那个，
1: 但
0: 系
1: 我又唔
0: 系鼓吹大家做呢样嘢。
1: 你头先讲紧佢嘅 espresso 嘅 shot 都有12
0: 啊！
1: 我想，
0: 我惊我顶唔住啊！
1: 即系其实佢呢一杯咧，可以开成12细杯嚟咁样派街坊。
0: 其实佢可能咧咁样嗰样嘢咧，跟住之后再另外分10几杯。
1: 系咯，系咯，
0: 系。
1: 如果唔系你谂下，你一个人一日我饮12个 shot， 即系我唔知道我饮完会点咧，即系会。
0: 咁有啲人可能係承受到多過我哋嘅，但我覺得對我嚟講12係好驚人咯呢、這個數字，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但我冇做到啲咁犀利嘅嘢，但我覺得十我買15蚊都好勁噶啦，我覺得自己。
1: 不過而家突然間咧有一個咩嗰啲挑戰嘅，我要挑戰一個唔係嘅40蚊，我覺得我做唔到啊！但係
0: 我諗我做唔到，嗰10几蚊好勁喎，
1: 20蚊都頂籠。
0: 係，我已經覺得自己好誇張咁樣咯，即係嚇哇，好似唔好意思喎嗰啲咁樣咧，有啲。同埋而家有時候啲地方即係攞 freebie 嗰啲咧，我有時真係會有少唔好意思，即
1: 係
0: 譬如入去話你係可以攞個綠茶雪糕嘅咁樣，咁我就會買多個咯，即係我都有少少唔好意思。我就入去话
1: 明啊明啊，
0: I coming for the freebie。

0: 咁样，好似好核突咁样。同埋同埋嗰个女王 Dairy 女王咧，都有啲细嘅 milkshake 咯。
1: 哦，唔系雪糕。
0: 系啊，我就觉得点解唔系请人食雪糕，请人饮 milkshake 嘅咁？
1: 都要系雪糕。
0: 不过我都攞咗嗰个，因为嗰个系俾多两日我嘅。因为我想讲，如果你话生日正日咧要处理咁多食品咧，你唔好讲笑，你会食坏噶，
1: 肚痛啊，系啊，
0: 即系除非你一系益街坊，即系侧边啲 friend 或者你屋企人或者咩，我觉得唔好咁贪心咯，即系真系讲定，因为同埋 even 咧，譬如蛋糕嗰啲咧，我屋企人都话。因为我之前已经开始有朋友送我蛋糕啦嘛，咁、我已经可以食紧蛋糕，反而去到我正日嗰日咧，我有少少话，喂，其实咧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生日？我话都有啲即系激动，有少少。跟住后屘我可唔可以旧历先食蛋糕啊？咁样吓，咁、你都要唱只歌噶、啊，咁我买个细细地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我买细细地，咁我作状咁样切下咁样 ，OK， 话唔系一定要咁样噶嘛。
1: 即系我已经食多咗，食滞咗。
0: 系啊，真系会唔舒服噶，所以大家唔好夸张。同埋我。亦都唔去食 all you can eat 咯，本来有谂过嘅、有啲人同我喂，你知唔知生日嗰个人正日唔使钱喎、啊？又
1: 系有，我真系唔知呢啲、
0: 啊。有啊，跟住又话即系但系起码要四个人去嘅，咁、譬如一家人咁，我哋一家人去，咁我唔使钱、啊，咁好似 OK 咁、啊、但系问题系，其实我哋唔系真食到咁多嘢嘛。虽然我系大只啫，但系其实我系。少食多餐嗰啲嚟嘅，我食一次过叫我食好多嘢咧，其实我就会瞓觉噶啦，想即系食唔到啊，真系，
1: 系食得好辛苦啊，有时
0: 唔舒服咯，其实系咁，我就而家我哋系追求自在啊嘛，我咪追求辛苦嘛，就觉得哇好唔得，我哋要搏命咁样，
1: 系咯，
0: 唔使咁搏命咯，
1: 系啊，真系好夸张
0: 嘅
1: 系，
0: 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少少嘅策略话俾你听，我觉得只系需要攞你中意嘅嘢就够啦，一两样
1: 系
0: 啦，但我觉得你都可以挑战嗰个星星咖啡，
1: 系啊，咁我想问你有冇真系？做食早餐啊，跟住咖啡啊，你做咗几多样咧？
0: 我其实净系做咗星星咖啡同埋女即系阿 Dairy 女王嘅 milkshake 咯，
1: 哦就
0: 是
1: 哦、
0: 但系唔系同一日嚟嘅，仲要系，
1: 我仲要唔系同一日，
0: 因为我好似。而家我好似系顶唔顺咁多甜嘢喎，有少少
1: 系
0: 啊，咁咯冇啦，冇做啲咩
1: 早餐嗰、那个我知道好似有免费早餐，
0: 有啊有啊，早餐我都冇去，唔系佢要你买一杯正价嘅饮品嘅，咁同埋好多人都话叫我自己去食咁样，我话吓，即系有啲人悭得好尽咧，佢话嗱，因为你譬如你搵你爹哋妈咪去，咁佢哋都要俾钱噶嘛，
1: 佢哋俾系啊，
0: 系嘛，咁我又话吓，咁我又唔系真系好想食呢间嘢咁样，
1: 系啊，即系其实你本身唔系好想咧，但为咗免费咧，有啲就又即系专登要过去啦。
0: 系啊，反而有啲餐厅咧，你好 surprise 咁样咧，即系你如果佢发现你，譬如如果你隔篱下有啲 friend 识 do 咧，话哦 today her birthday 咁样，咁个人就会好似哦 I will see what I can do， 跟住就 happy birthday 咁样，跟住可能就请你食一个 treat 咁，你都好开心。
1: 系啊系啊系，我知啲西人嗰啲咧，食西餐嗰啲咧，就通常都会俾个蛋糕俾你。
0: 系啊系啊，
1: 咁嗰啲都几好啊，其实。
0: 即系我会觉得都够。sweet 噶啦，已經咁唔使咁激動咯。所以你嚟緊，你都可以試下。
1: 我都嚟試下。
0: 係啊，到時睇下你可以挑戰到幾多錢啊！
1: 向呢個40蚊出發啊，真係。
0: 哎呀！

0: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点解教室？
3: 点解叫露两手唔系露三手？
4: 爷爷老师，我有条问题呀、
3: 啊。好啦，嚟啦，今日又有啲咩奇怪嘅问题啊？
4: 点解我哋成日话一个人露两手咧？点解系两手唔可以露三手、四手个咩？
3: 吓乜？你有三隻手嘅咩？
4: 咁我又冇，所以我咪问你咯。
3: 其实咧，露两手嘅意思咧，就即系展示一下你自己嘅本领啊，你嘅技术同埋你嘅拿手好戏。
4: 咁点解一定系两手咧？
3: 两手呢个讲法咧，唔一定话真系要你露出你两隻手嚟嘅。以前咧讲一个人有本事咧，会形容佢有两下子。而露两手咧，就会慢慢变成咗将自己嘅擅长嘅本领展示俾大家睇啦。
4: 哦，咁即系如果我识唱歌咧，我唱首歌俾大家听就叫露两手啊？
3: 啱啊。
4: 咁如果我识跳舞，我跳隻舞
3: 都系叫露两手。
4: 咁如果我识煮餸，我煮餐饭
3: 又系露两手啫。
4: 咁如果我咩都唔识咧？
3: 吓，咁你啊，咪叫露两手空空咯？
4: 吓，老师你笑我嘅。
3: 所以你要记住啦，露两手唔系真系露出你两隻大手板啊，而系 show off 下你自己嘅本领啊。
4: 原来系咁。

0: 全金音乐联盟，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天色晚了，我还等着你回头，别能看着我，不用停播。
3: 中国歌手张远用佢充满咗故事性嘅声线去唱出呢一段深夜嘅寂寞独白，亦都将呢一首《天色晚了》送俾所有等待紧嘅人。
4: 人类将大数据变成罗网，全世界诸多信仰，所以
3: 究竟人工智能的发展对音乐创作有几大的影响呢？今年72岁的音乐人罗大佑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希望透过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所以》和大家分享。小雨宋念宇的新歌是他同一班年轻时候曾经夹过band的朋友共同创作，歌名叫做《意外》。透过这首歌曲，他们都意外地找回当年创作的初心。
5: 存在是为活着，别谈成长败仗，是我的一种执着。
3: Vince 泳儿的全新单曲叫做《存活》，他说存活不单只是呼吸生存或者维持生命指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热诚和追求。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6: 我是 Stephanie。
7: 通常这个环节跟大家 share 一下最近我们有没有去什么地方探店去吃东西。
8: 是啊。
7: 但是都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是个人的分享来的，不是卖广告。如果你到时真的想知道的话，请你去我们的面书那里私信，我们就不想公开。因为公开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那么真诚地讲些话给你听。
8: 是啊。所以就是因为有时

0: 呢啲店呢都係好細間添㗎嘛，咁、所以同埋呢個人口味又唔同啦，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咦冇講得咁誇張喎咁樣。
1: 對啊，不過我都會好奇嘅，有啲咩新嘅鋪頭啊嗰啲呢，咁你先講咗先，因為我今日都去同大家分享就係話，我覺得有一間蛋糕店呢，即係 cheesecake 啦，我其實本來冇諗緊去試嘅，咁不過即係因為八月份都幾多人生日啦，我公司都有啲同事生日，咁呢就有人買咗嗰度嘅 cheesecake， 咁我即係試咗之後覺得咦，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冇谂过嗰个地方会出到咁样嘅 cheesecake，、所以我就会觉得哇都唔错咁。
0: 你一阵可以 share 下，因为我 cheesecake 我都有研究下。
1: 系咪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但系咧，你首先今日要分享嘅
0: 今日
1: 越南菜
0: 系啦，因为咧首先咧就喺我屋企附近嘅，咁但系咧就好搞笑讲呢样
1: 啦。OK，
0: 即系因为喺屋企附近咧，即系成日都见到佢咧，我就成日都未食过咁样，因为佢
1: 系
0: 一个
1: 开咗冇几耐噶咋？
0: 唔系，其实好耐。
1: 咁
0: 点
1: 解你？但
0: 系
1: 喺屋企你都唔去试下咧，
0: 平平无奇咯，即系佢系嗰种系你经过你行过你都唔会话，诶、等我入去睇下先咁嗰种，因为完全毫无奢华感嘅。
1: 不过咧，我想讲，我有个咁嘅同一个 feeling， 即系有时有一啲铺头好近你屋企嘅，咁咧你就喺你隔篱。你就成日都唔会去嘅，
0: 系啊系啊，
1: 你觉得唔使去啦咁样，
0: 系啊，
1: 又或者好似你或者佢平平无奇又冇乜感觉，系啦，都唔知点，诶唔紧要啦，去第二度。
0: 系啊，因为特别嗰啲细嘅店啊嘛，咁可能嗰啲招牌唔系话好 fancy 啊，咁样你就觉得。或者同埋佢已經開咗好耐啦，咁你都覺得你就覺得哦 ，OK， 即係唔需要去試嘅，即係又冇話即係好一啲好特別嘅嘢值得你去試嘅咁樣嘅感覺啦。
1: 其實我屋企咧嗰度附近有啲 complex， 一啲細嘅摩仔啦，你當係，即係可能嗰度有啲細嘅 grocery 啊，或者買啲 pizza 店啊咁樣。咁其實嗰度成日都我見到有間泰國嘢嘅，但我又其實都幾中意食，譬如咩冬陰功啊，或者嗰啲貴雕啊唔知咩。咁咧，但係咧我又成日覺得佢個鋪頭黑黑地咁，跟住咧個門口咧，我又覺得佢嗰個成個感覺咧係做俾即係西人朋友食嘅，咁、我就會有少少覺得唔知點㗎啦嗰啲感覺，我就到而家都冇入過去。但你咁樣講完，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諗一定有一啲餐廳係其實好近，但你永遠都唔夠膽入去。
0: 永遠又係，我都覺得即係其實有好多都係咁樣，特別咧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如果招牌唔係話特別係你嘅 style 嘅話咧，
1: 或者佢唔係咁明亮咯，你覺得話又？黑黑暗暗又细细咁，
0: 吸引到你过去咯，系啊，咁所以咧就呢一间我都一直未去啊，但系咧就好似有一次就系即系又系啲互联网喺度刷一下嘅时候咧，就发觉诶呢间咪我屋企附近嘅
1: 咁
0: 样，
1: 近都唔知
0: 系啊，跟住啲人仲要系讲到话系可以讲话系温哥华最好食嘅咁，嗱呢个咧就唔系。
1: 见仁见智啦，
0: 系啦，见仁见智啦咁样。但系因为我同我表妹咧，我表妹啦特别，佢就系、是、因为佢系一半越南啦，咁、
1: okay.
0: 所以佢自己佢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呢一个越南嘅呢一个包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你有冇食过？
1: 我中意啊，越南包我超中意、啊。其实有啲人系唔中意嘅，嗱，我觉得咧咩为之一个好嘅越南包咧、嗯？虽然我唔系专家吓，即系纯粹个人意见啫。但佢咧要有少少脆，脆得嚟咧最好里边个面包咧又有少少咬口，但系咧当你食落去嘅时候唔会戒嘴嘅，因为有好多系戒嘴咧、你食唔落去。咁同埋咧，我觉得里边嘅料咧个酸瓜都要 match 得好好。虽然酸瓜你觉得系唔值钱嘅嘢嘅，嗰啲酸萝卜啊嗰啲嘢咧，但系有啲系做得好酸就唔得啦，但系有啲又做得好唔酸又唔得啦，即系佢要有嗰只味，同埋我系可以，我系盐西嘅，我系盐西人嚟嘅。
0: 哦，你系盐西。系啦，咁所以啱你，
1: 因为我觉得佢又一定要加 cilantro 落去先好，先至系 complete 嘅成件事。
0: 系啊，系啊，
1: 咁咯吓，你讲。
0: 我咁你而家讲完呢个咧，我觉得绝对可以俾你试下。
1: 系咪
0: 啊？系啊，即系佢合格晒咯，佢唔单止合格，你要嘅要求咧，佢做得非常之好咯。
1: OK，
0: 你头先讲嘅嗰几个要点咁样，因为咧系咯，咁啲人就讲到话全温哥华最好食咁样。咁我覺得就一定要去試下啦，咁所以我就拉埋我表妹兩個去試啦，因為佢算係專家噶啦，即係佢
1: 去落order嘅時候咪講越南話噶啦，係咪 easy 噶？第一講英文，
0: 佢係 CBC，
1: 都係講英文嚟嘅。OK，
0: 係啊係啊，咁佢同埋佢嘅餐牌其實咧都好簡單嘅，即係好少嘢嘅啫。但係佢比較特別咧，佢就唔係真係一間越南，唔係淨只係一間越南餐廳咧，佢係其實係 bakery 嚟嘅。
1: 哦，所以佢本身焗自己啲包
0: 係
1: 咪
0: 啊？所以佢嘅優點就係佢自己焗自己啲包啦，佢仲有甜品啦。 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去之前咧，我都有做足晒啲 research 啊，问足晒我啲旁边嘅嗰啲越南嘅 friend 啊。
1: 系系。
0: 跟住原来其实佢呢间咧都好出名嘅，喺佢哋嘅 community。

0: 一个包啦，
1: 系啦，但系佢个纸咧好得意噶，佢有个佢自己嘅 logo 噶，个公仔啊， okay, 令我谂起你啊，
0: 个阿姨嚟嘅喎，你谂起我咩事啊？而家吓，
1: 唔好啱啱
0: 岁啫，
1: 唔好啱啱讲咗阿姨，
0: 系啦，佢个名讲咗，
1: 系啦，佢个名系叫阿姨啫，但系个公仔好得意，咁我就谂起你之前，以前你咪整过嘅，你
0: 我系、哦、因为我有整啲面包噶嘛，我唔系、啊，我有整蛋糕，我有一个自己个 logo 喺度，
1: 因为咧佢又戴住个，即系唔系话似你。哦即系似你样嘅，
0: 唔系啊，有啲似啊，唔系有啲似我整嗰个蛋糕嗰个样，
1: 嗰、那个样系咯，我就谂起，
0: 但系佢比较似 Granny 多少少，我嗰个系细个啲，呢、這个大个啲，
1: 可能佢个发型啊有啲，
0: 好得意，
1: 但我觉得好得意咯，佢仲要咁样自己咁印咗喺上边，
0: 有个 logo，
1: 系啊，咁所以就成个就即系唔系话好特别嘅一个包咁，但系我哋。即系一睇里面咧，个材料系非常之足嘅。
0: 哦，我想讲呢个铺头咧，你除咗卖面包之外咧、嗯，就有卖呢啲 sandwich 啦，即系啲湿啦。跟住其实系咪就冇噶啦？冇其他嘢？
1: 唔系啊，佢有甜品，同埋有其他我头先讲嗰啲面包、牛角包啊。
0: 系啦，即系唔会有越南嘅咩米粉啊。
1: 系啦，嗰啲就冇啦。佢净系其实越南嘅其他嘢都冇，佢净系个 sandwich 嘅啫。
0: 即系唔会有炸肉嗰啲咁样系嘛？
1: 系啊，冇啊，冇、哦、啊。所以就系、是。净系呢一个，咁所以咧，我就即刻叫我表妹试咗先啦，因为佢系比较专家啲啊，我试得冇咁多，跟住佢一食咧，佢就已经有一种惊艳嘅感觉啦、
0: 啊，
1: 即系因为咧，佢话其实佢想象咧就会可能好似你讲啦，个包可能会好硬，
0: 戒口硬、啊，
1: 但系佢系话个包外边系脆嘅，
0: 即系咬落去脆。
1: 但里面系好软熟嘅、嗯，所以佢就完全唔会有戒口嘅嗰种感觉咯。
0: 系啊，好啊。
1: 跟住咧，同埋佢就系又系你讲嘅最中意，佢就最中意芫茜啦，又系。
0: 系啊，
1: 佢话好多好多好多芫茜，
0: 同埋里面啲其实我就话啲配料咯。虽然啲话觉得好平平无奇，啊啊、但系有时就系佢茶嘅酱
1: 就唔同啦，系啦、啊啊。所以佢话咧，其实佢一口咬落去咧，佢就觉得嗰个味道好丰富啊，个层次好多啊，因为佢其实每一个ingredient 咧都加咗好多料啊，咁、
0: 哦、
1: 所以咧佢就觉得哇，即系好满足啊，即系一口咁样。
0: 嗰个 house special 咧里边有乜嘢啊？即系
1: 其实佢净系有嗰啲菜啊，嗱，即系好似你话嘅酸嘅嗰啲
0: 瓜啦、青瓜嗰啲、
1: 洋葱啊、蒜蓉啊、not 蒜蓉嘅嗰个 cilantro 啊，
0: 系啊，
1: 跟住同埋一啲 ham 啊。咁、
0: 啊、
1: 跟住
0: 啲 cold cut 咁样嘅嘢，
1: 系啊系啊，咁、啊、其实都系呢一啲嘅咋，系、
0: 哦、
1: 啊，但系即系又最特别嘅嗰个酱咯，即系佢就讲唔到佢系乜嘢酱，
0: 我会觉得有啲似某一种干咁嘅嘢咯，
1: 系 啊，
0: 啊，但系肯定唔系鹅肝噶，大家唔好痴心妄想。
1: 好似系我就系上网睇到好似话系猪肝定
0: 系啦，
1: 应该
0: 系啊，系应该系猪肝嘅、啊，因为我之前食另外一间，我其实都中意嘅。咁咧其实佢有好多间同一个名嘅、嗯，我唔系好肯定系咪 franchise 定系点样样啦，唐人街有一间，跟住其实 Richmond 都有一间、嗯，但系我觉得 Richmond 嗰个位置都几隔涉嘅，对我嚟讲、啊，首先佢个泊车地方系好得人惊，系啊，即系好逼咁样。咁但系唐人街又唔系成日去啦。但我嗰阵时点解咁中意食佢嘅包？除咗头先讲，就系话佢咬落去外面系脆，里面系腍，同埋佢就搽咗走一阵干咯，你唔觉得腥？但系嗰阵干系会带出一个高级感喺度。但系查实个包又唔系真系好贵嘅嘢。
1: 系啊系 啊，即系其实你头先讲嗰啲材料都好简单嘅啫嘛。但系你咬落去咧，就成个个层次就觉得哇，好 refresh， 同埋觉得好好味，个层次好丰富啊，
0: 系丰富啊，最紧要。咁、啊、有冇越南咖啡卖嗰度？
1: 有越南咖啡嘅，
0: 嗰、个包咧，好似要配越南咖啡，
1: 系啦、啊，
0: 系 complete 咯、啊。即系我觉得冇咗杯越南咖啡，好似争少少咯。
1: 系啊，佢有个 combo 嘅，咁有个 sandwich 加咖啡咁样，可以咁样嚟。
0: 其实我爹哋都成日喺屋企整越南咖啡俾我饮嘅、
1: 哦啊，
0: 跟住咧，我啱啱仔上个星期咧偷咗师啊，已经。
1: 哦，
0: 系啊，不过佢点解佢成日 control 住咧？因为同我讲话呢样嘢太肥啊，佢话
1: 啊系咩？
0: 因为你落炼奶噶嘛，佢话唔俾我饮噶啦。佢话你最多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饮一杯好啦，佢话。
1: 但系即系自从我上个即系之前咧，咪同大家分享嗰六杯，
0: 你饮晒未咧？
1: 我未饮晒啊，但系咧我就即系饮完第一次饮完之后，我咪话心跳加速嘅，我之后就唔系好敢饮。
0: 哇，咁你可以益我都
1: 系啊，
0: 好嘥咗。 喎。
1: 係啊，嗱，頭先之前講 birthday 又有可以益 friend 啊嘛。
0: 係喎，咁啊得㗎啦，我去啦，係啊，唯有係啊，
1: 係啊，咁即係咯，講翻嗰個包咧，佢就係同埋我表妹比較欣賞佢嘅咧，就係話佢你講嘅嗰個酸蘿蔔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佢因為有時咧有啲嘅酸蘿蔔係淋咗啊，
0: 佢係脆嘅，
1: 佢係脆嘅，所以佢就覺得哇正啊，咁樣
0: 係啊係啊，
1: 即係每。

0: 一样嘢你食到都觉得佢系好合格同埋做得好好咧，咁你就觉得好满足噶啦。
1: 咁你去买嘅时候多唔多人咧？个铺头
0: 唔系多人，哦、即系可能我个时间我系大概下午两三点咯、哦，可能唔系食饭时间系啊。咁、哦、所以就觉得哇好满足，同埋佢有一个好特别，佢加好似系加咗一啲 jalapeno。
1: 但系嗰个辣我就唔得啦，
0: 但系佢又话唔系好辣嘅，
1: 系
0: 系啊，咁所以咧应该可以接受到嘅，即系但系又有啲即系唔系净止越南包嘅嗰种味道，仲有啲带出嚟嘅少少辣咯。
1: 系啊，因为佢调一调，其实我知道，因为我系怕辣嘅，我通常叫佢走嘅、嗯。你话 Jalapeno 咧、
0: 哦 okay ，
1: 但系我有一次我唔记得咗叫佢走啦，咁佢喺度嘅时候咧，我就初头以为佢系一条好似即系。一碟青椒咁嘅嘢啦，咁跟住咧我咬落去，
0: 哇，咬落去
1: 都辣喎，咁但系我又覺得其實都唔差、嗯，不過我就唔係咁食到辣咁、
0: 哦、
1: 樣。
0: OK， 我覺得咧呢啲你講緊好似青椒好細嚿嗰種係咪啊？
1: 唔係啊，佢嗰個 jalapeno 好長一條，咁、哦、我咬咗一啖、okay、我就哇都有少少辣喎。
0: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咧又係唔食噶，但係咧如果你習慣咗食咧，哇你又翻唔到轉頭嗰啲嚟㗎。
1: 暫時都未係好習慣咯，因為真係有食到上次就唔係幾咩，同埋我之前去另外一間咧，佢係會有問我使唔使幫我 toast 嘅。
0: 哦，
1: 我唔知道你嗰間有冇啦。但係因為如果我係帶翻屋企咧，譬如當我喺唐人街嗰間買啦，咁、嗯、我翻到嚟 Richmond 咁樣，咁我就唔會叫佢 toast 咯，因為會硬
0: 啊
1: 嘛。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就會就咁買個包，我自己翻屋企我再 toast 都好好食噶。
0: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見佢都有 toast 一陣㗎，係啊，係
1: 啊，
0: 所以我自己其實揸手咧都係自己攞住個包嘅時候，都係覺得佢會硬硬地啦，同埋、哦、即係嗰陣，所以就好驚咯，就哎呀死啦，會唔會又刮口啊嗰種感覺？
1: 但佢係咪諗住你即刻食咧，所以幫你吐？
0: 可能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可能佢，但係食落去咧就真係好軟熟咯，所以就覺得哇呢、這個真係好滿足啊咁樣。
1: 嗯，係啊，哇！聽完你咁講，我都突然間又想食越南包添，真係係啊，因為越南包呢啲好似冇特別，又唔會食，食咗之後又成日想。食咁样咯，
0: 系啊系，同埋即系唔会话食完好流啊，好滞啊嗰种感觉。
1: 哦，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 lunch 嚟讲几好啊，食一个包，你又觉得都够嘅嗰下食完之后，咁、嗯、你其实有时睇又觉得，哎呀，我净系食个包好单调，但系佢里边其实好丰富，
0: 好多材料啊嘛，
1: 系啊，
0: 可能佢又有啲酸酸地咧，所以就吊起啲味咧、嗯，
1: 但你再饮个越南咖啡又滞翻啦，啱啱好够饱。咁其实咧，我而家都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就系话嗰个 cheesecake 啦。咁呢个都好快讲完嘅，因为我完全系冇。expect 佢係都幾好食喎，咁樣
0: 喺邊度啊？喺邊間？
1: 嗱，不過我要先至聲明下，可能因為我真係對佢 expectation 好低，所以咧我突然間食到之後，我就覺得哇，呢間個 cheese 都唔錯喎，
0: 係咪
1: 幾滑啊？即係佢咧個其實佢好多味嘅，咁、
0: 嗯、
1: 其實我話俾你聽，如果我講咧，其實可能都會滋滋地嘅，咁我都係唔可以講。總之佢係一個車站嘅下面咯，
0: 車站
1: 我講咗啦已經。咁咧佢係細細間咁樣嘅，咁、
0: okay.
1: 又係買咖啡啦，有即係譬如啲 bakery 啦、croissant 啊嗰啲都有嘅。咁同埋又係有啲人會喺裏面攞個 laptop 做下功課啊，
0: 哦、
1: 但係好細嘅啫嗰間嘢。咁點解我會咩咧？就係因為真係咁啱有同事都買，咁啊食咗個 original 味嘅，即係原味。咁好多嘢都係試原味咧、
0: 啊，
1: 試到佢。咁啊試到原味嘅時候咧，首先我覺得，咦，佢都做得幾幼滑喎、
0: 嗯。
1: 因為但係當我知道話嚇乜，原來喺個車站下面買嘅，即係你我以為佢係喺一個高大上嘅一間唔知乜嘢。新嘅cake shop 定係咩？咁跟住同埋咧，佢係一個 original 味，我就覺得佢唔係咁甜啦，又
0: OK，
1: 跟住又好綿密啦，好滑啦，跟住下面嗰個餅咧又唔會太濕啦，但係又唔係太硬啦，即係變咗你覺得哇，呢、這個都幾滑喎！佢嗰、那個、哦，因為其實我哋都有自己都有做 cheesecake 嘛，我哋有時有時。即系捞下捞下整，咁、哦、有时都会觉得好似
0: 讲到好似好专业嗰啲啊，
1: 唔系即系我哋自己屋企咁样，自己有时会整下啲 cheese， 咁我哋都系捞匀佢啫嘛。咁、
0: 嗯、
1: 你会如果我嗰日咁啱可能有好心机，我哋咪整得滑啲咯。咁、
0: 嗯、
1: 但系你都有时整得唔好，系会有啲粒粒咁样。佢呢、个真系好绵密咯，即系好滑嘅感觉咯。咁、我就食咗完个 original 之后咧，咁我就真系喺我自己生日嗰个位咧，我就好简单咁，我想买一两件食下啫咁样。
0: 哦 okay
1: 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因為佢又係每一日係有唔同嘅，你可以預先去訂個蛋糕啦。但係如果唔係咧，就係、是、現場佢有乜嘢你就攞乜嘢啦，係啦。咁、我就見到有一個係blueberry 嘅，跟住佢有 coconut 嘅、
0: 哦，
1: 有 tiramisu 嘅，有 passion fruit， 有 key lime 咁樣。
0: 哦哇！
1: 咁啊好多唔同味啦。咁我就喺度諗緊，咦？我可能都食唔到太多，不如都係買兩件算啦。因為有時真係咧，以為自己食到咧，真係食唔到啊。
0: 嗯
1: 就算成家人幫你食咧，去到

0: 后面哇好滞啊，食唔落啊，唔好嘥嘢啦。咁啊问嗰、那个喺嗰度做嗰个 staff 啦，诶、你会介绍食乜嘢咁啊？佢话哦，我中意食 tiramisu 同埋 blueberry 咁样啦。咁我本身个心都系谂住想试 tiramisu， 同埋想试一个酸嘅，因为 tiramisu 会系比较浓烈嘅朱古力味，
1: 流啲
0: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我就睇到咧，佢个 passion fruit 原来系 seasonal 嘅。嗱呢啲又嚟啦 ，seasonal 都好快冇啦。
1: 系啊，唔可以唔试啊。
0: 系啦，咁所以就试咗呢个先，因为我觉得啊，咁我其实本来想试 key lime， 但我觉得咦，原来佢 seasonal， 咁试咗 seasonal 先啦，咁样，咁跟住就买咗呢两个翻去，咁真系完全冇失望咯，好，即系我觉得佢嘅嗰个好，即系几件咧，所有嘅 cheese 都系做得好绵密咁样嘅，咁跟住同埋佢嗰个 seasonal 嘅 passion fruit 咧，上面咧佢其实都够酸，你知唔知啊？即系你酸得嚟
1: 啲 jam 喺上面，
0: 佢上面好似有层 jam， 有层膏状咁嘅嘢啦，嘅、passion fruit 啦，但系佢又会加咗几少少碎湿湿嘅朱古力，白朱古力。
1: 哦，朱古力 ，OK，
0: 系啦。但系其实我系觉得白朱古力系非常甜嘅嘢嚟嘅，但系因为佢个 passion fruit 个汁其实都几酸，
1: 够酸。
0: 系啦，咁你再少少白朱古力咧，佢好似啲刨上去嗰啲咧，都几 fancy 啊，即系暖暖地嗰啲咧，刨上去嗰啲。咁啊，有时耐唔时食到一嚿仔嗰啲白朱古力，跟住再食埋嗰个 cheese cake， 哇，好 perfect 喎
1: ，balance 咗。
0: 系啊，个口感好好喎。咁反而因为可能我食咗呢个酸嘅先，我再食个 tiramisu 啦，我就觉得佢流啲咯。但系好得意系咩呢？因为我真系食唔晒，我摆咗日 ，the next day 我又食啦。我觉得佢好似沉淀咗咧。再浓咗，
1: 仲好食添，
0: 仲好食咗，但系佢又唔会硬喎。你觉得即系你摆多日咪可能干啊？
1: 卤水鸡翼咁样，
0: 系啊，用卤水鸡翼同啲蛋糕形容真系太啱啦。
1: 你讲紧甜嘅时候，你谂紧啲咸噶嘛，系嘛？
0: 系啊，食完咸又要食甜，
1: 系啊，系啊，系啦。
0: 咁我就觉得哇，都几滑个蛋糕，真系唔错。咁、所以我会想回翻去咯。我下一次可能真系想试下个 blueberry， 可能我觉得佢会中和啲，冇咁酸，但系佢有少酸味，同埋可能我都会想试下个 key lime 咁样。
1: 系啊，系 啊，即系你讲紧嘅系咪佢系净系卖？我因为我到而家都唔知道你讲紧边间啊。
0: 咁
1: 系
0: 太好啦，我冇爆料嘛，所以大家可以私信问
1: 我
0: 哋。我
1: 知咋，
0: 可以爆料咁样之后话俾你听。系啊，咁同埋佢有得饮咖啡咯，即系任何咖啡啊、茶咁样，同埋 bakery 咯，即系头先讲咗啦，牛角包啊、三文治 啊都有啲嘅咁样。
1: O K，
0: 咁我觉得几好咯，个感觉系啊，可以 try 啊，
1: 有多一间可以试下。
0: 系啊，价钱方面，我觉得呢个都系好紧要啊。而家我唔知道算叫咩，八个几一件咯，
1: 都好似差唔多，
0: 系咪正常啊？因为我见有一次咧，我真系吓亲，有一件士多啤梨蛋糕，即系好韩式嗰只咧，佢一件咧又唔系大件，就$10噶啦，已经。
1: 哦，
0: 跟住我就哇，一阵风就冇咗啦，蚊咁样，
1: 好唔抵啊！嗰
0: 又唔系非常好食咯，我有时觉得可能好食，你又冇咁觉
1: 就算啦，
0: 吓，真系哇，真系好味啊，值得俾佢咁样，系咯，呢个争啲。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想知道啲资料咧，都系嗰句啦，私信我哋啦。咁同埋都少少宣传下啦，因为我哋呢个点解教室咧就推出咗几集啦，咁啊，希望即系带一啲益智啲方面嘅信息俾大家啦。咁我谂今日都嚟到第三集，大家都有听过，咁我哋都有开咗个 IG 嘅 account 嘅，
1: 系啊，
0: 系啦，就叫做 Tell Me Why Story， 系啦，咁即系话俾我听个 story 点解咁啊，咁希望喺里面可以即系带到呢一啲信息俾大家咯，
1: 系啊系啊，或者即系其实咧有好多时我俾啲朋友睇啊，咁佢哋都觉得话系、你啲问题系即系平时会谂到，但系又即系唔知嘅，真系唔知嘅，
0: 因为广东话系博大精深，有好多时我哋又会跟住咁样讲，但系究竟背后系有咩意思？可能我哋冇谂嘅，但系你会明嘅，你又明，因为我哋细细个就学啊嘛。但
1: 系
0: 当一啲小朋友问翻我转头，点解系咁？诶，系我唔知道，
1: 系点解咧？咁
0: 系啊，我系啊，我识讲广东话，但我都唔知点解咁样咧。
1: 系啊，
0: 咁就要去查咯。咁所以当然咧，阿 Stephanie 姐姐都好劲啊，整埋啲影视嘅片啦。咁所以我哋就开咗个 account， 希望喺嗰度有啲记录可以俾大家。咁当然我哋会一路即系进步啦，希望。 咁如果而家啱啱开始，可能有好多地方都有好大嘅空间去进步嘅。咁啊，越嚟越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啦。
1: 系啊，系啊，可以希望即系唔单止听啦，可以睇到咧，又会深刻啲噶嘛个印象。
0: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都鼓励大家去支持下 ，follow 下我哋啦。咁就系 Tell Me Why Story， 咁就会揾到我哋噶啦。好啦，咁啊，今日。

0: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不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 Kamloops 喺星期六傍晚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22岁女子死亡。Kamloops 皇家骑警表示，警方喺傍晚大约6点接报，话喺 West Side Road 7000号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警方表示，事发前有一部手机发出碰撞警报，促使救援人员前往现场。警方喺声明入边表示 ，Kamloops 嘅消防及救援队抵达现场之后，发现一辆汽车驶离道路并撞上一棵树。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车辆已经完全着火。警方说，涉事司机是一名22岁来自 Kamloops 的女子，她在现场被证实死亡。警方呼吁任何掌握事故消息的人士，请致电250-314-1800提供资料，并注明案件编号20262798。转睇下国际消息，波罗的海三国受到恶劣天气影响，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水浸、大范围的树木倒塌、建筑物和电力设施受损。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外有几人受伤，几十万户停电。拉脱维亚通讯社形容，今次是自去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风暴，受天气影响有多班的列车延误。里加国际机场有多班航班转飞其他国家的机场。立陶宛传媒就说，大量塌树阻塞道路，击中车辆或者导致建筑物损毁。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超过1200宗的求助。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就出现暴雨和水浸，部分地区的大雨持续去到夜晚。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打击以回应俄罗斯设施遭到袭击。由张曼燕报道。
3: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持续加大袭击力度。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个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播出的一段视像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背后西方支持者的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形容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影响。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国制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又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英国首相贝安德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将共同主持由基辅盟友组成的自愿联盟会议。一名欧洲官员表示，会议预计将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问题。
2: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

0: 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就呼吁各方要保持沟通通话，推动实现加沙持续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会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新华社就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的行动，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他又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面发挥的积极和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面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一条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办、市场监管总局就表示会高度重视这一件事，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的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晚上的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100%。
4: 乌烟俗气，就快看不见什么是爱。
5: 这个月全球天气进入暴走模式，不是这里水浸的话，就是那里火烛，真阴功。日本千叶破纪录暴雨，5级大雨一个钟就超过100毫米了。有22万人被劝喻疏散，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困在成田机场没得走。有时的雨仲大到连飞机都争啲变潜艇啊！美国中西部又有狂风暴雨加水浸，风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28公里，就算是大树、电灯柱，周街都冧倒，几十万户停电。靓车冇得行啊，唯有出橡皮艇啦。
4: 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
5: 当然，类似嘅例子仲有好多好多啦。又话500年一遇，1000年先至一遇。咁点解呢个月频频都遇到呢啲恐怖嘢嘅咧？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海随便去寄居。
7: FM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啊！我是 Karen Kong 龚柯允，我刚刚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想找个人去诉苦或者倾诉，不过呢是找不到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没有朋友，可能是因为呢你打开的电话簿你 look 了很多下都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或者是你打了一些的心情在 WhatsApp 里，跟着呢你又全部 delete 了。那种我想找的人去讲又收回的那种孤独感，其实我很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跟着找了林宝去填词，跟着找了卓峰去编曲，还有跟我一起去监这首歌。如果你在这个情况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Karen。

0: 唱风凹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4: 早晨，早晨。日子是8月23号早上10点10分开始今日的 Helen 的星期天。昨晚有没有被这个行雷啊落啊这个闪电啊吓亲呢？对我来讲呢，昨日呢我所见到的呢是很罕见的，在温哥华呢我未试过，其实因为这么巧呢那时候是9点几开始，如果如无意外。咁我揸车咧，系不停咧，系见到天空上边咧系闪电嘅，系闪得好厉害。点样厉害法咧？我以前通常你会闪电，咁跟住行雷，咁跟住唞一唞，隔一阵可能隔几分钟先至会再闪电咁样嘅。但系琴晚咧系密得好紧要，我谂平均一分钟会有两次闪电，止唔止啊？有时唔止添啊，系好犀利咯！琴晚系好犀利。开头咧，我记得我睇到啲闪电咧，我系只见闪电就听唔到雷声嘅。咁可能咧就系话会喺好远嘅地方系行呢个雷，咁所以我未必听到。但系到后期咧开始嚟啦，听到啦。嚟到列志文添，咁我就咧，哇！成晚咧就喺度行雷闪电，咁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系好惊行雷嘅，系咪啊？琴晚冇吓亲啊嘛，我成日都同大家讲，一见到啲咁嘅情形之下咧，最紧要咧就系睇下自己屋企啊有冇电筒准备好，你真系唔知道会唔会停电嘅，因为好多时你知道我哋呢度啲电线杆成日都系喺路面上面嘅，咁所以咧好容易咧就会，如果一下唔小心俾佢嗰呢个雷电系击中嘅话咧，就会停电噶啦。咁一定要小心。咁我琴晚咧又系同朋友倾偈倾开咧，我话喂拎个电筒出嚟，好即系安全啲。咁佢咧就好话好啦，懒洋洋咁去拎，得噶啦，冇问题啦。咁拎咗个电筒，点解个电筒唔着嘅？系冇电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 practice 嚟嘅，即系话咧系。提醒大家，系啊，你屋企可能系会有电筒，但系你个电筒有冇电呢？嗱，呢一个咧课题咧，大家就需要去做下啦。因为有时咧，即系当你电筒用时就冇电，咁就弊家伙啦。咁系咪啊？咁跟住啦，咁换电咪得咯。哦，原来屋企连电都冇，想换都冇得换啊。咁所以就记住啦。咁间唔中咧，我哋都要去 check 一 check 屋企你所谓嘅有嘅电筒照明工具。究竟有冇电？同埋我屋企咧，我有两款嘅电筒喺度噶，一款咧就系入电嘅，咁但系 make sure 自己咧就系有电可以随时可以换啦，呢个好紧要啦。你入电，但系你冇电去换嘅话，冇晒电咁点算系嘛？咁我总会有几 pad 电喺度准备。另外一款咧就好好嘅，就系用就咁插电可以插满佢嘅，咁得闲咧系插个掣咧就可以插满佢。这个咧有好有唔好。好嘅地方系咩呢？就系话有时你摆一啲电，你有冇发觉啊？你唔记得咗咧，会发毛。发毛个电筒咧，咁就即系告吹啦，冇啦，唔得啦，发咗毛啦嘛，嗰个电筒唔用得噶啦。咁而呢啲插电咧，就有度好咧，就系唔会咁样去发毛啊嘛，起码。咁但系唔好嘅地方咧，就系话佢可以供给你嗰个电筒，譬如话佢可以有8个钟嘅，但系8个钟之后，如果咧仲系冇电，咁点算咧？咁就冇用啦。咁所以两款电筒呢我自己啊都会有嘅。以便呢必时之需㗎嘛。你屋企呢有冇去巡视一下究竟你嘅照明嘅装置齐唔齐备啊，安唔安全啊，够唔够啊。

千祈咧唔好睇小咧呢一个嘅行雷吓，咁啊有啲朋友咧可能会轻视咗呢样嘢，以为咧系，诶冇问题嘅，冇事嘅，照样咧咁啊喺个街嗰度咧行，其实咁咧系好危险噶，好有机会咧。你真係唔知道嗰個雷幾時會喺你嗰度附近會擊中你，所以呢當你一聽到雷聲、行雷、閃電、落雨，唔該你呢真係快啲呢係去一啲室內安全嘅地方啦，去躲避下。咁如果唔係嘅話呢係真係危險嘅。佢話原來喺加拿大，唔講你唔知呀，每年呢都大概呢会有两至三个人会因为呢个嘅雷电呀而即击倒咯，然后死亡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接近咧，系有180个人咧，系会因为呢个雷电咧嚟到去受伤嘅。咁所以如果当你一听到呢个雷声嘅话咧，即系话你身处嘅地方咧，有机会咧系会被击中嘅范围之内嘅。咁所以一听到咧，唔该，真系尽快，唔好睇小佢个威力吓。咁我有啲朋友咧，今朝早咧，咁大家喺度互通消息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咧，佢屋企啊。个街口就唔使远，喺街口就有棵树咧，就真系俾连俾个雷咧系击中咧，就系、是、劈咗落嚟啊，系嘛？即系好犀利啊！即系唔讲你唔会信咯，原来即系可以咁近嘅。你谂下，如果当时你系喺嗰棵树嘅树底嗰度，又或者唔知系喺附近嘅话，你估嗰个后果会系点咧？真系可以不堪设想噶。咁所以咧，当你一听到雷声，千祈唔好轻视啊！听完前浅的冷雨之后，接住的我们有黄海芹，那个名字是雨中的恋人们。

雨中的恋人们，咁唔知道你咧喺家中咧有冇养宠物嘅咧？如果有嘅话咧，琴晚真系阴功啦！我知道通常咧宠物咧就好惊嘅，一听到呢啲，哇，唔系佢平时咧会听到嘅一啲音效啦，我咁讲咧，一啲嘅大自然嘅声音啦吓。佢哋係好驚，唔知點算好嘅。我記得以前我養我隻狗仔嗰陣時咧，哇！一下淚啊，佢真係完全咧，你話想抱住佢安慰佢都唔得，佢冇辦法，佢真係哇周屋走，然後咧佢想揾到一個地方啦，安全嘅地方嚟到去保護自己啦，匿埋啦，唔想再聽到咧，係好驚嘅。咁唔知道你琴晚你屋企有冇養貓或者養狗？如果有嘅話咧，我都明白嘅，琴晚係佢哋真係好難過嘅一晚。

这个版本呢，我们有妹姐梅艳芳，其实呢有好几个版本，一个当然是最 original 梁朝伟那个，跟住呢就有苏永康，还有妹姐梅艳芳的这个朦胧夜雨里。好啦，继续讲一下呢，就是说其实呢由细到大呢都会有听老师讲过，就是说当行雷闪电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千祈不要做，因为呢是会很危险的。譬如说游緊水的朋友就即刻上水啦，唔好再喺呢啲水嗰度啦，係咪啊？即係呢个真係太危险啊，冇可能啊，咁呢个我相信唔需要我讲都知嘅。亦都由细到大都会教我哋，哦，如果行雷闪电嗰阵时咧，千祈咧就唔好企近呢一个嘅窗啊，屋企个窗门嗰度，咁呢个真係要小心啦。因为你唔知道几时嗰个雷或者系个电吓会嚟到你嗰度噶嘛，咁所以尽量咧系避开啦。咁有一样嘢就要提醒大家，就即系通常咧都会唔系好觉唔为意嘅。咁就系咩咧？就系你个电脑啊，即系譬如话一啲嘅大型嘅电器，咁佢哋话咧通常咧你就最好咧就系熄咗佢会安全啲。即系譬如话你屋企有个大电视啊，80寸嘅大电视啊，又或者系你有个嘅电脑入边有好多唔同你嘅资料嘅话咧，你最好咧喺行雷闪电嘅期间咧就唔好开啦，咁啊最好就熄咗佢，除非你会有一个 backup 嘅 power 喺度嘅，即系譬如话我电脑咧，我就会啦，即系有一个后备电啊，即系万一咧真系会停电嘅话咧，咁我都会有个后备电咧系保护住佢嘅，但系咁都系危险啊，即系始终你嗰个短路就系短路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你熄咗佢咧就系为之最安全。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做啊，但系呢啲嘢真系唔讲唔知，发生咗嗰时先至嚟后悔，哎呀烧咗啊，咁就唔好啦。但有一样嘢呢我真係唔知，亦都冇諗到囉，就係即琴晚呢咁喺度做緊呢个资料搜集嗰时呢，咁睇到睇到我先知道佢话原来行雷闪电嗰时呢係唔好冲凉啊，又或者係即唔好浸浴，亦都唔好洗碗啊。我话有咩关系呢？我真係冇諗过。佢话因为呢水呢系一个导电嚟嘅，大家都知道下。佢话如果真系咁巧嗰、那个发生呢个雷击嗰阵时呢，呢、这个电流呢系有机会会随住呢一个嘅水管呢系传送到去我哋屋内。如果你开緊水，你个水管有电，咁你啲水走出嚟系咪会有电啊，咁系咪会好危险会电到你啊。所以我琴晚我同我妈咪讲话，喂你唔好冲凉住啊，佢都仲话我嘿有乜关系。有关系，系 make sense 过真系，但系呢样嘢咧，平时系冇讲咯，亦都冇留意咯，但系原来真系有存在嘅危险喺度，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留意一下啦。

0: 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明亮夜意
3: 相投，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咗温哥华咁耐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同 Helen 一样咧，落雨嗰阵时咧系未必会担遮，亦都系唔介意咧，系会有时咧俾啲雨咧系整湿个头，系 OK 冇问题，因为惯咗呢度成日都系落雨，就未必会成日都话带遮出街咁。但系咧，我哋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就系话好似琴晚咁，如果系行雷闪电，就唔好立乱喺出边俾啲雨淋到自己啊，真系要匿埋啦。琴晚咧真系一个好少可见到嘅现象，对我嚟讲系好少啦，即系过往咁多年喺 Vancouver， 我真系未见过咧呢个闪电嗰个频率咧系高到咁样嘅吓，好犀利。咁但系平时嚟讲，如果系冇行雷闪电嘅，咁啊俾啲雨揼下个头咧系冇问题嘅，亦都系开心咁。所以咧，你会发觉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咧，都会形容咧喺落雨嘅时候咧，系大家会做啲乜嘢？可能好开心喺度跳舞，可能好开心咁喺度笑。你咧，落雨你中唔中意噶？落雨嘅时候，你最中意嘅会系做啲乜嘢咧？

After in the rain， 咁好多時咧，我就話有啲朋友咧係好中意落雨嘅，咁啊見到落雨咧係開心嘅。我咧係其中一個，我自己咧係中意睇下啲雨景啊，聽下啲雨聲啊，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嚇。咁啊，有啲朋友咧就當然啦，就未必係咁中意嘅。記唔記得我哋有一首嘅歌曲咧係叫做《心事》嚇，咁啊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就會中意咧對住咧呢一個嘅雨啊，落雨啊嚟到去傾訴心事，唔知道你有冇？一个习惯，今朝早咧，我揸车翻嚟嗰时咧，发觉咧，哇，都有啲地方咧系有水浸嘅，咁啊，所以当你哋揸车嗰阵时咧，真系要小心吓，避免咧即系话嗰啲水浸咗出嚟嘅街道咧，你将架车咧，哇，高速咁样铲埋去，如果有行人嘅话咧，就真系多得你唔少，好惨吓，我哋要留意啦，咁啊，同埋咧有机会咧可能会跣胎，咁所以呢啲咧亦都系要注意嘅，咁所以几时都要睇下屋企有坑渠，或者系你铺头前面见到有坑渠系淤塞咗嘅话咧，我哋应该系将佢清洁嘅，咁如果唔系咧，就会造成不便咯。横掂都系啦，不如播多首同落雨你会做嘅事情有关嘅歌曲俾你听咧。头先讲咗会笑啦，今次我哋会唱歌，有嘅系《Sing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将时间带到去早上的10:51的了，哇，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啊。因为昨晚的关系啦，所以呢我将今日的节目的播的歌曲的主题呢是全部呢是转晒呢是同呢个雨有关的。原来呢搵雨有关的歌曲呢是真是大把，好多朋友呢都好鍾意用呢个雨呢是做呢个的题材的。所以真是唔知道揀边一首嘅，有时即係又想播嗰首又想播呢首，而家剩返8分钟啦，你估下我剩返嘅时间会播边几首歌呢？唔知道呢个会唔会系你选择之一？我哋有嘅系小凤姐情比如斯。

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咁啊，琴晚啊，因为限量闪电啦，咁啊，所以咧有一啲嘅事项咧，今日喺节目度提醒咗大家，再提一提你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喺户外遇到呢个限量闪电嘅话咧，记住咧系要远离一啲高大嘅物体嘅。咁啊，譬如话树木啊、电线杆啊、电线啊、围栏啊呢啲咧。

你都要去避开吓，尽可能即刻咧系去室内。但系你知唔知道咧？如果话譬如嗰啲凉亭啊，都系冇用噶，因为佢四边咧都系冇密封度，所以都系危险噶吓。呢啲咧都系要离开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咧记住啦，安全至上吓。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咧，要送上咧今日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曲俾大家听。其实有几首咧都争住咧系想出场嘅，但我自己咧最后咧都系选咗呢一首，因为咧有一啲嘅童年回忆喺度嘅。其实呢一首歌，好记得嗰阵时一啲嘅朋友咧系好中意合唱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系好贴今日嘅题目。没错，就是这首《在雨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随住大规模的霹雳山火持续蔓延，卑诗省南部卡拉布地区再有更加多的物业收到疏散令和疏散警报。Thompson Nicola 地区政府在星期六向位于 Cache Creek 以西99号公路沿线的两个物业发出疏散令，另外南部再有四个物业

0: 被纳入扩大的疏散警报范围之内。 Bonaparte-Padoue地区目前仍然有超过 1500个物业 处于疏散警报之下。 Pierre-Lex山火目前已经蔓延至超过 1600平方公里。 卑斯省山火服务署就警告， 在今个周末， 卑斯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天气不稳定， 可能会出现强风和江寒雷暴， 增加山火蔓延的风险。 目前卑斯省仍然因为全省多处山火持续焚烧而处于紧急。 West Kelowna 皇家騎警表示， 警方搜查 Shannon Place 一间住宅之后， 检获枪械、 毒品以及面值超过2万元的伪造加拿大货币。 警方表示， 调查人员发现伪造的防伪存色图， 以及相信是用于制造伪钞的物料。 在行动期间， 警员检获枪械、 弹药、 可卡因、 MDMA 以及氯胺酮。 一名男子在住宅内被捕， 其后被带回警署拘留。 警方认为伪造货币会削弱市民对金融制度的信心， 并可能会对本地的商户和居民造成严重影响。 今次调查反映警方致力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以及加强社区的公共安全。 而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 警方目前仍然未提出任何的刑事检控。 转看下国际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不具备条件在战时举行选举。由罗宇光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 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与当地星期一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 可以讨论选举事宜， 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 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 意味着巨大风险。 较早时有传媒报道， 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 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 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 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 在战时持续期间， 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 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的举行的具体条件， 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名民众都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
0: 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5.9级地震增加至超过30人受伤。 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 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 东京的震感明显。 气象厅就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有官员就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慈城， 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被惊醒， 因为跌倒又或是撞到家私而受伤。 而今次的地震导致部分地 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就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有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而受到地震嘅影响，多条铁路线都一度停驶。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feel啊？OK啊，咁个vibe气氛点先？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4: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发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晚上的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

0: 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100%。
1: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好声，好听，
6: 961。
7: 东方，西方，盼芳芳。

潘芳芳，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讲咧，我哋咧即系在意啲咩嘢嘅，你会唔会啊？我谂每个人都会嘅，有啲嘢你可能特别中意，譬如一啲嘅颜色啦，或者干净啦，或者一啲食物啦，或者甚至乎你中意人哋系会尊重你啦，或者你在意人哋要有礼貌啦，诸如此类。究竟我在意啲咩嘢？呢个算唔算系执着咧？

我哋有谭咏麟呢一首《我在意》啊，即系其实都系一首嘅新歌啦。咁有阵时候咧，人生咧经历咗好多嘢咧，就会更加清楚究竟自己想要啲咩嘢，在意啲咩嘢。咁我觉得咧，贵乎咧就要系好坦白啦，同埋诚实先得嘅。有阵时候咧，你可能咧即系谂住同人哋倾嘅时候，你唔真实或者你惊人哋咧听完之后咧，可能会唔系咁开心啊，或者觉得伤害咗他人嘅时候咧，你又未必会将你好在意嘅嘢咧讲出嚟都唔定嘅。咁所以呢个咧就要睇翻你去衡量友谊啦，或者咧去到某一个阶段系咪大家都可以坦诚相向咁样讲出自己心中嘅说话咧？咁有阵时作为一位艺人，因为咧佢喺一个我谂好多人嘅目光底下咧，好似歌手咁样啦，我觉得如果系在意嘅话咧，当然咧就系究竟我歌唱得好唔好啦。多唔多歌迷啦，或者我自己可唔可以表现到即係呢一个歌艺啦，咁成为歌神也好，或者係四大天王也好，其实呢啲呢都好可能呢係一个好似成绩表咁样。有阵时候未必一定呢可能对自己好大嘅影响，因为有啲艺人其实对自己嘅要求都好高。咁所以呢即係呢一个呢好可能亦都系职业上呢令到呢大家呢会有呢一样嘅追求，或者咧有呢个坚持都唔定嘅。相对嚟讲，可能喺其他啲嘅工种上边咧，或者咧你好在意嘅嘢咧，未必咁快可以见到成效。好似我哋演舞台剧咁样，有人喺台上边，你一句对白或者你一个我哋叫做 punch line 啦，即系啱啱令到一个笑点位啊咁样咧，其实咧好快你就会知道咧嗰个成效系点样。如果你可能表达得唔好，对白讲掠咗，然后跟住观众冇笑嘅话，你捉唔到个 timing 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咁样。可能有时候你在意就是观众的掌声，这一点都是我想很多艺人会追求。其实相对来说，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追求在人家眼中自己有一些成就啦，自己是突出啦，或者令人家是喜爱啊，或者想结交做朋友啊，都不定的。亦都有啲咧，就系我哋有时问心啊，究竟你中意啲咩嘢，想做啲咩嘢？喺每天嘅生活之中，你究竟 like 啲咩咧？

我哋有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呢一首咧，I Like It， 咁就属于六十年代嘅歌曲啦。咁但系咧，我都好中意嘅，就因为咧，我觉得咧可以好坦诚咁样讲出咧自己中意啲咩嘢，而系用一个好开心、好正向嘅态度咧，觉得都系好好嘅。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唔系话净系单单话系中意生活上嘅啲嘢，或者唔同嘅文化上面嘅嘢，东方嘅生活啦、西方嘅生活啦，或者中意食东方嘅食物啦、西方嘅食物啦等等啊，都可以咧，即系好坦诚。 咁讲出嚟咧，都系好好嘅。咁如果你话啊，我中意咧就系东方西方，潘芳芳呢个节目嘅话咧，咁其实我都会好开心听到你咁样讲。又或者有阵时候，你都可能咧自己会同一个你亲密嘅朋友讲，我只系想同你喺埋一齐啊。

我哋由 Dusty Springfield 呢一首啦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有陣時候有啲嘢呢真係好單向啦，但都可以好坦誠啦咁樣講出嚟。不過呢，即係喺各種嘅生活文化當中呢，有陣時候啲呢即係單向我講話我想咁樣，或者我在意咁嘅時候呢，可能對方呢未必接受啦，或者明白啦，又或者係覺得係匹配。即係好似譬如話呢，西方嘅食物呢，有陣時薯條好似呢就要配茄汁啦，咁呢係其中一個食法啦。咁啊，或者我哋講話 炒牛河系咪好多时都系碎豉汁咧？咁样样喺东方嘅食谱度，有阵时就咁。不过碎豉汁咧，当然啦都系源自西方嘅咁一个结合啦、配合啦，然后跟住呢个口味咧，大家都会中意咧，都系一件咧唔容易嘅事。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都要讲配唔配，唔系你话中意就中意噶。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Super 卡超白卡本周推介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 ，Super 卡特价3.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继续东方西方潘芳芳。以前呢都会觉得自己有好多嘢呢可能唔系太在意嘅。不过呢啱啱听完呢周德佩呢首单眼皮爱大眼睛，有时就諗下系咪单眼皮嘅朋友呢就会鍾意大眼睛呢。因为好多时单眼皮嘅朋友好可能呢眼睛就会比较少但好可爱㗎嘛。咁所以有时候呢每样嘢都有佢嘅特性同埋可爱之处嘅。咁而至于讲紧话自己有冇一啲在意嘅嘢呢，想一想其实都有的。简单的时候呢只是吃东西或者喝东西样，很多年前我已经是即是不再加糖的了。跟着当然就知道今天比较健康啦。所以呢建议有时候有些朋友啦或者在在意的地方或者在饮食上啦可以呢都是代入这个小甜。

我哋有咧蓝奕前呢一首咧叫做《小甜》，咁啊作曲咧就系嚟自加拿大喺加拿大成长嘅冯允谦啦。其实咧讲紧话咧，即系如果系食嘢咧，小甜咧，即系为咗健康啦。咁但系生活上咧，其实我哋追求嘅系咪都系小甜，或者我哋要好甜，定系点样样咧？咁咁当然啦，唔同嘅年代嘅人啦，或者而家年轻人都有啲嘅睇法都系唔同嘅。咁如果你问我嘅少少甜，其实都 OK 噶，因为有阵时候太多嘅话咧，就会觉得牛啊嘛。咁不过我谂系唔同嘅年纪啦，唔同嘅经验啦，同埋可能咧，即系好似以前，如果你讲紧话啊，喺个恋爱当中咧，就希望好激情嘅，但到某个阶段，可能就希望细水长流，好可能喺生活上啦都。

有呢一种嘅倾向，即系话可能年轻嘅时候会鍾意好强烈嘅颜色，好大嘅对比，但系或者慢慢慢慢有阵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咁多唔同嘅颜色咧，有阵时都会眼花缭乱，或者一啲系原色啦，或者系基本嘅颜色啦，一啲 prime color 啦，或者我哋都会觉得咧系好舒服嘅。咁而喺空气中，你会。

我哋有严明熙呢一首咧《Colors in the Air》原色，咁你可能会话咧，咦，其实咧，芳芳你讲紧咧在意嘅嘢，好可能系好个人自己中意嘅嘢啦，可能一啲颜色啦，或者一啲嘅味道啊咁样，咁啊或者咁样讲啊，无论东方西方嘅朋友都好啦，我相信咧有样嘢大家都会在意，就是、希望咧系终身美丽嘅。

我都希望咧，每个人咧都能够终身美丽。有阵时唔系净系你在唔在意啦，而希望咧你都可以接受下咧其他人嘅祝福。咁其实除咗咧终身美丽之外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好多人都好希望嘅就系幸福啦。就好似咧童话故事咁样啦，我哋成日都讲咧 ，Happily Ever After。

0: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1: 好声好听
2: 961，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除了是讲到自身一些呢即是在意的事情之外啦，其实呢都很想讲下社会或者世界啦，有些什么东西其实是在意的呢？或者所谓的在意就是令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呢可能会是更加美好或者更加正向。我记得你以前有朋友跟我们讲过呢，就是说我们呢希望可以笑多一点啦，或者呢我最喜欢就是见到呢很多朋友呢一些的微笑，因为微笑啦多数都是发自内心，咁然后跟住啦当你微笑嘅时候呢似乎都可以将对方呢係有点点融化嘅感觉嘅，又或者甚至乎呢你可以当佢一种

其实有阵时我都会几在意咧歌嘅歌名，好似呢一首啦，《微笑击败全世界》啦，咁就由 Eric Kwok 作曲同埋监制嘅。我觉得咧，其实嗰个主题咧系有趣啦，同埋好多时咧就会系吸引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就应该咧，即系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嘅歌名啦，或者有阵时有书嘅名啦，咁样你要可以想象咧作者或者歌者佢哋咧点解会用呢一个名嚟到表达啦，当中可能咧有另一番嘅含义啦，或者一个信息咧想系传递俾你嘅。咁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领略到嘅话，然后跟住你可以感受，或者有啲事情你被佢或者你认同佢啦，即系好似微笑系。真系可以击败全世界嘅。除咗呢一个歌名之外咧，呢一首嘅歌名咧，其实我都记得几吸引嘅。以前咧做嘢咧，好多朋友都话咧，顾客永远系啱嘅。咁当然喺商业嘅世界度咧，其实咧都系嘅。我哋系服务行业啊嘛。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呢，自己呢因为读酒店管理啦，咁呢然后跟住呢即係有一段时间都系我哋叫做做 intern 啦，咁喺酒店度啦，好多时呢就见到一啲嘅游客呢，好自然呢就会向住佢笑，因为始终系服务行业啦，帮佢按住 lift 啦，即係以佢为主，以顾客为主，跟住呢返咗两个月嘅 intern 之后呢，就觉得咦，点解自己呢好自然呢见到外国人呢就会微笑啦，即刻会笑起上嚟嘅咁，嗰种笑咧，其实系即系工作上，而唔系因为见到佢，我自己会心微笑。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哎呀，咁如果一路系咁嘅话，自己会唔会好似有个好得意嘅职业嘅病咧，就会系咁样情况咧？咁所以咧，谂下谂下。就后来呢就觉得咦会唔会或者循另外一个工作嘅方向会好啲呢，又或者呢留意一下自己呢一个情况喺工作间会唔会呢慢慢变成咗一种嘅习惯呢，咁所以呢有时候呢啲好小嘅事情呢当自己去留意嘅时候呢我其实都唔知係好定唔好，即係好似好多嘅嘢好多嘅文化好多嘅生活都係因为个人自己一啲嘅睇法然后跟住慢慢去改变都唔定。咁尽管点样都好啦，我觉得咧，我哋都可以咧，好好地去为自己去生活，然后或者好好地去，甚至乎问下自己，究竟自己中意啲咩咧？先唔好咧，觉得咧好多嘢咧，好似系只系有自己嘅执着啦，或者以自己为主。但事实上有阵时候，如果你唔了解自己嘅话，跟住你想在意嘅嘢又会系点样样，或者跟住你想在意嘅嘢咧，其实可能都冇意义嘅。

我哋有 Beatles 呢一首叫做 I Me Mine。如果有阵时有啲人咧都会讲笑啦，佢成日都喺度 咪咪咪咪咪，咁即系所有嘢咧都系以佢自己为主，或者好多嘢系 mine mine mine mine mine。心态上咧就觉得好多嘢咧都系属于佢嘅，或者有阵时有啲嘢咧就 I 永远咧都系我想点样样，我要点样做。但系有阵时候咧呢一个心态，某程度。

做人都要存在嘅。如果唔系每一个人都冇咗自己嘅时候，咁大家又系点样呢？咁只不过嗰个程度系点样啦，或者个执着系点样啦，点样去主观性啦，或者点样一定要人哋认同你啦，咁呢个呢就系有唔同嘅标准，同埋即系我諗有唔同嘅程度啦。咁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其实好似好矛盾，每个人自己有自己嘅个性，但系你亦都可以包容其他人，咁样系重要。不过呢，归根到底啦，好多在意嘅嘢点都好啦，就係令到自己每天嘅生活呢都可以愉悦同埋开心。我觉得呢一点係好重要。因为呢，生活係属于自己，然后生活嘅累积呢亦都係属于自己，係自己嘅经验，自己嘅体会，同埋亦都呢係成为将来部分嘅自己。咁所以我哋啦都要好好地无论執着又好，你主观又好，我哋都要活好每一天嘅。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在下个月8号生效，由梁正涛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

0: 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硬性的信心，说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亦都越来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同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
1: 全国今个月底一共有三场联邦补选，其中一场会在北温 Capilano 举行，相关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选民可以率先投票。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原任国会议员庄文浩获委任成为加拿大驻欧洲联盟大使，因此辞去任职超过十年的国会议员职位，今次补选将会选出新议员。今次一共有六名候选人参选，包括是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他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而其他候选人就包括保守党 Stephen Curran、绿党 Shelley Lewis、新民党 Stephen Trudeau、人民党 Ersan Ahmad 以及是唯一一名独立候选人 Jeff Mons。 自由党只是需要在三场补选入面赢得其中一席，那就可以继续维持国会大多数政府。虽然联邦补选的投票率比较低，但是就有专家认为今次的选举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观察选民取向的指标。目前北温 Capilano 选区已经设置了几十个提前投票站，接近350名的选举工作人员参与今次的投票工作。加拿大选举局就提醒选民，投票之前要确认自己符合资格，以及是前往指定的投票站。北温 Capilano 的选民由8月21号开始，可以一年四日进行提前投票，为8月31号举行的补选作准备。在8月31号投票结束之后，就会有新任的国会议员结果。转看下中港台消息，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香港大学夺得冠军，由陈晓君报道。
2: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公务不克，双双打入决赛，不少学生和市民都有入场打气，最终港大以240-100击败中大，首次夺得冠军。队员之一的郑以诚表示，为团队感到骄傲，现场的欢呼声大大提升士气。
3: 好开心，就是说这么多晚辛苦和班 team 来通顶去做嘢咧，係有得到回報。我哋有本地觀眾嘅支持啦，咁其實每一次聽到即係行入去個擂台上，聽到佢哋嘅掌聲或者歡呼咧，對我哋嘅士氣係有好大嘅提升。
2: 今屆賽事吸引大約2000人入場，有從事創科工作嘅市民形容賽事精彩刺激，亦都有多年前曾經披甲上陣參賽嘅大師兄嚟到支持一班後輩。
4: 其實十年前我都代表大學參加嘅比賽，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当中的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温算能力大咗啦，啲 chip 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5: 好精彩咯，刺激咯，哦，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勇等几咁兴奋就知啦。
2: 下届比赛将会由印尼接棒举行，广播处长关婉仪联同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在赛后同印尼代表进行交接仪式。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7: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本地区今日间中有雨以及有几阵嘅雷暴， 最高气温摄氏21度， 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 晚间天晴， 最低气温14度， 听日天晴， 最高气温22度， 今日嘅落雨机会系 40%， 晚上嘅落雨机会系 20%， 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 10%。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 吹南风， 风速每小时9公里， 湿度系 93%。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以上贴士由ICBC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列治文车城
2: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3: 温哥华车城明甲5街，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Welcome。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5: Mary 陆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6: Welcome， 欢迎你！我哋两个钟头喺音乐站里面遇上，大家一齐坐低倾下偈，听下歌。今日咧同样地有两个钟头嘅精选作品，希望可以同你分享。日子方面咧，8月23号星期天。 对于好多学生嚟讲咧，可能都睇住啲日子吓，差唔多暑假放完啦，准备要开学。咁但系对于平时可能退休嘅人士，又或者系翻工嘅人士，可能咧今日礼拜继续可以享受下一个比较舒缓啲嘅，或者系舒服啲嘅一个星期天。希望咧，无论你系任何年纪又好，或者任何职业都好，喺呢个星期日里面咧，都可以享受下呢两个钟头嘅音乐。 咁对于一啲嘅女孩子嚟讲咧，可能都趁住呢一个暑假尾咧，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嘅。因为一年一度嘅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咧，已经展开咗招募噶啦，截止日期好快脆，嚟紧星期三。咁而呢一个决定咧，绝对可以系改变咗你以后落去嘅一啲唔同嘅经验啊，或者一啲嘅回忆啊等等。 记住啦，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嘅招募咧，去到8月26号星期三西岸时间嘅下午5点钟嘅，咁所以咧，如果仲喺度谂紧嘅朋友，都仲有啲时间嘅，咁但系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呢个一年一度嘅机会吓，准备好晒呢一啲嘅资料，然之后咧，希望可以有机会入围，成为喺舞台上面展现你魅力嘅一个机会吓。
7: 好啦，截止星期三，所有嘅资料咧，大家可以上到 fairchildtv.com， 又或者咧系 MCVP 2026嘅网站。

然咧，佢系今年先至出道嘅一位唱作歌手，但系其实咧，佢作曲嘅记录啦，或者个历史咧，都要数翻几年前吓，开始为其他嘅歌手去提供一啲嘅歌曲啦，亦都得到好多朋友嘅好评啦。喺自己读完书毕业之后，佢决定咧，不如就以唱作歌手嘅身份喺乐坛里边咧，继续送上更多嘅歌曲。佢名字叫做 Kudo Slam。呢一首歌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点样能够做得一个人系令到大家都觉得啊几有趣喎，佢几得意，几风趣幽默，我相信都真系要啲。

绝对是他的亲身体会，他叫做莫海谦，由他自己作曲填词编曲和监制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Bluebirds Fly。 当然有少少好像找回童真的一些感觉，小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想象，又或者好像歌词这样说，觉得自己可以打败到哥斯拉，但是当人长大的时候都是那种的成长故事，究竟自己的初心去了哪里呢？找不找得回呢？

成长的课题里面，人同人之间的相处或者那种关系呢，都是需要去留意的。这首的作品都是讲紧每天对住这个社会，对住周遭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或者会忘记了你都不定。他是 MC 张天赋。

在这个天台可以望到更遥远，视野更加广阔，看得清楚，记忆是不是会多了，第日的回忆又会不会是多了呢？刚刚听过的有 Archie 冼正锋的一首歌曲叫做《由天台记载》。今天晏昼你听紧嘅有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接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位嘅歌手，佢叫做黄咏琳。

佢名字叫做黄咏琳，又或者好多朋友咧中意叫佢做阿蛋啊。阿蛋嘅呢首歌曲叫做《末谁保佑》，咁佢自己咧有一啲嘅个人歌曲，今年正式推出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嘅团歌啦，因为佢属于一个女团叫做 Lolly Talk 嘅，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佢系黄咏琳《末谁保佑》。跟住呢个时候出现嘅有我哋自希榜嘅 Number One 歌。今日礼拜新鲜滚热辣嘅呢首冠军作品属于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王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金沙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齐庆中秋，到时见啦！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明亮夜意相投，
3: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 Mayho， 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蚊、180蚊及120蚊，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他叫做 Jeffrey 魏俊生，来自 Jeffrey 的一首新歌叫做已出之物，即是不需要再想了，既然都出了去的话，我们等待看看有没有一个回复，又或者会不会有一个回应呢。好了， Jeffrey 之后由冯允谦。

因此当静低落嚟嘅时候，可能会有好多嘅思绪嘅，会谂好多嘢，谂下做人究竟系点样啊？谂下自己嘅生活啊，谂下自己嘅朋友啊等等，佢可能咧。

一份嘅拥抱带嚟嘅有体温，一首歌嘅拥抱带嚟有一种嘅感觉。呢一位朋友叫做 Lester 蓝奕慈，佢嘅一首嘅歌曲《唇》。今日咧节目里边咧会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歌曲吓，有啲咧真系啱啱收到嘅啫，包括咗呢一首嚟自刘浩龙嘅。

浩龙师兄嘅呢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绽放》，亦都系最新嘅一首属于佢嘅歌曲。咁以下落嚟咧，呢一位嘅歌手咧，佢出歌嘅密度咧都算高嘅，佢叫做陈柏宇。尤其是咧，当有啲嘅活动啊，有啲嘅演出嘅时候咧，总系会听到佢又有新嘅作品。呢一首叫做《快照》。

陈柏宇的快照，即是好像我们所说的拍一张快照，有些证件照都可以算是快照，又或者有些照片你是随心那一刻你想拍就拍，但是如果你说揸紧车的时候被人拍了快照就不好了。陈柏宇的全新的歌曲，希望你都会喜欢一首的歌，而这首的作品我们继续延续一些比较轻快一点的感觉。跟着下来我们有 Justin 陈明喜他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 如果星期日不来的话会不会永远停留在星期六呢？

活在当下，把握呢一刻好重要。佢就用呢一首嘅歌曲去话俾大家听，无论明天会唔会来临都好，最紧要就系把握现在。If Sunday never comes， 佢系 Jocelyn 陈美喜。好啦 ，If Sunday never comes 嘅话咧，就唔会有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啦。咁所以当然唔希望呢件事发生啦。OK， 不过咧喺两点钟之前咧，我哋仲有呢一首嘅歌曲想分享。然之后咧，我哋会听听新闻，继续咧就会进入第二个钟噶啦。以下来呢位朋友叫做陈浩，爱很复杂。

但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烦。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南部受到一股异常强烈嘅风暴喺夜晚袭击当地，带嚟大雨同雷击，导致几千人受到停电嘅影响，交通亦都受到干扰。加拿大环境部向大温地区 （Whistler）、Southern Gulf Islands 以及系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强烈雷暴警告。温哥华国际机场就表示，由于雷击影响航班运作，晚上九点去到凌晨三点期间，有乘客被困机场。当时的航班无法起飞，而抵达的航班亦都因为雷击而无法滑行去到登机的闸口。机场方面就表示，目前航班仍然受到风暴影响，机场正是努力去恢复原有航班时间表。与此同时，卑斯水电局停电地图显示，在清晨时分，全省有几千名用户停电，主要是雷击和树木倒塌造成。卑斯省中部地区夜晚都受到大雨的影响。加拿大环境部就警告 Caribou 和 Chilcotin 地区可能会录得20至50毫米的雨量。West Kelowna 皇家骑警表示，警方搜查 Shannon Place 一间住宅之后，检获枪械、毒品以及系面值超过$20,000的伪造加拿大货币。警方表示，调查人员发现伪造的防伪全息图，以及系相信用于制造伪钞的物料。在行动期间，警员检获枪械、弹药、可卡因、MDMA 以及系氯胺酮。一名男子在住宅入边被捕，其后被带翻警署拘留。警方认为伪造货币会削弱市民对金融制度的信心。

0: 并可能会对本地商户和居民造成严重影响。今次的调查反映警方致力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及系加强社区嘅公共安全。而相关案件仍然喺调查之中，警方目前未提出任何嘅刑事控罪。
1: 转睇下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会同新纳粹主义同仇俄嘅情绪斗争由罗宇光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嘅安全保障，乌克兰唔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嘅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嘅一系列机会。 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将面对270亿美元嘅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佢又话， 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嘅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嘅竞选活动将会启动。
0: 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就话，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入边，咁就会更加强大。再由罗宇光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嘅安全保障， 乌克兰唔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嘅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嘅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将面对270亿美元嘅国防预算赤字。 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佢又话，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嘅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嘅竞选活动将会启动。
0: 一条喺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一段喺网上流传嘅片段话喺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就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嘅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当局又话要组织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用易腐烂蔬菜专项抽检同市场排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嘅行为，将会严惩，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嘅饮食安全。河北省张家口市 康宝县人民政府琴日就表示，初步调查之后证实事件系收购商为咗蔬菜运输保鲜，喺装运过程入边嘅非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系进一步侦办。而喺香港方面，旧年受到火灾影响嘅大埔云福苑接受业权收购方案，业主喺下个月初会获得编配号码，最快下个月底可以拣楼。由罗宇光报道。
1: 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嘅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喺二手市场购入居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3: 带咗屋企人去Crab Park啊！咁大胆，嗰度安全咩？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真系噶？系啊
2: ，Ken Sim 审官建同ABC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5: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以及有几阵嘅雷暴，最高气温。

0: 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晚上嘅落雨机会是2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是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93%。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团圆。
2: 好声好听961。
1: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3: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4: 继续欢迎你，我哋嚟到第二个钟头啦。当然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咁而今个晏昼咧，准备咗除咗话我嘅精选之外咧，仲会有全金音乐联盟嘅，咁亦都介绍下其他电台佢哋嘅选择啦。咁如果你平常星期天嘅时候咧，都有留意住我哋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都会知道噶啦。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有，除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之外咧，另外3个嘅合作电台，佢哋都会提供佢哋嘅推荐歌曲嘅，包括咗有台北啦，有马来西亚咧，亦都有新加坡。咁所以稍后时间咧就会知道噶啦。而以下落嚟咧，喺第二个钟头率先登场嘅呢一位朋友，上一首或者上一期咧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系推荐歌嚟嘅，嚟自 Vince 泳儿。佢嘅新嘅单曲叫做《存活》。

呢一首咧就系属于泳儿嘅新歌，叫做《全活》，由 Eagle Chan 作曲 ，Oscar 填词。上个礼拜咧属于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推荐歌曲啦嘛，今日礼拜当然咧我哋 Fresh Radio 咧亦都拣咗另外一首嘅广东歌成为推荐作品嘅，咁其他电台嘅推荐歌咧一阵间慢慢介绍下，咁但系新嘅歌曲当然继续有啦，嚟自佢哋三位，佢哋叫做 Pandora 乐队嘅新歌《灵光一千闪》，会唔会真系闪到眼都花埋咧吓？

一首歌曲叫做《灵光一千闪》，来自 Pandora 乐队。身边只要有你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那就已经很足够了，就经常可以放下闪，经常可以告诉大家自己有多幸福，是吧？ OK， 灵光一千闪，闪到真的有一点眼花。接着介绍的有 Nat Chan，我已经准备好了。

佢叫做 Nat Nat Nat Chan， 佢嘅歌曲咧叫做《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准备好咗好耐噶啦，已经吓，而我已经听咗差唔多接近个半钟头嘅歌曲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当然喺剩余嘅时间两点钟之前咧，都继续会有安排嘅。早排唔知大家有冇听过细猫认字月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呢一个另外一个版本。

佢嘅名字叫做细猫应志月，有限而抢眼，有好多唔同嘅节奏。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 Beat。

佢系支持严明熙。呢首歌讲咗几次拜拜噶啦，歌曲名字就叫做拜拜拜。咁除咗话大家熟悉嘅严明熙之外咧，当然都有一啲新嘅唱跳女团啦，佢哋嘅名字叫做 Shiro。

佢哋咧总共一行四人嘅。四位嘅女孩子，佢哋本身咧都有相当之厚嘅舞蹈底子啦。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除咗话可以表现到佢哋嘅跳舞之外咧，仲可以听到佢哋嘅唱功。佢哋叫做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跟住有郭富城。

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好声好听，961

你有冇跟住佢咧？各位有几多人喺度？可以举手俾佢睇到。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嘅一首嘅作品叫做《天下一家》，咁其实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系农夫嘅诗君咧包办晒曲词编监嘅。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嚟自陈雷嘅歌曲，不过今次呢首歌唔系佢自己创作嘅，交俾其他朋友睇下喺别人嘅眼中，陈雷适合唱边啲嘅作品，或者可以挑战边种。

0: 平时来自陈雷的歌曲都是他自己曲词编加包办啦。咁啊，今次咧尝试下将呢一个重任交俾其他嘅朋友，睇下会唔会又有啲新嘅感觉出现吓。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属于陈雷嘅最新嘅作品啦，由同公司嘅另外一位嘅歌手叫做廖思邦，佢就系作曲啦。然之后再加上咧有梁柏坚嘅词，成为咗呢一首嘅新歌。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
3: 全金音乐联盟
2: ，Global Hit。
0: 呢个时候咧，或者我哋又先听下其他电台嗰啲推介歌曲先吓。今日礼拜四首嘅推荐歌，我哋先介绍嘅咧。有呢一首嚟自马来西亚嘅推荐作品，歌手嘅名字叫做 Zen 俊晴。咁而马来西亚 MyFM 介绍嘅呢一首歌叫做 I Will Try。

佢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一位唱作歌手兼演员，佢叫做阿 Zen。最初出道嘅时候咧，因为佢嘅歌唱嘅声线啊，同白安有少少似嘅，即系另外一位嘅歌手啦。咁啊，同白安有少少相似嘅关系，所以咧佢有个外号叫做小白安嘅吓。小白安阿 Zen 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I Will Try， 亦都系今个礼拜嚟自马来西亚方面嘅介绍。跟住我哋又听下嚟自台北 Hit FM 嘅推荐先。呢位嘅歌手名字叫做萧景雄。

佢名字叫做萧景红。虽然佢都算是今年加入乐坛的新的力量，但是佢的年资呢入了行很久了。在演艺方面或者音乐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真真正正正式成为歌手都是今年的事。这首是他另外一首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背光的角色》。背光有背光的一种的看法，背光也有他的角色，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想法。成为唱作歌手之后，当然这首的歌继续有他负责曲和词。这首就是来自台北 HitFM 的推介，跟着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被困于一段的关系，而这段的关系呢并不是自己想有这样的发展，又或者很想离开，但是总是有一些原因好像拉住自己这样离不开。来自 Carla 的心灵，李心灵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Miss Icy。他都是忙緊一些舞台上面的演出，但是当去睇返一些舞台劇上面的劇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所演绎的这个女角色呢里面都是被困在一段的关系里面的，所以有感而发，希望将这个题材放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带来这首叫做 Miss Icy， 亦都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推荐歌曲。最后一首歌啦，今个礼拜就是新加坡的 UFM 想介绍《幽风》。

歌曲名字叫做 Insomnia。 当你失眠的时候听这一类的节奏的话，会不会真的醒晒了？不过如果是失眠的晚上的，而且确有时需要去改变一下自己在那晚的想法，又或者甚至乎身体的状态，希望可以快点睡到觉的。有邱风泽的这一首的作品，也是今天礼拜来自新加坡 UFM 的推荐歌曲。好啦，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不同的作品，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一首啦。最后想带来的有 Kelly 陈慧琳的一首的新歌，也是今天晏昼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的作品，和大家分享。歌曲名字叫做三秒一生。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诗省民事审裁处裁定，一名女子因为前伴侣威胁散播两人进行露骨非自愿性行为的影片，获得赔偿15,000元。该名前伴侣将有关的影片以及是女子的私密相片储存在平板电脑入面，被两个人的年仅6岁子女使用该部平板电脑的时候发现相关相簿。民事审裁处下令禁止公开两人的身份。该名女子在裁决中以 YS 代称，她根据卑诗省私密影像保护法向前伴侣 DF 索偿60,000元。根据裁决，两个人在2020年分开， YS 今年6月才发现有关影片的存在，而且他对影片是几时以及是如何拍摄毫无记忆。民事审裁处裁定 DF 因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年幼子女接触平板电脑入面的私密影像，因此已经构成分享有关影片，同时认为 DF 曾经威胁 YS 会将有关私密影像进一步散播，因此根据案件情况要求作出损害赔偿，理由包括 YS 所承受的伤害以及是 DF 表现出的疏忽以及是缺乏悔意。民事审裁处处理私密影像的案件最高赔偿金额由近年5,000元提高去到75,000元。至于 YS 一案，民事审裁处就认为15,000元是合适的赔偿金额，因为有关私密影像并未广泛散播，亦都冇证据显示影像曾经被公开发布。不过如果 DF 未有支付赔偿，有关款项将会按判决后利息继续累积。同时又作出呼吁，如果正是受到性暴力或者创伤困扰，可以寻求专业支援，如果正是身处危险又或者是担心自身安全的话，就应该要立即致电911。卑诗省 Kamloops 在星期六傍晚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22岁女子死亡。 Kamloops 皇家骑警表示，警方在傍晚大约6点接报，话在 West Side Road 7000号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警方表示，事发前一部手机发出碰撞警报，促使救援人员前往现场。警方在声明入面话， Kamloops

0: 消防及救援队抵达现场之后，发现一辆汽车驶离道路并撞上一棵树。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车辆已经完全着火。警方就说，涉事司机是一名22岁来自 Kamloops 的女子，她在现场被证实死亡。警方呼吁任何掌握事故消息的人士，请致电250-314-1800提供资料，并注明案件编号20262798。转睇下国际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唔可能永远靠战争走落去。由罗宇光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可能永远靠战争走落去，国家必须作出决定，摆脱既唔系战争，亦都唔系和平嘅状态，认为目前情况难以吸引投资。佩扎希齐扬又话，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系喺尊严、智慧同埋国家利益嘅基础上达成，当中冇任何条款表明伊朗作出退让。佢强调，伊朗可以喺不退让嘅同时，透过落实谅解备忘录，以维护国家尊严同埋理性嘅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回应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表示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方呢一次行动只不过系佢哋一贯嘅欺凌手段。伊朗知道怎样应对。
0: 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就说，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觉察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就强调，从来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来未有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再举行选举，这里就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约旦副首相，由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0: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代表本港出战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16支分别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双双打入决赛。港大在决赛入面击败中大，获得冠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大赛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并同多支参赛队伍代表交谈打气。另外，陈茂波又发表网志，说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迅速发展，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雨以及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晚上的落雨机会是 20%， 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

0: 九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十公里，湿度系93%。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Lady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 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2:00这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已经来到了8月的23号了，飞快地啊，咁啊，剩翻，咦，原来已经是最后一个即是8月份的 full week 噶咯，即是下个礼拜虽然都仲是8月份，但是眨下眼又开学，眨下眼又来到 Labor Day 的时候啦。基本上就是，不过9月份咧有两个唔同嘅工作假期，咁大家都可以即系趁呢一个啱啱展开新一页嘅期间咧，就系享受一下嘅。不过咧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咁啱喺翻嚟做节目之前咧，就遇到一件事，想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嘅，即系有少少内心方面嘅挣扎同埋感想，即系啊想抒发咗佢出嚟咁样嘅。咁啊话说咧就系阿 Sam 咧喺呢个停车场嗰度咧就见到对面嘅一台车咧。停咗喺度，但係呢就俾另外一台想停泊嘅车呢就撞到喎。嘩，喺咁其实嗰陣时呢，如果好多朋友都会即刻话，嘩，咁你见到嘅成件事梗係要话俾对方听啦，因为吓嗰部车泊咗喺度嘅时候冇人知㗎嘛，咁返嚟见到架车俾人嗨花咗咁样，梗係即係想有个类似咁嘅英雄人物出嚟话，喂，我帮你见到成件事发生呀咁样。但其实当其时个内心呢都好多嘅挣扎嘅。咁首先你会想即刻拎个电话出嚟影啦，咁但係又影唔切嘅喎，因为成个过程发生得太快啦。咁好彩架车呢，我自己架车呀，有呢一个嘅 dashcam 嘅，係影到成个过程。咁但係呢又会挣扎话，咁究竟对方会唔会知错呢，即係知道自己做到呢件错事嘅时候会唔会留返言呀，寫返个纸仔呀咁样呢。咁都静观其变啦，咁原来对方又冇喎，咁呢个时候就更加挣扎啦，究竟我係应该几时去摆低一张嘅字条话俾受害嘅呢一架车听，话咦我见到晒成个过程，我有埋呢一个嘅影片啦，如果你 OK 需要呢你问我攞啦咁样。呢件事呢我都挣扎咗好耐先至做，即唔係话究竟啱与错嘅问题。而是究竟我做了这件事对方会不会接受接纳呢，而肇事那位的司机会不会又即是盯着整件事去，即你知道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类的心呢就更加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所以在当时我的心里面挣扎了很久才做了最后的这个决定，而且我在肇事当场呢都停留了颇长的一段时间才做到这个决定。但是究竟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最后呢，我的做法呢就是选择准备好一切我自己的字条和这个影片呢就在我手机上，而等到对方肇事车辆真是完成晒佢要做嘅事情走埋啦，即係我肯定咗佢真係冇留到任何嘅字条嘅情况之下，先至摆低咗张 note。

刚听过几首歌，曲方面有容祖儿最新歌等等等等，跟住有陈慧琳嘅《三秒人生》，而啱啱听过有 Gigi 严明熙嘅《Bye Bye Bye》。所以你话咧，有时候咧，你觉得有件事系正确需要去做，但系都要有咁多顾忌嘅时候，请问我哋人生嘅自由喺边度咧？送俾你，刘浩龙绽放。

0: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3: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家的紧急事故计划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4: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5: 你的生活未必有他，但他的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Sam 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开始第二部分，带给大家一些改编的歌曲，无论是其他任何的语言。首先我们有 Joyce 郑欣宜。

这首是2011年 Joyce 郑欣宜的《爱没如果》，你可以说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国语歌的粤语版，他原曲就是同样地2011年飞鱼乐团 FIR 的《泪光闪力》，但是其实他的编曲是有一点不同，所以其实都归类为这个改编歌曲。你说国语改造粤语歌其实很多时都有，同样地粤语歌改编翻做粤语歌呢就不是成日都有。而准备带给你的这一首呢，听到的前奏很熟悉，其实是张敬轩轩翁的《风起了》。不过原曲来讲，他是一位来自澳门方面的歌手，他叫艾力。而这一首歌曲的名字本来就是叫做《My Joyce》。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原本的这个版本。

年嘅即系年代相近嘅一啲改编歌曲，大家听到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咁但系咧，哇喺喺过去一段比较新嘅时间咧，居然系有啲歌曲咧个改编原曲咧系嚟自可能好耐之前，例如大家听紧嘅呢一首啦，嚟自1987年《Never Gonna Give You Up》，有呢首新嘅改编，嚟自 Sika 嘅《深宵便利爱》。当然你个编曲听得出系唔同，但系个 melody 你会好熟悉咯。

雖然嚟自即係1987年嘅，講緊差唔多40多年嘅呢一個嘅時間啊，咁但係咧，你都會對呢個嘅音樂方面熟悉之餘咧，你對佢個 MV 都好熟悉嘅。所以先解釋出呢首歌嘅時候咧，網上邊好多惡搞就係佢個樣喺度跳緊嗰個 MV 入邊嘅嗰個舞步啊。跟住嚟緊，其實有啲歌曲咧係純音樂改編嘅，好似《將軍令》咁樣，變咗呢一首黃子華嘅《奸人見》。

0: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1: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好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好清楚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2: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3: 明亮夜意相投，
4: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5: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生活中的体验，等佢话你。

历史都无数次话俾我哋听一个比较我哋唔会接受嘅真相，就係话大多数人入边嘴入边讲嘅嗰个自由呢，只係我哋对于现状过境嘅生活一个不满状态嘅宣泄。咁当你喺毫无限制真正自由摆喺佢哋面前嘅时候，佢哋亦都未必会选择，潜意识甚至乎会选择去逃跑，去避免呢一个嘅自由，因为后边带住好昂贵嘅副产品，佢哋叫做责任同埋孤独。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讲过话，大部分其实都唔系真系追求自由嘅人啊，因为当你冇自由嘅时候，你嘅生活系被安排好嘅，你嘅老板、你父母要你做啲咩你就做啲乜嘢，虽然可能你觉得唔系好快乐。但是你会觉得好安全。因为点解呀？因为当如果你咁样行緊嘅人生有啲乜嘢错漏嘅话，你可以理直气壮去怪个体制，去怪你屋企，甚至乎怪你嘅伴侣。因为呢条路并唔系真系你自己所揀嘅。咁但系当你拥有绝对自由嘅时候呢，呢啲嘅标准就会消失。你所行緊嗰条路系你自己选择嘅，意味住系咩呀？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迷惘的时候，你再找不到一个藉口去推卸你的责任，100%是你自己需要承受的结果，需要去埋单的责任。而这种沉重的压力、沉重的责任造成了大量的精神焦虑，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放弃自由。这个自由的代价叫做绝对责任。在人类好渴望其实是那个的确定感，而并不是自由的本身。

由呢就意味着无限嘅可能，但係无限嘅可能喺心理学上面就係等于失控同埋未知。当然你可以做自由工作者啦，不过可能你下个月就冇收入啦。所以我哋有时候会渴望喺大公司入边工作，虽然个格仔好细，但係我哋有宝贵嘅确定感。

0: 春天。
1: 而现代人有叫做逃避自由，在职场上有些时候当你 work from home， 你会不自然地不懂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乎主动加班。在感情方面，你成日都要话有个独立人格，但是你往往会去找一段关系，去找依靠，去控制对方，试图将对方的爱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而真正的自由其实是勇者游戏来的。人人

所以呢份嘅勇者游戏，你要忍受孤独，你要拥抱不确定性，甚至乎停止抱怨，唔好再去羡慕嗰啲睇起嚟绝对自由嘅人。首先你要问下自己有冇咁样嘅勇气去承担佢哋一切嘅孤独同埋风险。如果冇嘅话，其实喺呢个体制嘅细细框框入边，经营好一份安全感都系唔错嘅选择。下星期再见啦。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3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全国这个月底一共有三场联邦补选，其中一场会在北温 Capilano 举行，相关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今年较早时候，原任国会议员庄文浩或委任为加拿大驻欧洲联盟大使，因此辞去任职超过10年的国会议员席位。这次补选将会选出新议员。这次一共有6名候选人参选，包括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保守党 Stephen Curran、绿党 Shelley Luce 等等。自由党只需要在三场补选当中赢得其中一席，就可以继续维持国会大多数政府。虽然联邦补选的投票率通常都比较低，但是有专家认为这次选举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观察选民取向的指标。目前北温 Capilano 选区已经设置几十个提前投票站，加拿大选举局提醒选民投票前要确认自己符合资格以及前往指定的投票站。北温 Capilano 选民从8月21号开始一连4天进行提前投票，为8月31号举行的补选做准备。8月31号投票结束之后，就会有新任国会议员结果。国际方面，乌克兰指北韩近日增派士兵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不过南韩军方表示暂时没有发现相关迹象。南韩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向国会议员提交报告，指北韩持续为部署做准备，但还没有发现即将部署更多部队的迹象。报告又指，自前年10月份以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出超过1.6万人，而提供的炮弹总数也有超过1500万发，估计性可能已经有所提升。韩方正在通过韩美情报合作持续跟踪相关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表示，北韩决定再向俄罗斯派出3万多的兵力。近日

0: 由美国传媒引述乌克兰高层情报官员指出，北韩派出新一批大约8500名士兵，包括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已经部署到俄罗斯边境库尔斯克地区。北韩之前否认有关说法，批评是乌克兰自编自演的闹剧。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如果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出席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势必会会面以及交谈。乌沙科夫回应记者提问有关普京和川普会面的可能性的时候表示，目前距离 APEC 峰会还有很长时间，但是他认为如果两位领导人出席同一活动，无可避免会会面以及交谈。被问到俄方是否收到任何相关信号或者暗示，乌沙科夫就指出，要等峰会召开，之前还有许多大型国际活动。普京和川普去年8月份在美国阿拉斯加会面，是俄乌2022年爆发冲突以来，美俄元首首次面对面会谈，寻求结束乌克兰战争以及恢复美俄关系。但是外界认为这次的会面成果有限。美国总统川普在个人社交网站转发或是新闻的贴文，指出美国已经护送超过100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较早也再次分享图片，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根据英国海事贸易网站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有接近20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高于之前一个星期的150艘，而2个星期前的40艘。有海事情报公司指，过去2个星期，超过80%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装有液体货物的商船，都使用了由美国支持并且经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授权的阿曼航线。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身亡谁呢？
1: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金沙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3: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预计星期二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6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5: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11: 我是 Andy，
5: 我是 Annie。
11: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5: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4: 食色男女。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用声音碰撞心灵，
13: 用品味点缀生活，
14: 有闲有聊。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有闲有聊，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Michael。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啊，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起眼，但是又最有故事的一样东西。啊，大家来猜猜看啊，它很轻，一小撮呢，可能还不到几克，它也很便宜啊，你去超市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盒。但是它也有可能会很贵啊，卖了这么大一个关子啊，可能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它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穿过了高山、河流和海洋，改变过贸易，影响过战争，还塑造过文化。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说什么了吗？哎，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茶。说到茶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呦，茶嘛，天天喝，对吧？啊，有人喝绿茶，有人喝红茶，有人喝普洱，有人喝铁观音啊。有的时候呢是早上喝个茶，有的人是要吃饭的时候也要喝茶。比如说我们去外边的这个餐厅里边，经常呢就是配个茶水，对吧？啊，那你可能茶的种类也有非常的多。其实呢，我是一个茶文化的小白，但是呢，我为了做这期节目，其实还是查了一些资料啊，当然呢，我也专门去到了一些这个茶的专营店，和这些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老师们去聊了聊，我也亲自去品了一些茶，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可以来简单的分享一下，但大部分的这个内容呢，还是来源于网络和书籍了。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喝了几千年的茶，到了今天，茶呢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在玩的东西。大家如果去到这个 Vancouver downtown 啊，或者是 Richmond 啊，都会看到一些茶的专营店啊。那我们说，日本有抹茶，英国有下午茶，印度有这个奶茶，摩洛哥也有薄荷茶等等等等啊。那么今天的茶呢，已经不一定用茶壶了，茶可以做成气泡茶、奶茶、冰茶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茶叶到底经历了什么，它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啊？怎么从中国的一杯茶走上了世界？

好的，首先我们来讲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故事啊。传说中国古代有一位人物叫做神农，他尝遍百草。有一天呢，在烧水的时候，一片树叶掉进锅里，水慢慢变了颜色，也散发出了香气。神农喝了一口，不错，是吧？然后茶就这样诞生了。当然这个故事啊是非常美，这是传说啊，不是这个可考的历史事实。那么比较确定的是啊，茶这种植物与中国西南地区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联系。而人类什么时候将这个茶真正开始当做饮料呢？其实还非常的不简单啊。其实最早的茶呀，可能并不是泡的茶，而是比如说嚼啊，就是咀嚼啊，咀嚼茶叶，像野菜一样。现在其实我们好像还有一些个咀嚼茶叶的习惯，比如说清除口腔异味，所以呢在出门之前可以嚼一些茶叶，对吧？这个也是有的。那么最早开始可能还会有比如说这个煮茶入汤啊，就是像汤药一样，或者是加入这个盐姜葱等调味，听着不是非常黑暗，对吧？就是赶上 一种菜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它更像是功能性的植物，而不是这种享受型的饮品。那么第一次茶呢，成为我们说的茶文化，就已经到了唐代了啊。那么茶呢，就变成了非常成熟的饮品了。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叫做《茶经》，它的作者是陆羽。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就是第一位

茶文化的 KOL 啊。他在这个书当中呢，系统整理了一些内容啊，比如说茶的品种啊、产地啊、采摘时间呐、制作方法啊、水质要求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茶就不单单只是饮料了，而是进入了审美、礼仪啊、文学、哲学当中啊。这是唐代。那我们把时间呢，哎，再往后调一调，到了宋代了，茶就进入了精致时代。宋代的茶非常的讲究，甚至出现了斗茶，就是什么斗鸡、斗蛐蛐儿，还有叫斗茶，就是比了，比赛比什么呀？啊，就是看一个人做的什么呢？这个茶的颜色、茶汤颜色啊，泡沫的细腻程度，还有香气啊、水质啊、手法，就是特别像今天我们可能会经常听说的手冲咖啡的比赛，是吧？哎，某某某个咖啡师呢，这个主理人他又得了大奖了等等，所以当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茶店的主理人也得奖。当时呢也出现这个点茶的技艺啊，把茶打出泡沫，像今天的抹茶打发，这个我个人特别的推荐，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有这个茶出泡沫，你喝起来呢特别像奶泡，让整个茶的这个质感完全的不一样了。

就是现代的泡茶方法就诞生了。那么茶叶从茶饼就变成散茶了啊，也就是说呢，不需要再压成茶饼了，可以直接冲泡。那么现在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普洱茶还是传统茶饼，对吧？其他的茶呢，大家基本上都是来散装的，这种都可以有。这一步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喝茶的方式。像我们今天喝的绿茶、红茶、乌龙茶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个体系里边延续开来的。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个茶的演变啊，也就是茶从煮到泡啊，煮茶时代啊，像煮汤啊，比如茶和饮料啊，强调这个功能性，就是汤和长涛以前啊，然后到了这个宋代呢，就到了点茶了啊，就比如说技艺还有打泡是更加突出的，到了我们明代一直到现代呢，就是泡茶了啊，热水冲泡，简单直接。那么每一种不同的方式其实都能吸引到特定的受众，所以呢，它和时代无关啊，就是看你自己更喜欢哪一种。我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啊，你会发现你可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体会。

0: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裔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用声音
4: 碰撞心灵，
3: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几种茶不同的分类啊。至于我这种小白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和我一样想啊，当年的时候就是说，哎，这个红茶绿茶是不是这一棵树产的叫红茶树啊，那一棵绿茶树是吧，然后还有乌龙茶树，它是不同的树长出来不同的茶。但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个研究发现不是的啊，它其实呢是在工艺啊，是在工艺。我们来先说说有哪些个具体的工艺啊。第一个呢，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杀青啊，它就是用高温然后让茶停止氧化啊，比如说代表做的是绿茶。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揉捻啊，它是用破坏细胞结构的。还有呢，就是发酵、氧化、干燥，这些比较好理解，对吧？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了这几种手法之后，就来看一看这个中国的六大茶类啊，它到底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手法，从而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第一个呢，就是绿茶，它是不发酵的啊，不发酵的，它的特色呢就是鲜、清香啊、甜。那么绿茶是最原汁原味的茶，就是采摘后立刻杀青，还记得我们刚才那个词儿吧？啊，杀青，它就立刻杀青了啊。那么它呢，适合的人群就是上火呀、嘴苦、爱吃油腻、夏天燥热的人啊。比如说代表呢有龙井啊、碧螺春、毛尖儿啊、竹叶青等等等等，就是好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茶的种类都是绿茶的名字了，是吧？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如果胃不舒服、胃寒啊、空腹，还有这个睡眠差的这个朋友呢，就不要多喝绿茶了，因为它偏寒凉啊。好，这是我们所说的绿茶。接下来第二类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白茶。它是一个轻微发酵啊，白茶的工艺呢最简单，不炒不揉，自然晾晒，它是最接近这个原生树叶的茶。那么它的口感特点呢，就是汤水比较的柔和，也比较清甜，很顺滑啊，就是不像我们在外边喝茶，你就觉得这是一杯茶，浓郁的那个味道。但白茶就是蛮舒服的啊，我喝的感觉。那么它比较适合新手或者体质敏感的，或者喉咙干痒的朋友啊。它的代表的茶叶呢，有比如说这个白毫、白牡丹啊、寿眉等等等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三类，叫做黄茶，它是轻微的发酵的茶。那么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的就是黄茶了，比较听得少啊。它比绿茶更温和一点，又比白茶更醇厚一点，是因为多了一道独有的工艺，叫做闷黄啊。它自带有独特的这个甜香。代表茶呢，有比如说君山银针、霍山黄芽、蒙顶黄芽等等等等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绿茶的鲜啊，红茶的润，黄茶刚好居中，一年四季都还蛮适合的。好，接下来第四种呢，我们叫做乌龙茶，它是半发酵茶。那乌龙茶的变化最多，香气最炸裂，是吧？介于不发酵的这个绿茶和全发酵的红茶之间，它的口感特点呢，就是花香果香非常的丰富，入口很有层次，口舌生香。它比较适合喜欢茶香、爱回甘、喝茶呢有追求的这些个朋友们啊。比如说呢，代表的有这个铁观音啊、台湾高山茶等等等等，还有这个凤凰单丛、武夷山岩茶、大红袍、肉桂，你会发现，哎，这些个名字是不是也开始熟悉了啊？曾经有人送过我一盒这个凤凰单丛啊。好的，那么如果说你想喝香啊，就是这个选乌龙啊。这个想喝韵味就选单丛啊。好，这是第四类。 第五类呢是红茶，刚才大家不知道听到

没有哈，红茶呢就是全发酵茶，它非常的温润香甜，它还养胃啊，就是绿茶有点伤胃，红茶呢是养胃的啊。它的口感特点呢就是蜜香、薯香、花果香，薯呢就是那个红薯的薯啊。那么它比较适合这个体寒、手脚冰凉啊、胃弱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代表茶呢，又比如说正山小种、金骏眉、滇红等等等等啊。那它呢是比较温柔的日常口粮茶，所以我们在外边好像餐厅里边经常喝到的也都是红茶，是吧？嗯，好的，下面呢最后一种第六个叫做普洱茶啊，普洱茶，哎，这个也是大家特别爱喝的，因为很多人说普洱茶喝了减肥嘛，是吧？嗯，它是这个后发酵茶，所以呢越存越贵，越陈越香。它是生普微发酵啊，熟普呢人工啊渥堆发酵。这个它是六大茶里边最特别的，它的特点就是清爽回甘强，生津猛烈啊，适合这个油腻积食上火的人群来喝。嗯，它的代表呢有这个普洱生茶、普洱熟茶、老茶、茶饼、茶砖等等，所以呢就是越放越值钱啊。老茶就是对我们身体还有非常大的好处啊。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同的茶到底是怎么样来区分的，然后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导致它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用颜色来代表它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个，比如说有没有杀青啊，有没有发酵啊等等啊，这样的工艺导致它名称的不同。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啊，茶是怎么从中国走向全世界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最早时期就隋唐时期，日本朝鲜半岛的遣唐使留学僧呢，将中国的茶籽饮茶礼仪带回到本土了，所以呢就催生出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新罗使节呢从中国带回茶籽，在伊稚山种植，也开启了朝鲜半岛的饮茶历史。第二类呢就是陆路向西传播啊，沿着古丝绸之路的万里茶道，茶叶先传入了中亚、西亚，17世纪初呢正式进入了俄罗斯，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茶饮文化。这条商道呢全程将近6000千米，是中国茶叶向北传播的核心通道。第三个时间段呢就是大航海时期的海陆传播。17世纪初呢，荷兰人率先将中国的茶叶贩运到了欧洲，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首个茶叶贸易的市场。随后呢，葡萄牙、英国等国相继加入茶叶贸易，饮茶之风也迅速席卷了西欧，随后呢又传入了北美等地啊。第四个呢，就是近代技术输出和全球的普及。19世纪之后呢，中国的茶种制茶技术陆续传到了印度、斯里兰卡、非洲等地区。现如今呢，全球已经50多个国家种植茶叶，160多个国家呢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所以中国茶和文化也随之传遍了世界。既然传到了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方，那么我们也会发现呢，其实每一个国家的人呀，他喝茶还稍微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每个国家他喝茶有什么不同呀。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中国啊，我们中国呢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啊，所以但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比较喜欢喝清茶啊，饮茶的时候呢也会配一些茶点，现在好像也比较流行啊，就是配一些个这种小的糕点，不是很甜，来调节口味。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那么南宋时期呢，这个茶自中国传入日本，和中国一样，日本多以喝清茶为主。那么如今的这个日本的茶道文化呢，成为了一门极其讲究的文化艺术。日本还有独特的这个抹茶，还有其冲泡的方法，它是来源于中国宋朝时候的点茶啊，就是将一小勺茶粉置入茶碗当中，加入适量的水呢，然后再把它快速搅拌打沫啊，起沫啊，很多人很喜欢喝抹茶，对吧？抹茶冰淇淋是吧？我想到了就这个。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呢喜欢喝拉茶，拉茶呢也叫香料茶，是在这个英国茶就是红茶加奶加糖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加入了本土的香辛料，比如说豆蔻、姜、肉桂、丁香等，然后不断改制而成。拉茶呢是把所有的这个材料混合煮开之后，将茶水在两个容器之间来回倾倒，充分呢融合茶与奶、香料和之间的这个融合程度。然后同时呢，它还是一个类似于这个表演啊，这个拉茶的技艺，那这个也是还蛮有观赏性的。好的，接下来呢是泰国。泰国有腌茶，那腌咸菜的这个腌。泰国的茶呢通常是以这个红茶为基底的，加入奶、糖、浓缩牛奶、八角等这个香料。在泰国呢，当地的茶客不饮热茶，会在茶水里加冰啊、因为这天气原因是吧，一下就冷却了，甚至冰冻了，属于冰茶啊、泰国北部地区呢和中国的云南接壤，这里的人们呢有吃腌茶的风俗啊、腌茶名为茶，实际上呢更像一道美食，就是吃的时候将茶和这个香料拌匀之后呢放在嘴里细嚼啊、怎么听起来特别像那嚼槟榔啊。好的，下面呢马来西亚啊，肉骨茶，这是吃的是吧，肉骨茶就是一边吃肉骨一边喝茶。那么肉骨呢多选用新鲜带瘦肉的排骨，有的呢也会用猪蹄啊、牛肉啊或者鸡肉，然后再放上党参、枸杞、熟地等名贵的药材炖煮出来的营养美味。茶叶呢多选择的是乌龙茶。好，俄罗斯喜欢喝什么茶呢？他们比较有自己特色的这个果酱茶，就是先是在茶壶里泡上浓浓的一壶茶，然后在杯中加入柠檬或者蜂蜜还有果酱等等配料，冬天呢有的时候加入甜酒以预防感冒。德国的花茶啊，就是各种花瓣加上苹果、山楂等果干制成的，里面呢其实没有茶叶啊，饮用的时候呢会放糖，就是来中和一下这个里边的酸涩的口味。当然呢，德国人也买中国的茶叶啊，但是居家饮用的时候呢，是用沸水将金属筛子上茶叶呢不断的冲下去的茶水呢，通过漏斗啊、流到茶壶之内，然后他把这个茶叶倒掉，然后他就是和那个冲泡下来的这个茶，所以呢味道相对淡一点，颜色也比较的浅一点。好，荷兰啊、荷兰是最早从中国引进茶叶的欧洲国家之一了，他们独创了这个奶茶的饮法啊，这一个创造呢深深的影响了日后欧美其他国家的茶文化。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英国啊、大家都知道下午茶嘛是吧， afternoon tea、a cup of tea 是吧，他们就非常喜欢喝现煮的浓茶，然后里边放一两块糖，再加少许的冷牛奶。那么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优雅的、舒适的这个环境，然后配以丰富的茶点，还有高档的茶具啊，那么好多层是吧？所以去英国呢，就是咱一定要试一试啊，这个下午茶。好的，法国他会加鸡蛋或者酒。法国人呢比较喜欢用这个绿茶、红茶、花茶等啊。那么有些地方呢还会在茶叶中加入新鲜的鸡蛋，或者在茶中加入杜松子酒或者威士忌酒啊，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口味。土耳其啊，土耳其呢就是没有喝过苹果茶，就没有到过

土耳其啊，这边呢就是浓浓的苹果味加上茶香，就是它在这个清寒的秋日给你带来的像阳光一样的温暖。嗯，接下来呢来到了斯里兰卡，他们还蛮喜欢喝浓茶的啊，就是茶叶要相对苦涩一点。嗯，就是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像咖啡一样，是吧，就是喝完苦了之后你会觉得诶，口中生津，然后呢回甘很好。嗯，所以这个斯里兰卡的红茶其实也畅销世界各地了啊。好呢，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他们喝的是努尔茶，红茶绿茶都比较流行啊。不过最引人入目的就是努尔茶，这种茶粉呢呈红色，加入了牛奶、开心果、杏仁等等香料啊，让人觉得就是小吃了感觉像啊。马里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呢特别喜欢饭后喝茶，每天起床呢就以锡罐烧水投入茶叶任其煎煮，直到呢同时煮的这个腌肉也烧熟了，就同时吃肉和喝茶。诶，和刚才的我们那肉骨茶还有点像，是吧。嗯，好，北非的朋友特别爱喝这个冰糖薄荷茶，是不是听起来都特清爽，是吧。因为气候干燥炎热，北非的朋友饮茶的时候呢总要采两三片新鲜的薄荷叶放在茶汤里边，加上冰糖饮用的时候呢就清凉可口。当地如果就是有朋友来访，客人会将主人敬的三杯茶喝完才算有礼貌。哇，这已经深深的印入到这个平时人们的这个生活和礼仪当中了。好，埃及这边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喝甜茶，怎么像一个演员的名字啊。那么埃及人也是迎客的时候会端上一杯热茶，里面放许多的白糖啊，然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甜度会非常的高啊，来中和这个茶叶的一种苦涩的味道。嗯，好的，南美也喝茶啊，南美的许多国家人们用当地这个马黛树的叶子制成了茶啊，所谓的马黛茶就是如此的啊。那么当然呢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速溶的茶啊，茶包茶袋啊也是非常的流行，因为快速嘛啊。所以下一次大家喝茶的时候呢就可以来想想我们今天听到的内容哈。诶，我手中这个是什么茶啊，诶，它是怎么来的啊，它有什么样特殊的这个不同的工艺。当然呢你也可以去问一问这个店家啊，店老板。其实我们在这个温哥华地区啊，就是 Richmond 啊， Vancouver Downtown 啊，都有很多非常不错的这个茶的店啊。我自己去过几个，就是我感觉挺让我开眼界的啊。那么下周呢其实我们还是会以这个茶为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到时候跟分享一些个茶的这个店给到大家啊，就是去了喝一些什么样他们特殊的茶啊，讲讲我自己也不是闹的笑话吧，就是我的一些小的经历。当然呢如果大家对茶也非常的这个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这个温哥华十月底的时候，就是10月31号、10月1号的时候，在这个 downtown 的威斯汀酒店呢其实是办一个茶展的啊，就是茶博会，它叫做 Teatopia， 就是那个Utopia 这个词啊，就是那个 Zootopia 是吧，就是它来 Teatopia， 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它的相关的资料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去现场看一看啊，据说是有很多这个各国的这个茶商都会来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茶，也可以现场品茶，是吧。那我到时候去看一看，准备买两包回来这个提升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啊，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你想真正的了解它，你肯定得去喝它，对吧，这个一手的资料才是最先进的，所以不要光听我在这讲，得去喝啊。好的，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4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南部昨天晚上由一股异常强烈的风暴带来大雨以及雷击，导致几千人受到停电影响，航空交通也受到干扰。加拿大环境部向大温地区 Whistler、Southern Gulf Islands 以及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强烈雷暴警告。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由于雷击影响航班运作，昨天晚上9点到凌晨3点期间有乘客被困机场，当时航班无法起飞，而抵达的航班也因为雷击而无法滑行至登机闸口。机场方面表示，目前航班仍然受到风暴影响，机场正在努力恢复原有航班时间表。卑诗水电局的停电地图显示，清晨时分有几千名用户停电，主要是由于雷击以及树木倒塌造成。卑诗省中部地区也受到大雨影响，加拿大环境部警告 Caribou 以及 Chilcotin 地区可能录得25到50毫米雨量。国际方面，以色列与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军昨天向叙利亚南部大马士革郊区发动无人机袭击，有民用车辆被击中，多名平民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强烈谴责，并且批评严重侵犯主权。以色列声称有关行动是打击对以军造成直接威胁的恐怖分子。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不满，以方发动突袭行动之前没有事先告知美方，让华府在协调中东盟友关系上面临失控风险，同时担心以方会触弄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就强调，以方曾经提醒叙利亚过渡政府高层，并且同步与美方相关部门分享情报。叙利亚总统沙拉领导的新政府与土耳其关系密切，安卡拉协助训练叙利亚军人，提供装备以及后勤，双方去年签署正式军事合作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令国家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他在首都德黑兰出席医生日纪念活动的时候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认为在战争或者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又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经明确表示

0: 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核状态。佩泽西奇扬说，之前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 备忘录没有任何条款造成投降或者要求伊朗让步，强调德黑兰不会向敌人屈服。外长阿拉格奇也说，伊朗从来没有害怕过美国制裁，美方所有举动，不管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推断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也会有同一命运，德黑兰知道如何应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调职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奥费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指国家正在面临治理危机。 泽连斯基接见传媒代表的时候回应，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前提是伙伴国家能够确保选举安全，数以百万计的公民等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到袭击威胁。他又表示，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泽连斯基在2019年当选总统，任期应该在2024年5月份结束，但是由于俄乌冲突，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17项资讯。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是往谁的
2: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 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以及星期二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16度。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83%。
3: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 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大家好，我是孙胜熙。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各式各样的好音乐都在这里，当然还有我孙胜熙的歌哦。

Hello, Hello, 今天的吹声乐风，大家好，我是陈静 Tracy。Calgary 的朋友们，早安！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呢，我们要说声下午午安了。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时间呢，陪你一起吹吹音乐风。今天除了有一些新歌要推荐给你之外呢，当然还有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啊。他上个星期来到这里的时候，聊了很多很多的 R&B 的歌曲，这张专辑非常的耐听又很精致。他的名字是 Jocelyn 940。那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来和他聊一聊他的全新专辑 Sweet Spot。好，今天有什么样的新歌要推荐给你呢？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听到徐徐孙盛熙的声音，歌曲名称 Hate You More， 这是推出的全新作品。

珊熙 Hate You More。 我很喜欢这位女生，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近演了一出电视剧叫《欠你的那一场婚礼》。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慧伦，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FM 947，陈静 Tracy 所主持的《吹吹音乐风》，一定要记得收听哦。

可以，它是《欠你的那一场婚礼》里面的插曲，它是 Tarsi 苏慧伦。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哦，未来有这一位会来到 Tracy 的节目中担任吹吹夜风大人物，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位歌手。记得呢，跟他碰面的时候呢，他穿着一身的非常特别的服装，很有自己的 style， 而他的音乐呢是很耐听，而且是很有特色的。他的名字叫做 Nikki the Unicorn， 很特别吧？好，介绍一首他的歌曲叫 I Would Kiss Her。好，待会回来就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 Jocelyn 九四。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3: 我是韦礼安，
4: 我们是
5: 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2: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3: 我是 Andy，
2: 我是 Annie。
3: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2: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3: 食色男女。
8: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8: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0: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11: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10: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11: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10: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12: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8: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2: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8: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8: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第二个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延续上个星期这位 R&B 小天后 Jocelyn 940。上个星期我们聊到了你的Sweet Spot 这张专辑，那我们有讲到每一首歌都很有潜力，那你自己最看好哪几首，或者是你自己心中的最爱是哪一首？很难选，对不对？
1: 哦、是很难哎、欸，
2: 都是自己的小孩。
1: 对呀、啊，这真的选不出来哎、欸，都是自己写的、啊。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心头肉是，可是你知道吗？
2: 你的这首 Top One，
1: 我觉得是。哦，我觉得对，就是我以后有 grandkids， 我想要第一首播给他听的，这种感觉。
2: 哎、欸，等一下，为什么要 grandkids？
1: 哦，哎，对啦，现在我怎么跳这么快啊？就是一个有年代感的东西，然后
2: 我懂，你的意思是说它会流传这么久的意思，
1: 觉得它会一直在我心里有一个位置。其他我觉得 I equally like，
2: yeah， 就是 they stand equally like 跟哼着 R&B 还有一百次说分手，
1: 啊、因为我其实我这张问心无愧也是因为我觉得每一首歌都超好听。
2: 你看，信心在。那 Victor 呢？那个老师呢
3: ？What's your top three？
2: 我超超，
4: 可是你这样玩应该也是一样了。其实这蛮难的。我刚刚有讨论到，因为做完整张的时候，我听滴滴答滴滴答的是最多的。但是也是因为是新鲜。
2: OK。
4: 其实。

0: 其他歌都
1: 已经一对啊，
0: 对对对，花蛮多时间就对啊，滴滴答答，也是因为曲风啦，我觉得，因为自己的年纪但是很懂这个哈，就是跟因为我觉得 R&B。现在做的 R&B 很多都是 reference 一些，就是我们说 Y2K
1: 是
0: 或是90，
1: 那
0: 因为我年纪是比较偏90的，我会更喜欢就是更比较90一点，所以我觉得第一大蛮就是 Timberland 那种就是重一点点的鼓，再 dark 一点那个 vibe， 然后他的声音也是可以 carry 到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找到就是 Yappy I Feature 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就 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哦，这首歌比较特别，不知道找谁 feature， 然后就是找到一个很对的 feature， 还蛮加分的。所以滴答答跟我其实觉得，如果从一个歌词跟一个精神的部分，我觉得25岁当然是有蛮特别的，因为这不是情歌啦，对，因为情歌老实说很多，那好听的 R&B 情歌。对，非常非常多，但是一首比较讲一些在年龄层会面对到的东西，然后当然有孙盛熙来，就是对这个也太棒了。然后孙盛熙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在没有随便找 feature， 西西是也算老朋友啦，然后我记得我一签他的时候，他就说哦，哎，你签了他哦，哎，我之前有听他的 cover， 我超喜欢他的声音。然后他就我们就约出来喝咖啡，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作品的时候，
2: 在那个星光三月 A4 二楼的那个素食餐厅
1: 素食餐厅
0: 永远都会记得，
2: 因为永远会记得，因为这首其实对啦，我们没讲到这首，但这首对我来说是 I think the most meaningful 是这首，因为七夕是我很喜欢的华语 R&B 歌手，他那时候我开始听他其实反而不是他前面那些华语歌，是我大学的时候他有做一些，他有两张比较 R&B 的专辑，对，然后我那时候超爱他，所以我为什么我这个 IG 名称叫 Jocelyn Wayne Music， 因为他是从我开始做这些 covering 就在的，对，我就从来都没有改过他，然后我那时候 mainly 中文的歌 cover 的话都是孙盛熙的歌，所以然后西西又是那种，你知道那时候的心态会有一种，哦，这个偶像愿意转发我，我就永远爱他这样。所以我每次西西都会看，因为有些歌手不会看，我每次就在等谁看谁 share， 西西都会 share，
0: 没有看
2: 按赞，
0: 那没有了，
2: 有一些都不会，我想。所以我现在不想要当这样子的歌手，
0: 不要
2: 我现在都会看，都会给情绪价值。然后以前西西。除了会 share， 他有，有几次是他会办那什么稀有歌唱比赛什么之类，他会把，可能 a compilation of 那一年他听到 cover 他歌曲的粉丝的每一个片段集成一个 post， 他把我放第一个，然后
1: 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2: 对，而且我那时候好胖哦，那时候是大一还大二，然后脸很肉，在那边自弹自唱
1: ，How long ago was that？
2: That's like， 哦
0: ，7-8 years ago。
2: 2019，对，干几年
0: ？7 years ago，
1: 干
2: 七年，哦，七年了，
0: 呀
2: ，Holy！ 然后，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西西，然后在throughout the years， 然后签给 Victor 之后，结果他说哦要一起吃饭，他很喜欢你，我想说 That's not real， That's not 不可能，对，然后他就给我他也是我很最喜欢的他的专辑是那个那叫什么签。我忘记那张专辑蓝色封面那个潜伏期，没人知道
1: 潜伏期，
2: 对，那张，对，然后他就签名给我，然后那我们就开始认识了嘛，然后我会讲这么多因为我前阵子跟他完成了这首歌，我就开始翻我跟西西的对话记录，Instagram 滑到最上面慢慢滑下去，我发现他真的是有事没事，从以前是以那个我是粉丝的心态，他帮我 share 这些东西，然后给我鼓励。那时候他还会跟我说：“妹妹，有机会的话，我想跟你聊一下你歌唱的技巧。”这样子，然后到后面真的吃过饭之后，他有事没事会突然，他就是一个姐姐，然后他又天蝎座，他有很多很无私的 想法，就是想要很多东西想。

0: 唱 R&B 跟就每个人唱 R&B 的那个 style 不一样，但是 you have 你自己的一个唱歌的那种口气，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应该是说辨识度非常高。
1: 他们两个都是辨识非常高，
0: 对，而且是
1: 很不一样的，
0: 对，很不一样，然后放起来又很
1: 他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然后细细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嗯，对，所以其实个性，但个性对歌声上是非常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设计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两个声音那个他痛是合，但是那个唱法是很不合，嗯，然后也是录音这两天是慢慢磨合出来，哦，效果还蛮不错的。
0: 对，因为两个人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style， 嗯嗯，一样唱 R&B， but then it's different，
1: yeah, yeah.
0: but then 要把它撞击在一起，哦，不一样的 chemistry， 嗯，哦，就是所以 friendship 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2: 啊。对
0: 啊，
2: 现在变成 friendship， 我就说我追星成功，
0: 真的是。你以前会自己私讯他，还是他自己先私讯你？
2: 他自己看完我，因为我都不太敢打扰，嗯，对，我都会说啊，哦，谢谢你分享，然后他就自己主动说想给你一些建议，然后就我滑到后面，就他有一天他也说，嗯，我要听完你最近的，我好像没什么建议要给你，已经不好多，你现在很好。
1: 是哪一首开始啊？
2: 很久很久，
1: 好奇哦。
2: 而且我那时候还，我那天就是那天晚上在做这个 throwback， 然后就滑。哇，西西很多 pose， 他几千个 pose 吧，然后滑到好前面，就是那时候大家拜托不要去滑，因为大家不准找，不要找那个 pose。
0: 你这样讲，大家就一定会去找。
2: 不准找，然后我就真的翻到他没有，他还在，嗯，然后就回顾这个 pose。
1: 我要去找一下，
0: 我现在来找一下。
2: Hell no！
0: 居然你都提了，
2: 搞不好你们认不出来啊，太胖了。
0: 所以你自己在就是进入歌坛之后，你自己个人转变也蛮大的，就除了那 appearance wise， but then like 写歌的技巧啦，唱歌啦，然后这个

0: 行业啊等等，你自己成长蛮多。So from the first time I saw you till now， 对，我觉得你也变了很多。
1: 真的吗？
0: 对，就是in terms of 那个亮度，那有 glowing，
1: 真的假的？
0: Yeah.
1: Really？
0: 对啊，我记得有一次是你自己来，有一次是跟凯尔来，然后这次是自己来，对。对，然后每一次都是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欢乐，然后聊到欲罢不能。我记得有一次好像跨年还就说今年的最后一集，然后我们聊到聊不完，好，那我们明年第一集继续聊这样子。Yeah， 所以这也 like 你自己的感觉的 change 是什么？我成长。
1: 我觉得做音乐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是无止境的在挖自己的内心，因为我觉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很难真的写出你想要表达的歌。对，然后那过程会蛮烦躁的。为什么这个专辑 took so long， 就是因为你还是在写，有时候你是无头苍蝇的在写，然后你就觉得 something felt wrong， 然后你会一直逼自己想要找出你想讲的话是什么。 What concept do you want to like be in this part of the album， 然后就一直没有解答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哇，那我这个人 What's my identity and what's my core value， 然后这整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还蛮累的。然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一直问我这个问题。但这个 because the thing is it takes time。 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觉得 Sweet Spot 是一个 perfect album name， 是因为很多东西你很急着，有些人要嘛是你很摆烂，因为觉得你也不想努力，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心境，或者是你在这个人生阶段我超急着想要证明我自己的 value， 超急着想要告诉别人我是谁，然后这种就是操之过急，然后最后其实是搞到你自己心态崩了，很累、
0: 嗯、
1: 所以最后发现其实真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也想告诉我自己，然后也是我发现 finding that sweet spot in your life is what matters to me the most andThis current stage of my life right now、mm-hmm.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也是我想告诉自己的，就是不管是音乐风格还是爱情观，谈恋爱不是要很用力的爱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健康的爱情、mm-hmm. 然后音乐不是我很就是音乐方面就是我找到我自己最舒服的说话方式In terms of 歌词，什么是我想讲，或是 R&B 是我最能凸显我音色的曲风，这些也是我的 sweet spot。对，所以你刚刚的问题是
0: change。
1: 对，我觉得 change 就是 I finally know what matters to me the most。
0: 哦，这很重要。
1: 对，
0: 那在这个行业其实也很挑战性蛮高的，那我觉得你也勇于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For example like the MV 也是比如说你自己也有 direct in some way。
1: 对，虽然那个没有到很成功但我觉得就是过程都是学习，就是我没有试过我不知道这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对，我觉得我比较不想要当那个什么事都被别人安排好的歌手、我想要知道这个 process 是怎么样的。
0: 所以你自己会想要去参与去尝试，然后这样才有突破。Not just being a 歌手 but then 去东西去帮你说故事的那个东西你也想要参与在其中。所以下次还有什么样想要尝试的 like other things in this industry？
1: 我好想演戏哦。
0: 我呀，
1: 对啊，我想怎么了
0: 也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啊。
1: 真的蛮想演戏看看的。
0: 对啊，有机会吗老师他继续演戏？
1: 好难耶、欸、这个都需要有
0: 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1: 我想要演那种女主角的很烦人的妹妹或姐姐我先不演女主角，我可以先从那个 side character。 I'm down， I'm so down。 或者是我想要演，我有说过我想演单亲妈妈。对，就是那种妈妈的角色、年轻妈妈的角色
0: 不好演的、我就担心妈妈。
1: 对，我很想就是这类的，
0: 你看就是要勇于挑战，
1: 很想要试试看。对啊，
0: 是所以 like that choose another song 在专辑里面你就还有哪一首歌我们没有聊到，你就说 I need to tell everybody。
1: 因为这 one thing I like about you 就是我这整张专辑第一首发行

0: 前。嗯，
1: 我那时候入围完金曲新人之后，然后就提名没有得奖，然后发行的第一首歌，我那时候想要写那样子的歌，是因为我觉得，我当初本来就没有得失心了，我有被提名，就是 Victor 也知道 我超级没得失心，对，所以我就觉得有入围我就超开心的，
2: 是的，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应该把我这个 personality 写成一首歌，就是结果他现在被放在 tracklist 的最后一首，因为这首完全是写给自己，它比较不像是其他，我说我想要这首歌陪伴大家，我觉得这首完全就是在告诉我自己说 I have so many things I like about myself， 像是我不严肃，我不客套，然后爱笑啊怎么样，里面全部的歌词都在讲我这个人的个性，所以
0: quality
1: 对，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么 hit， 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写给
2: 我自己
1: 都是 about myself， 但 I really like it because 我觉得就是要先学会爱自己是最重要的。Like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before anyone else does， 你才能懂得去爱人。对，
0: 我觉得这首歌很重要，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首这样的歌，就是 something they like about themselves， 然后要去 recognize， 去 acknowledge 这样的东西。
1: 然后虽然写 one thing I like about you， 其实就是 like a bunch of things I like about myself 。
0: 对啊，今天呢，我们的雀声乐风大人物是 Johnson 940，第三度来到了雀声乐风，然后这次推出了全新专辑叫做 Sweet Spot， 然后R&B 的歌曲是90年代到现在，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很热爱的一个曲风，而且是我觉得它永不衰的一个曲风 ，It's gonna always be like top。My heart 就是一个 genre 呀，所以希望你未来在更多的不同的歌曲推出 ，and then you can writ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songs that top those threes that we just talked about.
2: We'll try.
0: 可以 top 100次说分手，可以 top 其他那些 like other songs that 你觉得你自己的 number one， 未来还有更多的 number one.
1: Yeah.
0: 今天非常谢谢 Johnson 940，谢谢 Victor 老师，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1: Thank you.
0: Bye.

0: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0: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1: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现在时间5:00。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五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随着大规模的 Paralic 山火持续蔓延，卑诗省南部 Caribou 地区扩大疏散令以及疏散警报。Thompson Nicola 地区政府在昨天向位于 Cache Creek 以西99号公路沿线的两个物业发出疏散令。另外南部再有四个物业被纳入扩大的疏散警报范围。Paralic 山火目前已经蔓延至超过1600平方公里。卑诗省山火服务处警告，这个周末卑诗南部以及中部内陆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会出现强风以及干雷暴，增加山火蔓延的风险。目前卑诗省仍然因应全省多处山火持续焚烧而处于紧急状态。国际方面，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到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火势凶猛，已经造成最少六人受伤，令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记者会上说，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围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有10000户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关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其中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0: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64度，最低气温15度，以及星期二晴，最高气温67度，最低16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7%。
3: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